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方宇。周五到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浙江三农的新动向。这两天呢，浙江省召开的全省深化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现场会传递出了一些明确的信号，接下来将要重点通过组织联建促协同、产业联动来增动力、运营联营来增效益，还有服务联享提品质、青年入乡添活力和要素保障夯基础六个强化，来补齐当前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存在的短板，来推动这个创新实践走深走实。在会上，浙江还专门总结了30个乡村运营的典型案例，提炼形成了产业资源增值型、生态资源转化型、创意资源培育型、古建资源活化型、文体资源开发型，另外就是闲置资源盘活型等乡村运营的六大模式。在过去一年，浙江滚动推出320个省级的重点村组团片区联建，联动打造的市级、县级片区组团有500多个，辐射带动了5000多个周边村协同发展。另外呢，也不断的丰富乡村文旅、赛事、研学、康养等消费新场景。片区内新增的各类业态超过了3500个，而村咖等新业态的增速超过50%。在片区要素支持和整合上，浙江省级片区累计建设项目1602个，总的投资281亿元，其中社会投资占比超过了60%。那下一步呢，浙江还要充分地运用多媒体、多渠道、多元化的传播平台，构建统一、高效、精准的资源对接平台，打通片区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持续推动片区资源和市场主体的高效匹配、精准落地、深度融合。一会儿9点，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3: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义乌现在又爆单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啊，被誉为呢是世界超市的义乌再次成为了焦点。从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到现在，义乌赶制赛事周边的场景从来都没有缺席过。那商家呢，凭借着订单追着热点跑的响应速度，比如说呢，只手遮天帽，上午刷屏，下午呢就得打样量产。依托呢半小时配齐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以及呢先人一步的市场嗅觉，通达全球的物流网络和注重创新的升级底气，牢牢坐稳了全球大赛周边供应的头把交椅。这种足不出市的产业密集度，让生产制造呢就像喝水一样简单。配合ECO的班列，再加上宁波舟山港的物流优势，即便是面对全球订单，也能够从容应对。你说这义乌哪是卖货啊，简直就是商业界的闪电侠，热点刚冒头，哎，货都快到港口了。这种呢把产业链拧成一股绳的效率不服不行，这才是真正的世界超市的底气。好，说完义乌，咱们接下来说说电动化替代。中国新能源汽车创新记录现在呢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2026年5月13号的消息说，4月啊，乘用车市场新能源的零售渗透率达到了61.4%，首次呢突破了60%。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渗透率达到80.1%，出口呢占比达到52.7%，首次突破50%。增长呢主要是源于市场内生动力，中东局势导致油价冲高，这也成为了催化剂。中国能源车的在智能续航还有快充等方面呢，都是全面超越了同价位的燃油车。 消费者选择新能源不再单纯冲着补贴了，而是更看重真实产品的体验和长期的价值。从2019年的约5%的渗透率到现在约60%以上，市场的天平已经彻底倾斜。以前呢，买车看补贴，现在呢是看体验，对吧？其实这也不简单，是这个油电之争了，有点像老顽固碰上了新物种。所以说啊，当电车在智能化甩开燃油车一个身位的时候，代差呢就摆在那儿了。消费者用钱包投票，那也是最真实的体现。618的暗战已经开始升级了。尽管说啊，现在呢才5月15号，还有一个月呢，但618已经提前启动了，客服呢也被推到了台前，百万淘宝商家找到了搞钱信息差。618前夕呢，电商竞争也是延续到了客服窗口，就是淘宝啊发布了一个全新的 AI 店小秘，就是把平台的 AI 客服能力呢开放给广大商家，从简单应答走向导购，最后转化和售后完单。 AI 店小秘呢，它分标准版和高阶版，后者呢是懂行业懂人群，具备呢真人办事的能力。平台自己呢验证 AI 客服效率超过人工，现在呢又把它开放给广大的商家。比如说一些这个快时尚品牌，哎，他们就利用这个图像识别啊精准找款。还有像愉悦医疗，他预计呢净减400万的成本。所以说随着 AI 渗透全链路，电商客服行业也将迎来新的洗牌。客服都已经不是人了，变成了 AI。 我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和真人交流还是和 AI 交流啊？我可能还是比较传统，如果是 AI 我基本上就退出了啊，因为没什么可问的，你问了半天呢他也说不明白，基本上都是机械的。但不管怎么说吧，你看现在花大价钱买的流量，总不能让笨嘴拙舌的客服给糟蹋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懂行的 AI 在窗口兜着，哎，就能够把犹豫的客户呢给拽回来。这不仅是省钱，更是实打实的增量生意经。到底能不能行？哎，那就看这次618的结果了。横店现在真的逐渐变成了竖店吗？什么意思呢？随着短视频短剧的蓬勃发展，横店影视啊正迎接竖屏时代。园内开始张贴短视频的传播心理 ，NPC 爆火出圈，素人呢也可以体验，妆造打卡。横店呢现在拥有30多个大型的实景基地，130多座室内摄影棚，以及10多万的群演。那么政策上呢，积极构建了微短剧全环节的支持体系，优势依旧。同时呢，你像 AI 发展啊，也给真人实景模式呢带来了新的挑战。园区呢开放参与的设计注入新的生机。过去呢，横店主要是影视基地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呢，他们正转型，为习惯于竖屏的传播带来更多的体验。而且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旅游目的地了。从屏幕里的经典形象到蹦迪互动的 NPC。都在为这座东方好莱坞注入新的活力。很多短剧啊现在也都开始租这个横店的场景，是吧？所以说横店名副其实，哎，衍生出了太多太多的这个长剧和短剧了。所以说横店这波操作呀挺实在的，甭管什么竖屏横屏，能火那就是好评，是不是？毕竟啊，你再牛的景那也得有人看，把游客呢都变成戏精，哎，顺应流量玩法，这才是硬道理。哎，这适应力确实也没谁了。那接下来有那么多的 NPC 啊，在这个抖音上我看都火得一塌糊涂，并且他们还有很多的粉丝呢。哎，那你看旅游我觉得才是大头，一年到底，哎，拍这个影视剧你说能赚多少租金呢？是不是？你莫不如呢直接把这个什么5一啊、11啊、春节呀，都给它做成大爆款，游客多了，那咱们赚的不也多了吗？

0: 8: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三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关注隔夜全球市场。美东时间5月14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纳指与标普五百指数再度刷新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0.75%，收于50,063.46点；标普五百指数涨0.77%，收于7,501.2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0.88%，收于26,635.22点。大型科技股走势分化，英伟达收涨4.39%，连续7个交易日上涨，总市值达5.71万亿美元。博通涨超5%，台积电涨超4%，甲骨文涨超3%，美光科技、英特尔跌超3%，高通跌超6%。欧股市场同步上扬，欧洲三大股指全线收涨，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46%，法国 CAC 40指数涨0.93%，德国 DAX 指数涨1.32%。工业与科技板块领涨，市场情绪向好。商品市场呈现分化格局，国际油价上涨，贵金属大幅回落。WTI 原油期货上涨1.00美元，收于每桶102.02美元，涨幅0.99%。COMEX 黄金期货下跌51.30美元，跌幅1.09%，报4655.4美元每盎司。COMEX 白银期货下跌5.36美元，跌幅6.00%，报84.01美元每盎司。美元走强与通胀预。

0: 息升温压制贵金属价格。国内市场方面，5月14日 A 股震荡调整，上证指数跌1.52%，深证成指跌2.14%，创业板指跌2.16%，科创50指数大跌3.8%，两市成交额达3.36万亿元，放量回落，高位分歧加剧。板块方面，碳化硅概念逆势拉升，天越先进涨停，白酒、猪肉板块午后活跃，避险情绪有所升温。全球要闻方面，中美关系迎来历史性时刻。5月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随行的美国工商界代表，聚焦经贸合作与产业协同。经济数据方面，央行5月14日发布4月金融数据，4月末 M2 同比增长8.6%，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8%，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6%，直接融资占比持续提升，融资条件保持宽松。热点题材方面，碳化硅成为 AI 领域核心主线。机构报告预测，到2030年 ，AI 电源将占 SIC 电源市场50%，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000到3000亿元。燃气轮机订单排产延至2030年，行业需求集中释放，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预计2025年，中国将占据全球84.7%的出货量。存储芯片供应风险上升，三星工会拟于5月21日起举行18天罢工。全球芯片供应或受影响，光互联赛道再传利好。Poetti Technologies 与 Lumilens 达成合作，股价一度大涨超30%。今日5月15日，资本市场迎来第8个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守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成为市场共识。多路外资齐聚调研 A 股公司，中东、日韩及华尔街巨头聚焦高景气赛道。5家银行 A 股 IPO 后场，一季报业绩分化明显。综合来看，美股科技股延续强势，中美高层互动提振市场预期， A 股震荡调整后结构性机会仍存。操作上建议聚焦 AI 产业链、碳化硅、人形机器人等高景气赛道，关注中美经贸合作带来的产业机遇，同时控制仓位，理性参与市场行情。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各位啊，今天呢咱们商城啊有一个捡漏的活动，你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铁三角三个字儿。今天呢是999买 SK2 护肤三件套，行吧，999啊，赶紧回复铁三角三个字儿啊，铁三角。这护肤三件套呢有小灯泡，还有神仙水，还有大红瓶，经常用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所以说赶紧回复铁三角三个字，这个机会很难得，价格很实惠。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咱们接着往下说。哎，现在这天儿啊是越来越暖和了，最近呢在这个武功山啊，好多的游客都遭遇到了臭屁虫的围攻，哎，有游客就调侃说张嘴啊都能吃饱。那景区也提醒啊，说你们在登山的时候可以自备防虫药。近日呢，多名游客都反映说在萍乡武功山景区16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啊，这个臭屁虫开始泛滥了。哎呀，这密集程度啊简直了，而且呢它那个汁液啊特别刺鼻，要不怎么叫臭屁虫呢？这个虫子呢，基本上都是4到5月开始孵化。虽然说呀，它不咬人，但是呢，它膈应人，是吧？6月之后呢，就会有所好转。景区呢，因为生态保护嘛，所以说也一直难以根治。他们就只能采取什么呢？防

控的这种措施了。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虫子呀并非是可以做药材的九香虫。那景区呢也建议广大游客啊一定要带防虫药啊。你看这虫子也真是实诚啊，不来叮人只来凑热闹。但是呢你踩上一脚，那味道估计让整个武功山的仙气儿啊瞬间都变成了接地气了。大自然的小插曲当然也提醒咱们，出游之前真得做足功课，敬畏自然。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到了这个季节蛇比较多，各位在爬山的时候不管说你是去哪个景区还是要留意一下啊。好，咱们接着说。一根银枪啊抢出了这个40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儿呢我必须要跟各位好好来说一说。珠海啊有一女子，她被骗了，就是下载了某个软件。这软件呢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下完之后手机就黑屏。然后呢民警啊多次打电话都被挂断。后来民警干脆说我上门吧。哎，事主呢儿子听民警的指令，果断地夺过了手机，找到了那个就是针。大家都知道啊，那个就是手机不有一个针吗，一往里一插奔就卡就出来了，把手机卡呢给扔了，这才阻断了验证码外泄。那随后呢警方啊带他去办理了止付，成功了保住账户内的40余万。这就是一根针抢回40万这么一个故事。那警方也提醒啊，说你千万不要点这个陌生的链接，也不要下载什么陌生的 APP， 绝对不能够开启屏幕共享，然后呢透露你的验证码，接到96110务必要接听啊。这惊险的一幕啊也是提醒广大市民，现在诈骗分子的手段是不断在翻新，关键时刻呢还是得保持冷静。这回各位学会一招是吧，如果说你的手机黑屏了啊，被黑客给攻击了，骗子可能要骗你钱了，赶紧找卡针把自己的手机卡拿出来，这样的话呢就收不到验证码了，明白了吧？要不然的话呢你这验证码，因为你手机已经被人控制了嘛，骗子如果知道那你钱不就全没了吗？所以说啊，这儿子的反应绝对是肌肉注意啊，这个怎么说呢，肌肉记忆到达一定程度时候，他就发现哎，这一根针比科技管用。好，说完这个之后呢再跟大伙来说说这个深化网络治理的事儿。网警啊现在呢侦破了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已经刑拘7个人了。北京公安最近呢侦破了2起案件，打掉了2个犯罪团伙，抓了7个人。郭某、谢某团伙啊，他们主要呢就是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然后呢利用商家惧怕差评心理，伪装材料向平台申诉，然后呢删差评，谋取利益。这个行为呢破坏了公平竞争，也污染了网络生态。目前呢涉案人员都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电商评价啊本来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购物参考的标尺，对吧？但是却被不法分子呢给做成了黑色产业链了。警方雷霆打击也彰显了维护网络秩序的决心。所以说这生意做得有点太缺德，对吧？你把信誉当买卖做呀，删差评就像是掩耳盗铃，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所以说还是老老实实的把产品和服务搞好，这才是长久之计啊！别总想走歪路，那你的生意也做不长。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个儿童摄影店为了获取利益贩卖客户隐私的案件。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怀孕了，想呢给自己拍一套写真啊，然后呢就到这个影楼去拍了。拍完之后呢，商家是把底片呐、还有啊这个照片啊都给你了。但是他自己也是有存档的。结果呢从2021年开始，这个赵某经营的儿童摄影店啊就开始呢跟孙某合作，定期非法收集个人的信息和图片，然后呢谋取利益。一直到2023年赵某被抓获，涉案的信息呢达到20000多条。法院认为呢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啊。
并且呢判处了相关的这个有期徒刑和罚金。哎呀，照片没了，然后呢信息也被卖了。你说就一家儿童摄影店，各位啊，这里面也拍孕妇照，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都是可以留存的。你说你拿宝妈的信息做买卖，这吃相是不是太难看了？信息啊是无价的，毁了那就没法重建。所以说做生意啊还是得讲良心，你靠出卖客户的隐私去赚钱，迟早也是会把自己给送进去的，对不对？哎呀，我早就说大家在留个人信息的时候还是得多留个心眼啊，手机号能不能留一个不常用的，这样的话你也就少被骚扰了。

0: 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0: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5: 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6: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5: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6: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5: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6: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5: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0: 献爱心。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哎，这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啊，实付满520块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还有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这是我们商城的福利，最高满5200送你抢告白礼啊，送什么呢？大牌香水，还有这个口红小样。总之这个活动多多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参加我们这个520的活动，现在呢就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铁三角。而且他这个老友拼团啊，可以再享一个9折的优惠啊，就比如说我这个原价多少，你再来一个9折，挺好啊。所以说各位啊，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礼。那说到这个今天回复的铁三角呢，我们还有一个好东西，就是 SK2 护肤三件套520的宠粉破价。520马上就要到了，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爱人，大家都可以准备一份小礼物。那今天说到这个女生都想要的 SK2 护肤三件套，这里面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50毫升的小灯泡，80克的大红瓶面霜，全都是他们家的当家明星款啊。平时如果说你想入手这么一套，官网基本上是5000多。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价格便宜呢？第一个是520搞活动，还有一个呢就是临期。所谓的临期呢，就是它不够3年有效期啊。你像我们这小灯泡呢，是到2027年2月，神仙水呢是到2027年4月，然后大红瓶呢是到2027年8月。我把这个信息呢都告诉给您，就是告诉你它为什么便宜，而且呢也要这个实打实的跟各位来讲。但是呢，它不耽误用啊，是不是？人家价格摆在那儿呢，所以说今天520宠粉福利啊，临期清仓捡漏，只要999。同时呢还会给你一个礼盒，还有个礼袋，这样的话你送礼也不犯毛病，是不是？各位赶紧回复铁三角三个字，说别的都没有用啊，回复铁三角三个字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剩下的呢您就自己去看啊，包括商城的小活动啊，还有我们这三件套它这个具体的信息啊，您只有回复了之后呢你才能够看清楚，比我讲这么多它要管用的多。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好产品，这个才是对自己最大的爱。
2: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这里是早高峰大搜索。坐过绿皮车的朋友都知道，绿皮车的两个车厢衔接处啊是可以抽烟的，对吧？高铁不行，高铁抽烟就抓你。但现在呢，绿皮也不行了。烟民的天塌了，全国呢上百趟绿皮车全列禁烟，违者最高罚款2000，并且呢限制买票。2026年5月14号的消息，12306客服回应啊说，绿皮火车禁烟的事宜，目前呢高铁动车不都已经禁烟了吗？那么绿皮车此前呢车厢衔接处是可以的，但是武汉、上海等14个铁路局已经主动对300趟 KZT 字头的这个绿皮车要全列禁烟了，也不全是绿皮啊，有一些好像还是红皮的。那违规呢就会罚500到2000，并且呢限制购票6到12个月，引发火灾的要拘留。此举呢引发了不同的反响，有老烟民就建议啊要设专门的吸烟区，也有乘客呢大力支持，期盼呢全国推行，解决这二手烟的困扰。这下绿皮也不能有烟火气了，是吧？长途确实难熬，但是二手烟呢也确实呛人啊。既然高铁能做到，绿皮为啥就不行？忍一忍，为了大家呼吸顺畅，也算是文明进步了，你说呢？ Fast forward to next Friday。 烟台火车站呢有一乘客啊钻进了安检机，好家伙，工作人员当时都惊呆了，说我这安检机从来没进过人呐。5月12号，烟台火车站有一个乘客直接就钻到了安检机里头，跟着这个传送带过了一次安检，当时把现场人员都吓坏了。那工作人员回忆啊，说这个乘客呢他是不慎身份证掉安检机里了，然后呢就钻进去寻找，

那传送带它是动的呀，哎，给自己呢也做了个扫描。那工作人员发现之后呢，马上停机。乘客说啊，没有什么身体不适。那至于辐射是不是对人体有影响，工作人员说我还得进一步了解。当然这事儿呢也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啊，大家都在调侃这简直就是神操作。不过呢也提醒广大乘客安检啊，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对吧，避免类似的危险行动。另外呢，过安检这个机器人是不能够进去的，它是有辐射的，你甭管说辐射大辐射小，它不都有个小帘子吗，是不是，它是货物可以进，人是不行的。这人你说给自己过了个安检，这上哪说理去，这艺高人胆大，让人哭笑不得。接下来再说说支付宝。用户说呀，自己呢已经关闭了支付宝的支付功能，然后呢还是被扣捐了184万啊。多方回应，扣捐184万是什么意思呢？哎，咱们来听一听。山西有一位蓝小红，他就跟记者反映说啊，他的支付宝账户呢关闭支付功能第三天深夜呢就被莫名扣款184万，捐给了1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他维权3年都没有办法获知原因。啊，184万在支付宝直接被扣走了。银行调查发现呢，说支付宝关闭支付功能无法消费转账，但是可以进行公益捐款。涉事基金呢，就称啊，说这个款项呢是用于公益了。而且呢也执行完毕了，换句话说呢就是他这184万已经花了。支付宝反馈呢说捐赠行为是正常的。那支付宝人员也说，关于诡异捐款的质疑呢也要提交给有权限的管理者去核实啊。那么这件事儿呢其实也暴露出了支付安全机制当中可能存在的功能盲区，引发了公众对于资金安全的担忧。就是你关闭了支付功能，但是他能捐款，而且他还捐了184万，然后基金会说你这184万我们已经花了，感谢你的爱心。你说这事儿虽然说初衷是好的，但是这个程序正义是不能丢的，对不对？要是你说连关的这个开关都能漏水的话，那你还要这开关干嘛？当然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件事最终有个水落石出的结果，到底是不是当时他手滑了，或者说他自己想要捐怎么样，对不对？那这个问题不可能不解决啊，毕竟184万他不是184块啊。如果说是184块，我估计他也就不会追究了，是不是？这事儿反正不管谁摊上，我觉得都是非常闹心的一件事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4: 我是杨利伟
5: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6: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5: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7: 3、2、1，
8: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2: 这里是早高峰大搜索，正在上班路上的爸爸妈妈们，我们问你一个事儿啊，就你们家孩子有没有一个月丢9次书包的事情发生？一个月丢9次，哎呀，这个简直太有意思了。有一个小孩哥，一个月啊丢了9次书，然后呢，他妈妈跟踪之后就发现啊，这简直了。河北有一个妈妈就发现，他儿子呢近一个月回家书包呢总是不见了。一个月丢9次，他起初啊就以为孩子粗心，孩子小嘛，一个月丢9回，一共一个月才上学多少天呢？后来呢，他就跟着这孩子，他就发现啊，孩子呢是连作业也一起丢了，于是呢就起了疑心，他就看到孩子放学之后呢，把作业本、课本全都掏出来扔进了绿化带，然后呢再把空书包扔在树下。空手回家，孩子承认啊是为了逃避写作业。那网友呢也调侃他的这个执行力挺强，但是用错地方了。专家呢也建议家长应该耐心的沟通，找到根本原因，而非呢是一味的责罚，防止呢孩子这心丢了啊。这孩子不想写作业，直接就把书啊还有作业本啊全都扔到绿化带，书包呢扔到树下，一个月扔9回。这，哎呀，这个娃，你说为了不写作业也是够拼的啊，逻辑满分，但是路子。

0: 走偏了啊，与其赌不如输。哎，得让他明白学习是为了自个儿，不然天天盯着书包，这身里的小算盘你说不还得打得噼里啪啦的，要不干脆咱孩子不拿书包了行吗？啊，那这个事儿也确实啊。好，接下来我们说男子买榴莲，他这个榴莲呢是这样的，11480块，他错输成了114804块，多掏了100000。商家说呢，早已经退款，这钱呢却退到了销售账上。律师解读啊，这个何女士反映啊，她的丈夫呢在中泰果业买榴莲，把11480块错误的输成了114804块，多付了10万多呀。数月之后呢才发现，然后呢就联系商家，被告知呢这款项早已经退还了。原来销售呢知情，但是呢没有告知，私自向财务提供了自己的卡号和接收款。那律师也表示啊，说商贸公司呢应该及时退款，这个销售行为呢涉嫌了非法侵占，数额超过6万就可以立案了，现在是10万，目前当事人准备起诉。那这件事呢也提醒商户啊，应该规范财务流程，那个私自提供自己银行卡号的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4: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3: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4: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3: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5: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认为这个食用油到底可以保质多长时间？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食用油只要是在保质期内基本上就没问题，是不是？其实不对。各位啊，今天是星期五了，周末又要在家烧菜了，是不是？你们看一看家里的这个食用油。保质期啊，通常呢是指什么呢？就是你家的这个食用油没有开盖密封的状况之下。但是如果说你一旦开封了，油脂呢就会跟氧气啊产生这个氧化物。根据中国油脂研究说，5升装的食用油开封之后呢，42到63天，它这个过氧化值呢就容易超标，1升的28到56天。国家粮储局呢就建议说，夏天开封之后1到2个月，这个油必须要吃完，如果吃不完怎么办？尽量不吃了，懂了吧？如果说你们家人口少，烧饭次数少，就不要买大瓶的，就买小的，每次呢就买个2升的那种，或者是1升的，哎，吃完就丢掉，这个也不会说吃过期，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也要把这个观念给转变一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有效期闹了半天是不开封的情况之下，只要开封了必须呢要在这个56天之内要吃完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保证这个食用油的安全性，因为你不吃完啊，它就破坏了这个脂肪酸啊，所以说呢要避光还要密封，这样的话才可以。哎，没想到原来这食用油也会过期啊，这个知识补的还是挺及时的。大家以后呢买油不能只看保质期，你得看开封期。为了健康还是买小桶的，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超市那种什么促销装啊大桶的，我一看

怕有十升的是吧？那你家又不是开饭店的，没必要买。好，咱接着说，男子呢应聘程序员，结果呢被要求先去养两个月的猪。这一波操作一般人看不明白。最近呢，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他的这个入职要求啊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就吐槽嘛，说我应聘的是程序员，结果呢让我去先到农场养两个月猪，人事说了是为了掌握养猪的技能，熟悉厂区的环境。然后 HR 说呢，因为程序员他所研发的成果将会落地到养殖场嘛，那员工你必须得知道猪圈啥样，养猪啥样，哎，你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设计。当然这个事儿呢在网上也引发了关于职场变形记的讨论，有人就认为啊这有助于理解业务，也有人质疑呢是否和岗位匹配，体现了企业呢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怎么看，我觉得没毛病，对吧？你说你将来可能研究的啊，包括写程序还怎么样，就是跟养猪有关。你说你连猪圈都没去过，养猪场你都没待过，你怎么能设置出好的产品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有些意外，我应聘的程序员写个代码就行了，去养猪，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也算是另类解压啊。不过呢，想要让这个养猪场数字化呀，确实你得懂猪，对吧？这叫做深入猪群，哎，激励器的培养方式，说不定啊，还真能够养出一个行业专家来。你别看就养两个月猪，我都没养两个月啊，你起码你跟猪建立了感情，你知道它需要什么，你设计程序的时候是不是哎就能够有针对性了。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月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坊。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9: 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大家好，欢迎来到浙江之声防雨的朋友圈。会不会有一种没头没脑的，没有开头好像就结束了的感觉？这就是我今天的一种状态吧。其实每一天都不是要那么明明确确。这两天我也会看到一位北大的教授，教哲学的这位教授，他和孩子们，尤其是那些比如说上大学的同学们，大家都会对自己的人生有各种各样的规划，精细化的规划。而这种规划呢，在他看来，有时候是不是显得太过于精细了？因为人生根本就不在你的预料当中，你非要把一切都做得明明白白，但一个人的人生哪里有那么多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有时候没头没尾、没头没脑反而是一种好的状态。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这位教授在整个的视频的传播当中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些片段，我也希望大家从这些片段当中能够找到一种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能够找到一种更加冷静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觉得生活太过平淡，好像太多的东西都不能让自己兴奋起来，总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他的眼光当中，一个人如果能够过上了那样很平淡的日子，能够甘于那种平凡，比如说早上起来去上班，上班的时候有好多的事情琐琐碎碎，会议啊等等方案啊都得去做，或者做一些决定，或者就是在团队当中扮演一个角色等等，在他看来也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你会不甘于这样的平淡呢？因为我们在网络世界当中看到那些精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每天各种热搜，各种头位都告诉你那样好像才是好的人生一样，所以就导致我们有时候在判断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以为只有那样才是好的人生，才是对的人生，所以在这种选择面前，我们慢慢的也被卷了进去。你说一个人努力有错吗？努力当然没有错，但是怎么努力，努力到什么程度，或者说能不能量力而行呢？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一直在寻找这段视频的播放的路径，结果发现这个路径还不是特别通畅啊，大家可以稍微等我一下。那么下面这首来自雅森的下雪的哈尔滨，这两天睡觉都会热得惊醒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家里开了冷的空调在睡觉的时候，也有一些成年人或者过来的人总是告诉我们不要那么着急开空调，让自己适当的出一点汗是好的。但是半夜醒来如果是因为热被惊醒的，那在之后啊好长时间睡不着觉，感觉很影响第二天的精力，你有没有觉得？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圆的朋友圈。前面我跟大家讲那位教授，其实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他，他是北大的哲学系的教授，叫陈乐松。他的一些参加活动的时候啊，有一些话语非常戳中中青年人的痛点。他说你其实是在盲目的追求变化，陷入焦虑还有烦恼，而且无法自拔，是你能够想象，就是在他的世界里他能够想象的我们自己有时候对自己强加的一些烦恼，就是你盲目的追求变化，你并没有真的火苗。哇，这话说的，他说景观化的世界让我们忽略日常啊，因为现在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已经全面景观化了，景观其实就是生活的片段。这些话就是哲学家说出来就特别的深刻。他说所谓的出片感，觉得夏天去河边露营啦，然后看到萤火虫啦，你就看到浪漫了，但事实就是蚊子叮到你身上的时候，痒是真实的，你无处可逃。景观化使我们忽略了日常生活的复杂，然后我们每天看到的就是马斯克、雷军。那你知道雷军背后有多少创业失败者吗？他们背着债务好像一辈子都翻不了身。我们都在观察别人活得怎么样，你不是自己去过生活，绝大部分的生活的样子是什么？就是在会议室啊，接孩子啊，回家做家务啊，这是日常的正常的日子，就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不要被景观化给俘虏了，或者说以为那就是应该有的日子。他说人生没有剧本，但是除了神仙除外。我们现在的本科生是另外一场比高中还要压力大的冲刺，因为要就业嘛，对于未来的焦虑而产生的，同时要做很多事情的这种疲劳，一天同时做六件事，每件事情都不容失败，要妥妥的保研，要进大厂实习，要去某某名校。现在小朋友做这么精细的规划，总想把事情按照自己的剧本推演下去，但是人生哪有剧本可言呢？如果你20岁的时候就能画好一个人生的剧本的话，除了他研究的对象也就是神仙之外，他说不可能，所谓的高考规划也做不到。从你高中毕业一直到你能够达到职业生涯的巅峰，那一般来讲20到25年，那就已经40多岁了。谁能预测25年以后哪个专业是巅峰？逻辑意义上，人生是不能设计的，我们对确定性、可控性要求都过高了。为什么要去遇到事情不决的时候就说，哎，我就算一卦？因为这是一种非常低成本的确定性增加的方法，就是一个心理暗示嘛。其实物质条件已经让我们的生存不是什么问题了，绝大部分的焦虑都来自于我们将自我实现的需求错置为生存的需求，自我实现成为了一个底层需求，这是以前人不敢想象的，这个就麻烦大了。因为自我实现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工程。这位教授告诉我们说，可能需要你的能力的匹配，除此之外还需要长期的节制，也需要时代的配合，非常非常困难。人生就是脚踩西瓜皮，他说自己就是脚踩西瓜皮，读书也好，工作也好，走一步就看一步呗。报志愿的时候他当时想好了，如果北大调档他就去某某，但实际上他被调剂到了哲学系。拿到这个通知书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也是想要复读，后来他进了北大，他就觉得赚到了，因为在北大就像煤灰掉进煤堆里一样，我觉得这句话形容的特别幽默。你是煤灰，不是掉进了什么豆腐，不是说豆腐掉进了煤灰里，而是煤灰掉进了煤堆里一样，那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毫不起眼嘛。太多比你优秀的人，读本科的时候他说他逃课踢球还打牌，很是惬意也很自在，学哲学才可以这样哈。他不是下了这步棋之后后面三步都想明白了，对确定性要求没有那么高，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一地的鸡毛。难道干哲学就不做牛马了吗？你也被 KPI 赶在屁股后面跑啊。考虑抬头率，前一段时间很有意思，他就提到那个抬头率的时候，感谢那些活人同学还到教室里来给他点卯，他已经感谢他们给自己饭碗了。他说学生现在要给你打分呐，你也得让学生对你满意啊，每天的活动路线都一样啊，到办公室看看书，然后偶尔的学一学第二外语，然后去接孩子放学，再回到办公室干一点活，然后呢你说让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是不可能的，谁替我接孩子呢？谁替我开会呢？
我觉得学的哲学牛马也没有什么坏，在我这样一个年龄段，人应该就活得有点无趣了，意味着你的生活节奏很稳定，不要总看不上平常，对平常的追求，对人的要求也是很高的，要有责任感，要能够过节制的生活。在 AI 时代，要回到日常生活里去，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能不能做到，因为人正在给自己挖一个巨大的坑。他这些话你是不是都能听得懂，听得进去？越努力好像也意味着会被淘汰一样。过去的三四百年，我们认为人的核心能力就是理性能力， AI 的时代实际上有一点点把我们这种理性的能力剥落了。与此同时，我们把所有的身体性的劳作都系统性的外包出去了，揉面有揉面机，扫地有扫地机，各种各样的机，甚至你有时候打扫卫生的时候，要不叫个人来帮你打扫吧，各种各样的机，让我们回到基于感性和身体的人的独特性，而不再是聚焦工具理性。你不信你试一试，哎，我觉得下面这段话其实特别有意义，我希望大家可以到我的直播间来哈，一边看我在分享这一段，另一方面你能够感觉到他是一个在综合的思考之后，然后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一个老师坐在你的旁边，他讲自己的人生经验，希望这些经验可以把你的一些紧张消磨掉，或者让我们能够平静地面对普通的生活。他说，比如说你把自己的三顿饭做好，自己的衣服自己来洗，哪怕有些衣服你就是手洗啊，这个时候你大概率已经不需要考虑人生的意义了，你大概率考虑的就是，哎呀，我好累啊，我赶紧去睡觉吧。而身体对于生活的投射，它所带来的那种疲劳感会减缓，或者说极大的减少你由于过度反思而带来的焦虑。一个人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已经很好了，把父母赡养好，你家庭生活，你的情感生活还算是稳定的，每天不会说因为吃了这一顿没有下一顿，那么你已经在创造生命的奇迹了。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内心稍微的平静了一些呢？他又说，你不要去尝试去控制你控制不了的东西，因为我们要学会拥抱日常。拥抱日常是什么？就是拥抱很平常的日子。有时候真的很喜欢有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就是非那种感性的热闹的状态之下听到的一个平静的大心脏。你看这两天有多热闹，北京都沸腾了，我们全网看到的都是马斯克拍了一张合影，网友们都说马斯克他在旋转360度的拍那个天坛，但也有人看到了雷军找过去找马斯克说，哎，我想跟你合一张影，还有很多中国的企业家都跟他合影，然后马斯克有一点无奈的样子，像是一首无法，但是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我们普通的人见到所谓的明星的时候也是这种状态啊，冲过去一定要合张影啊，然后只要能够拍一张他的照片就觉得自己很开心，我觉得也很正常。好多人拿雷军当为偶像榜样，但是在雷军的眼里，马斯克也是他的榜样啊。所以终于有机会，大家在同框的时候，会不会也走过去要跟人家合一张影？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也不用过度解读。那一刻，每个人都是一个普通的人，面对曾经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些大神，表示致敬。拍照其实某些时候也是一种致敬啊。像我去鄞州做读书会的时候，也有小伙伴带了鲜花送给我，也有咖啡馆的老板说，哎，方宇，这杯咖啡是我给你做好的。当然呢，还有一些人冲过来要跟我合一张影，那我跟他们当然也无法比拟，但是就是我觉得人之常情吧。所以在网络上不要去攻击某一个人的人之常情，在那一刻我们应该有更平静的心说，哦，原来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不是吗？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此时此刻我的微信视频号已经打开了直播，绿油油的我面对着这个阴沉沉的天，这首歌的名字叫喜欢，很有意思啊，被他唱的忽忽悠悠的，好像那个喜欢也是有时候变得那种气若游丝一样。那么

是不是很有意思？就这样唱歌的时候，你就觉得一种年轻化的状态。好，各位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进到我的直播间，左上角记得点一下关注。昨天有朋友跟我说，哎，端午节，其实我查了一下，端午节在六月，大概还有一个月之后，但是居然已经有人要求我开始把那粽子给大家上一波。既然如此，尤其是一些外地的朋友，不妨尝一下杭州的老字号。这位老字号叫知味观，就是闻到那个香味啊，知道味道，你要下马嘛。知味观，杭州味道的杭帮的粽子的礼盒，这个礼盒呢，我给大家，大家可以领券去买啊，132元，只要125.4元就可以拿到。我觉得这个礼盒的优点就在于它的外包装很漂亮，而且没有过度包装，但是很那个中国味道。这样的礼盒装让我想到了马斯克的那个小儿子穿的那件中国式的小马甲，那个小马甲这两天一定是会有不少的人去推荐，然后会考虑给自己的小孩穿这么一件，漂亮是漂亮，而且这个粽子的礼盒的那个颜色的配色，好像跟那个马甲的带那点绿、带那点青绿和那种木本色、竹本色很一致，所以这盒粽子是我今天主要推荐的，这是几号链接呢？3号链接，只要125.4元，里边的粽子可真不在少数啊！我发现有肉粽。还有什么蛋黄粽，大概里面有10来个粽子吧，酱肉的香肠粽、大肉粽，还有什么果子大肉粽、蛋黄大肉粽，里边还有八宝粽，还有赤豆粽、桂花蜜糕粽，还有什么细沙粽、竹福糕、原味的绿豆糕、太阳花酥，还有知味观的咸鸭蛋，有4只。这么一整盒这么多的粽子啊，大概10个粽子左右，还有其他的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我觉得代表了杭州味道的诚意，而且不是那么高不可攀。这么多东西，而且有一个漂亮的礼盒，也就只要125.4元是它的优惠价，这两天也会有一些活动，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囤一点儿，或者说要送就早点送哈、啊，别到了那一天大家收到的时候都觉得意犹未尽，是意犹已过哈、啊。昨天有一首歌我就想给大家听，但是因为刚好是半点报时，没有听得完整，那么今天补一下。这首歌来自刘德华，叫《亲爱的小孩》。3号链接，知味观的原味的杭帮粽，里边有大概10多个粽子，还有不少东西，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抢一波先。

0: 在风中寻找。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6: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6: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9: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9: 更可叠加智屏、智铃、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9: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0: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

0: 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2: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早间的9点到10点是直播时间，我也打开了我的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所以进到直播间的朋友记得点一下关注，左上角点一下关注。那现在有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有朋友这指进什么学无止境是吧，进到直播间来问我说，方宇，那个清心愿点亮计划我怎么能够有一个路径。那我听了你的话之后呢，我马上把这个二维码贴到了我们的屏幕上，就在直播间有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你把它截图，截图之后就可以进入到点亮清心愿的计划当中，那个路径就非常通。然后你会有一个选择，3000个清心愿，你可以选择一款就是你自己认同的，你觉得你可以给他提供这样帮助的，然后去点亮它。点亮的过程呢，你是要掏出真金白银的，就有时候说一句祝福也没那么难，但是要拿出一点真金白银还是要思量一下。我觉得大家可以思量一下，然后考虑一下那些青藏高原的孩子们他们那些心愿。你说那个心愿小吧，也不是一支铅笔的心愿，其实说心愿大吧，但是就是对于他来讲很难企及。所以当你有这个余力的时候，你就在想一个远处的一个孩子，他有了这份心愿，而你是有能力让他实现的。也许你们一生我们都不会见面，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能够帮到那么一个远处的孩子，就好像我内心的某种善意得到了安放。而且因为是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给你出具捐赠证书的，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来做这个捐赠。那个捐赠证书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儿他们会去落实，采购也会有一个集体的采购，就是保证每一份心愿都可以落到实处，你的钱呢也确实是专项的投入。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吧。进到直播间可以做一个截图，因为屏幕上那个二维码你用自己的微信一识别你就可以进入了。好了，也不说那么多了。也有朋友说，方宇，你这个衬衫的颜色真好看。有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以前都是黑白灰嘛，大部分时间自己穿的也都是那种黑白灰的颜色，最近两年反而会喜欢穿，比如说里面穿一件白色的小背心，然后外面就套一件衬衫就好。那衬衫呢就可以是各种颜色，我是不习惯穿那种很花的衣服，但是纯色的，比如说现在穿的这种荧光绿啊，有时候会穿一件那种柠檬黄啊，或者是那种天蓝色呀，或者是纯白色呀，这种纯色的我还是挺喜欢的。

真的，嗯，这首歌就是每天你去发现，当你有意识去发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外有天，你的情绪总是会找到对应的歌曲，然后你在一些歌曲当中就会发现好多人真的跟你一样。谢谢大家进到直播间。那有人就说我就偏爱黑白色调，我觉得这是很安全的色调，而且很雅致。我也偏爱黑白色调，但是现在会穿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衬衫哈，可能也是跟这个季节有关系吧。啊，有人在问我这首歌的名字是不是很好听啊 ？If love was real， 就是那个如果爱情是真的，或者相爱是真的，是不是特别好听啊？这位朋友问我，是不是你也被这首歌深深的打动了？

其实好听的声音，我觉得我们大家的认知是一样的，就是好听，它就只是声音好听吗？还不够，还有音乐曲调好听，歌词也要好听，都可以打动你的心。所以刚才有好多人都在问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If Love Was Real， 就假如爱是真的，爱情是真的。Charles， 谢谢你的提问。有时候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会提出问题，我为什么要做直播？其实就是为了完成某种互动，就是会有人对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就是比如说提个问题叫什么歌，就说明你在听，说明你喜欢了，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知味观的粽子给大家，知味观的粽子，刚才如果说你觉得那个价格好像送人，你现在没有送人的需求，只想自己吃的话，那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四号链接。四号链接就是地板上的价格，它完全去掉了雕饰，就是外面那些包装那些都不重要，很简单的一个礼盒，而这个礼盒只要46.5元。你是没有听错的，这个礼盒只要46.5元。那你说那里头有一些什么东西呢？来，我给大家翻检一下啊，它这个里头因为包装的简单，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没东西，它有大肉粽一只，果子大肉粽一只，栗子大肉粽一只，还有赤豆粽一只，桂花蜜藕粽一只，还有西沙粽一只，还有原味的绿豆糕两只，还有抹茶绿豆糕两只。你看这个礼盒呢，就是适合自己去吃一吃，只要40多块钱，你有时候在那个服务区一个粽子就10多块，但是这一盒呢，一整盒只要46.5元，这是有活动的价格，本来原价呢是49元，现在给大家以95折，你可以用券来买。如果自己吃的话，尝一下鲜的话，或者说在过节之前让自己把各种味道都尝遍的话，我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不到50块钱可以吃到好多种味道。这是四号链接的知味粽的礼盒装，有一些朋友按你的所需吧来采购。但是昨天销售最好的就是那个牙膏了，昨天好多人都买了绿色的、粉色的、蓝色的3款牙膏，全都买了。我看到之后就知道，你经历了一些什么之后，你就会特别的想要有一些反省之后，然后从此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牙齿。那这3款牙膏，我觉得你至少可以用半年，这半年当中你的口腔卫生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改善，你自己会在每一天每一天的变化当中，你不要太过度的要求它快，你给它一点时间，然后看它慢慢的变好。罗马不是一日修成的，如果你想一日之间就变成一个瘦子，那你吃了那么多那么久然后变成瘦子，它肯定用了极致的方法，对你的身体有损害的一种方法，所以咱们给自己一点时间好不好。六号链接的这款牙膏是昨天卖的最好的，其次呢就是怀尔德的另外2款粉色和蓝色清洁型的牙膏，所以6号和7号链接的这3款牙膏是我继续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因为吃什么喝什么这都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让自己健康长久那才是我们终身的追求，尤其是牙齿的健康，所以我会不遗余力的把这款牙膏推荐给大家。6号7号链接，6号链接就是口腔牙龈对你的牙龈很友好的，就是减少你患比如说牙周炎的几率。另外的7号链接呢，就是深层的清洁护理的，你平时让你的牙齿自己舔一下，用舌尖舔一下，很光洁，就没有那种黏黏腻腻的感觉，那你嘴里的味道自然也就好闻了。

0: 有一个天空的朋友说，今夜不寂寞好多好多年了，那真的是大概2002年左右我做的节目吧，叫今夜不寂寞，谢谢你的到来。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儿。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或者啊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燕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大家可以给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两个字，就可以收到那个点亮清心愿的那个二维码。因为我是清心愿小青团的发起人，也是这个小青团的团长，所以你们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自然也就要给那些青海的青藏高原的小朋友点亮他们的清心愿。谢谢大家真金白银的付出爱心，圆他们一个小小梦想，让他们觉得哎，他们好像没有被这个世界遗忘，还有好多人在关注着他们的生存。今天节目当中1234号链接全都是粽子，因为价格不一样嘛，包装也不一样，但是价格呢也就是从几十块钱到200块钱之间吧。那你按照比如说第一款呢是125.4块，第二款呢216.6，第三款的68.4，第四款46.55元，因为都是95折有活动，所以这四款当中总有一款我觉得是你的承受范围之内的。而那个一号链接呢是很漂亮的那个礼盒，就是整个的量也比较大，礼盒也比较看上去很体面的那种，那当然是礼盒嘛，就是送礼的。其他的2号和3号呢，那就是给自己吃的，2号和4号都不到100块钱，46.5块以及68.4块，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给自己买一份的。我看到不少人下单了4号商品，也有人下单了其他的3号商品等等吧，就是你自己有选择就好。5号商品的那个包子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也是95折。至于6号、7号就是牙膏，那我觉得就是一辈子你都可以使用。

用的一款牙膏，当你用惯了以后，你就觉得它的清洁就是可以真的把你牙齿上那些残存的东西给你刷得干干净净，因为它有那么一点点抛光去渍的效果。那个蓝管的叫钻石的蓝管的牙膏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很漂亮很精致，然后还送两个牙刷。如果你粉加蓝一起买的话，送你两个牙刷，然后你跟你家的那位两个人可以比赛啊，看一个月之后谁坚持的更好，谁的牙齿看起来明显的光洁了，而且口腔的卫生明显的好转了。还有就是八号链接的，现在天气热嘛，大家喜欢吃一些凉菜，那这个皮蛋就很好，36块钱有10个皮蛋，而且它是咱们浙江的农创客自己创的品牌，叫冯小鸭，一个很漂亮的女士自己接了爸爸妈妈的担子，然后就做这些产品，做的都是无铅的秘制的，然后有她的糖心也非常好，所以八号链接的皮蛋我觉得今天大家也可以炸一波。哇，我自己买过9单啊，要不要这样？我经常也会买一些东西送给我身边的好朋友，觉得好吃我也会分享给他们，那就是八号链接的皮蛋，大家也可以来炸一波。你们也可以看到里面的包装有不同的，有一些呢是精装版的，有些自己吃呢那你就普通版的就好了，然后来一点小青椒或者是那个香菜凉拌一个皮蛋，哎，我觉得就很好吃啊。今天主题就是吃和刷，吃粽子，吃皮蛋，吃包子，然后就是好好刷牙。好好刷牙就是进化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养成一个更好的习惯，因为你的牙齿不好，你的生活质量一定会明显的降低，所以保护牙齿当然从小的时候就应该做到。大家都去下单了4号商品，我看到好几位朋友紧接着都下单了4号商品，加油哦，4号商品真的性价比极高。

看到跟我一样喜欢吃皮蛋的人进入到直播间，我就很兴奋。谢谢这位许朋友下单了八号商品，八号商品就是夏天给自己家里加一个凉菜的绝佳选择。而且你买过这个皮蛋以后，你就以后不会去超市买各种让你眼花缭乱的产品，就是这个冯小鸭的散养的鸭蛋，因为他们自己就有鸭子，有鸭场，然后那个鸭子产的蛋就是他们做皮蛋的原料。所以形成这个闭环之后，它的安全性就大大的提升了，品质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各位朋友，咱们星期六星期天来一份皮蛋好不好？赶紧八号链接来一波，谢谢大家的支持。你们支持我就是支持浙江的农创客，浙江的那些想要把产品做好的年轻人。

0: 夏天来一个凉菜，就是八号链接的皮蛋，好多人下单，谢谢你们。马上是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好，来说一下4008331912吧。如果4008331912就是解决你的眼睛的疲劳问题的，如果你觉得眼睛疲劳，那么就可以考虑一下4008331912去购买好视力眼贴。而且这个时间段你去购买的话，他还给你送各种小礼物，包括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些用的东西。总归呢，还是加量不加价。这样的产品，我觉得现代人眼睛盯着视频的时间越来越久，所以它的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大。那我的直播间直播要结束了，但是我直播间的橱窗里的那些吃的用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记得有空去选择一下。
4: 北京时间10: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6: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6: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6: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优。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8: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9: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
5: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6: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7: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8: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9: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0: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11: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2: 我是浙江省临潼镇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0: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13: 上午好，时间来到了10点08分，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界面正在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Z 世界平台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很高兴在今天的演播室当中，继续邀请来自上海岳阳医院的专家走进到杭州的演播室，和大家一起分享在生活当中可能对我们来讲多发的常见的一些疑难病的诊治，或甚至一些前沿的治疗的办法。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特别来关注到一个话题啊，我们都知道脊柱被称为生命的第二生命线，是人体的支柱，也是我们的支撑，而且呢它承受着身体的重量和压力，让我们能够昂首阔步，直立前行。然而实际上颈椎病被世界卫生组织被列为全球10大顽疾，而且颈椎病是在其中排列是第二位的。那么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其实很多人都饱受着颈椎病的困扰，而且当下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生活节奏的改变，大家对手机等一些电子产品越来越爱不离手了，这个时候经常拿着手机一刷，这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所以给颈椎病留下了很多的隐患和埋伏。那究竟我们该如何救活我们的颈椎，让颈椎真正的活起来？围绕这个话题，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也很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和我一起请出做客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医师孙武全。欢迎孙主任跟现场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吧，欢迎您啊。
14: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武全。
13: 欢迎孙主任做客到演播室啊！今天我们要和孙主任跟大家伙要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让颈椎活起来。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颈椎病的发生发展越来越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了。之前有一个数据特别提到说，1980年啊，它的高发于55岁的年纪，到了2020年的高发于39岁的年纪，这40年的时间，整整颈椎病提前了16岁。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孙主任，在您实习的门诊接诊当中，是不是年轻的颈椎病患者越来越多了啊？您接触到最年轻的这个颈椎病患者大概是什么样的年纪？
14: 我们以前在这个就是读书的时候，就我读书的时候应该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教科书上讲颈椎病多发于中老年人啊，是这样写的。但是在我这个多年的工作当中，这个年龄逐渐在下降啊。那么这两年呢，我们一般大多数的年这个病人呢，还是集中在这个就是我们叫白领阶层，20、30岁、30、40岁这样的阶段。但是也是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在暑假期间，接下去的暑假期间的话，会遇到一些初中生、高中生， 就最小的话可能在初中就有了。当然我们现在还就我个人还没有遇到过小学生颈椎不好的啊。当然小学生颈椎可能也会有些不好，但是我个人没遇到，就是一般还是会遇到最小的就是初中生就有了。
13: 一般当我们颈椎出现了哪些不适的表现，其实这是挺典型的一些颈椎病的信号，大家要学会自查啊。
14: 一般的话颈椎病最常见的症状就是颈部的不舒服啊，疼痛酸胀啊，这是最常见的。那么个别的病人呢，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呢，他可能会出现上肢的一些不舒服，比如说疼痛麻木啊，那么这个都也算是比较常见的，大家也都能认可啊。那么这两年呢，我们在门诊当中会遇到很多病人啊，说孙医生我头晕了，我认为我是颈椎病啊。那么这个说明他对颈椎病的了解已经是比较深入，就知道颈椎会引起头晕啊。当然反过来不是这样子，不是说头晕都是颈椎病啊，但他至少知道颈椎病会出现头晕。那么所以出现头晕的病人有可能你也是颈椎病，并不一定就是啊贫血啊或者高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一些症状，可能大家有时候也容易忽视的，尤其是年纪大的病人，就是出现下肢的无力。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颈椎病，那这是比较严重颈椎病，我们称为叫脊髓性颈椎病，这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有的时候呢，病人会觉得我下肢无力，是不是中风了？是不是腰不好啊？是不是膝盖不好啊？他会没想到是颈椎不好。那么一般我们会做一个像叫霍夫曼声啊，做一下这个，如果是阳性，那么就可以了。一般大家自己也可以试一下啊，这个动作很简单的，就是夹住这个中指，然后弹这个中指的指甲。弹的时候呢，正常的手指是不动的。如果在弹的过程当中，这几个手指突然出现一个收缩，那么说明我们这个脊髓受到压迫了。那么这个是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一个简单的测试啊。如果你下肢无力，同时这个测试以后有这个的一个变化，那么就可能是颈椎病了。而且这一型颈椎病最容易忽视什么呢？它颈部并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它可能首先出现的症状是在下肢啊。当然还有很多一些颈椎病的症状，比方说有的人心脏不好，高血压，那么到一些内科去看，看了很长时间，吃了药，查下来心电图也好的，吃了药也没见好转，有可能也是颈椎病。就是他颈椎除了引起颈部疼痛、上肢麻木，他可以出现一些内脏的问题。颈椎其实症状非常复杂，因为他颈椎是头颅和身体躯干的一个连接的一个中枢啊。这边很多神经经过，所以它除了压迫肌肉支配肌肉神经，压迫支配血管的神经，还可以压迫刺激一些支配内脏的神经啊，所以很多内脏的一些问题到最后有可能也和颈椎有关系。那么这个讲就太多了啊，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13: 其实就是颈椎病，其实我们会发现，他平时呢，大家对他的意识程度都不高，总觉得颈椎病好像现代人都有，而且老年人觉得我老了颈椎不好，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其实颈椎病它对身体的影响从上到下，我觉得涉及到方方面面。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三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2: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1: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0: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3: 10点1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人民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前面正在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视频号以及上海岳阳医院的视频号，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两个视频号带来进行实时的直播，大家围绕任何涉及到推拿一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向我们孙主任进行在线的请教。在这里要为大家特别的来介绍一下，孙永泉主任目前正在兼任中华中药学会推拿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委会和眩晕康复专委会委员、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理事兼推拿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质控中心推拿质控组组长，同时也是我们丁氏推拿流派的传承人，为上海工匠。那么一直以来呢，宋永泉主任非常擅长且主张以筋骨并重，功能为先，擅长运用丁氏推拿流派手法，结合功法治疗颈椎病、腰椎病、强直性脊柱炎以及颞下颌关节紊乱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围绕着推拿方面啊，尤其在颈椎、腰椎，包括像颞下颌紊乱这方面有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参与其中。直播热线将在稍后为您打通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另外，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视频号以及上海岳阳医院的视频号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都将集中一点啊，将大家的问题向我们孙主任进行在线的咨询和请教。回归到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要和孙主任和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如何救活我们的颈椎。哎，这个颈椎病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其实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困扰。而且呢，刚刚孙主任又讲了那么多，其实颈椎病潜在的危害性还是挺多的啊，涉及到身体的方方面面。那如果说我们要把颈椎病做一个细化的分型，孙主任，大概的颈椎病都有哪些类型啊？
4: 如果我们在专业上分型呢，颈椎病分成颈型，就是它颈部的疼痛酸胀为主。神经根型，就是它有颈痛，还伴有上肢的放射痛。还有就是叫交感型，它可能会有头痛这一类的啊。那么还有叫椎动脉型，它可能会有眩晕啊。再就是叫脊髓型，就是我前面讲的，它会出现下肢的无力啊。那么再就是我们讲是叫混合型啊，就是它两种型或者三种型混合在一起。啊，还有一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型呢，叫我们叫食道压迫型啊，这是比较少见，就是在一些更年期的妇女，她会有一些就是咽喉部的不舒服啊，就是咽之不下，吐之不出啊，喉咙里边有异样，就是有异样感觉，那么它是颈椎的前缘增生，有压迫食道出现了，这是比较少见的一型啊，问题也不是太大啊。大致就是什么分这几型。
3: 如果说到了这种脊髓型的颈椎病，其实是不是对于医生来讲，对于患者来讲，一个是难题，一个是要承受更多的痛苦了。
4: 对，大多数病人到这型可能都需要手术治疗了。
3: 那现在其实说到这个颈椎的问题，大家更多觉得我有很多的缓解方式啊，比如说通过这种盲人按摩的方式，包括现在有很多这种电动的按摩椅在各个家庭都已经走进来了。其实当颈椎出现不适的时候，我们通过这种相对比较简单且更容易获取的这种舒缓的方式，在您看来安全可行吗？
4: 按摩啊，或者是像我们讲推拿，它这个其实两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它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讲起来啊，相对于手术肯定是比较安全。那它其实对于身体来说，它也是一个力量的一个刺激。那么这个力量刺激上去以后，如果身体有一些什么不适合这个力量压迫的这个病的话，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所以如果有颈部的不舒服了，我们一般建议先到医院去做个诊断，看看你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如果只是颈部的一个，比方说颈性颈椎病，或者是一个比较轻型的神经根性的颈椎病，那你做一下肌肉的放松啊，后面走到一个按摩店做做放松啊，都没问题的啊。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一个你时间比较长，不要一次我说要做45分钟在颈部做，或者甚至于有人还加钟什么的啊之类的，做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个时间长的话，它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害。还有就是力量不要太大，就是有的人会用的力量非常大，有些盲人按摩也好，或者是一些保健按摩，他会力量用的比较大。再就是呢，他有一些他没有医疗资质的这些保健按摩的场所，他做一些颈椎的，就现在叫外面流行叫正骨啊，
3: 对，
4: 就是帮你搬颈椎了什么。那么这种手法在不是医疗的这个场所是不允许做的，它的风险就更大了，因为在搬的过程当中会造成一些很大的损伤啊。那么保健按摩的这些仪器的话，大多数的它是在设定在比较安全的状态下，只要没有里边，就我们讲的不好听，就是你没有病，你只是一个疲劳，做做没关系。有病的话呢，稍微小心一点。就是有颈椎病，你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3: 是的，一个是这种力道拿捏不好，第二个就是手法如果拿捏不好的话，其实不仅是适得其反，会有存在严重的一些安全隐患的啊。那其实说到这个中医在治疗我们颈椎病这方面，可以说这么多年来博大精深，有很多。

0: 的经验和精髓啊。那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如果针对这个患者说要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啊，像我们在海上的这种丁氏的推拿流派会有哪些一些治疗的秘籍啊？
1: 这个推拿治疗的其实我们讲从古代传下来，因为以前的话其实没有颈椎病这个概念，可能有颈部的这种颈痛啊这的这个病的。那么它大多数的基本的治疗原则就是一个是以肌肉的松解为主，或者是通过穴位上的一些压迫刺激疏通它的气血流通为主，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通过一些关节调整的手法来改变它关节的异常的位置啊，来寻求它筋骨的这个新的平衡，来恢复它原来的平衡或者讲啊，那么来改善的症状。那么丁氏推拿的相对于其他流派来说，它原来它有它的个人特色，是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南方的手法，它最早的往前追可以追到在扬州那里，从扬州传到上海，那么现在主要是在上海。那么但是它这个手法因为在50年代曾经写入到最早的推拿学教材里边，所以它是流传到全国，但是在全国各个地方它还有它自己本土的这些特色的。尽管我们的手法传到全国，但并不说其他地方也一定要用我的手法。但是上海本土的手法，这个丁氏推拿流派它分成两个，一个叫一禅推拿流派，是这个拇指推的，还有一个叫滚法推拿流派，它都是相对比较柔和的，而且它有叫点面结合，就是一禅是推穴位的，滚法是推面的，是推肌肉推筋筋的啊。那么它相对来说也不大采用太多的这种搬动类的调整类的手法啊，它不是叫复位类手法，它用调整类的手法，但不太用复位类的手法，不去追求一定要把什么什么复位
0: 啊，
1: 它把肌肉这边的一些调了平衡以后呢，它的关节也相对能够恢复平衡啊，不会去做一些过度剧烈的手法，激烈的手法啊，相对比较柔和，比较容易让病人接受。
0: 所以就是它可能更多的集中点，就是一方面不追求说让患者或者是让医生多么大的力道，其实巧而精的这种感觉啊。
1: 而且我们讲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是令病人不知其苦方成为手法，就是在推的过程中，让病人觉得痛得很难受，受不了，再把病看好。我们应该让病人舒舒服服的把病人看好，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手法。
0: 那一般在我们这个保守治疗方面，手法这是其中一个啊。
1: 对，
0: 我们还有哪一些中医治疗的方式可以一起来联合去进行协同？
1: 推拿它在中医整个治疗里边，它属于叫外治法，那么吃药叫内治法，
0: 对，
1: 那么推拿叫外治法。那么外治法的其实的种类比内治法的种类要多得多
0: 啊。
1: 当然内治法它吃药，它也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药，它也可以说很多种方子啊。那么外治的它是讲方法的啊，中药它是讲方剂的，讲这个方剂的名的。那么外治的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针灸了啊。那么针灸里面包括针包括灸，那么现在的很多医院的针灸科呢，其实包含了中医外治的很多一些其他的方法，比方说火罐啊，当然它其实不能算针灸，但是它属于针灸这个大的范围里面，它现在算在针灸科这个范围里面，那么它也算。还有其他的一些，比方说膏药也算是外治的一些方法，对吧？甚至还可以通过一些功法的训练，也是属于外治的方法，就通过一些练八段锦啊，练易筋经啊，这些锻炼它也能够治疗这些颈椎病。这个都属于中医的外治方法之一。
0: 我觉得其实颈椎病的治疗是一个层面，它的康复甚至比正疗的意义更大啊。
1: 对，那么其实我们讲颈椎病到后期就是要恢复它的功能，让它就是我们讲能够恢复它原来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啊，那么这个一般都要通过多种手段才行啊。那么如果它是以疼痛麻木为主，那么就是一个治疗性的手段啊。那么后续它比方说觉得一些无力，觉得还是有些疲乏，觉得是个耐力不足，那么可能要结合一些运动医学的，就是我们讲好像康复里面的这个运动疗法啊，要帮助他训练，通过一些气息的训练，那么到医院他这种康复的训练呢，比那个外面健身房的可能要更加专业一点。
0: 对，
1: 那么在针对某一块肌肉，甚至某几组肌肉，它进行锻炼，那么这可能快速的让它恢复起来。
0: 所以就是我们一方面采取中医的治疗，一方面正常康复，其实这需要两驾马车，并驾齐驱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说颈椎病，很多人很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它会不会治疗后容易复发？那如果说我已经患过颈椎病了，我如何通过一些预防的方式和方法去避免颈椎病出现复发的情况？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将有请孙主任和大家一起在线的分享。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1: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扁劳品牌，还是中国航天合作品牌，品质靠谱更放心。内含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促肾黑科技，贴上温热蒸汽舒缓，做完像给眼睛做按摩，水润舒服，日常看手机、遛弯事物都清亮多了。今天专属补贴福利来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按周期购买，额外再加送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抢购，4008331912，4008331912。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6: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7: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8: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9: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0: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1: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12: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3: 我是浙江省林同仁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1: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荣民铁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节目依然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Z世界平台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和上海岳阳医院的视频号为大家带来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演播室当中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主任医师孙武全做客到演播室当中，在这里为大家特别来介绍一下孙武全主任呢，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一直以来主张以筋骨病重功能为先，擅长运用丁氏推拿流派的手法，综合结合功法治疗颈椎病、腰椎病，包括像强直性脊柱炎，还有颞下颌关节紊乱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围绕推拿方面，您有哪些问题想请教我们孙武全主任的，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电话是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微信平台搜索节目的公众号大医生来了，您就可以直接的找到我们，稍后您的问题我们都将有请孙主任在线的帮助大家去解决和回答。今天我们这一小时这半小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先来请进我们来自舟山的朱女士。朱女士上午好，欢迎您。
1: 喂，
0: 你好，朱女士，欢迎您请讲。
1: 我把收音机关掉啊，反正你想听不听啊。节目主持人的医生大医生，你们好，我是浙江舟山的。我是这个颈椎啊，颈椎的椎体啊，我做出来颈椎六个椎体啊有信号就积起，他说血管瘤，一个血管瘤可能。那么胸椎里也有，胸椎里一个在右侧，在第八节的右侧。为附近我这里大小约你9×8毫米，那么部分椎体各可见骨质增生。那我想问问这个血管里有没有会病变呀，会变大呀，有没有影响身体啊？颈椎里胸椎里都有血管瘤。
0: 颈椎胸椎都有血管瘤，
2: 这个其实应该超出我的一个专业的这个领域了，因为我们推拿医生呢看到血管瘤呢，如果小的话呢，我们一般不太当回事情了，就是就可以治疗的。但如果相对比较大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因为血管瘤它存在着破裂的风险啊，尤其是在一些比较薄弱的。

0: 环节，薄弱的位置啊。那么在椎体里边呢，如果血管瘤在椎体里边的话呢，它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对生活也没什么影响，它也不会变成什么其他的恶性的肿瘤，这也不用太担心，就它不会恶化，但它存在着可能破裂的风险。那么椎体里边相对来说，它就是破裂，它相对于其他部位也相对是完全，但是它本身它是个血管，破裂以后它大出血还是存在的风险，但相对于其他的地方呢，它可能风险性要稍微小一点啊。如果你不是做一些很重体力劳动的话呢，问题也不大啊。如果担心的话呢，那么建议去找一个这个
1: 脊柱外科
0: 的医生再看一看，看看他们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处理。
1: 就总而言之，如果说这个血管瘤被脊柱给包裹着，
0: 因为它8到9了，应该算8到9毫米是吧？
2: 9×8毫米，
0: 就是1厘米左右啊，也不算太大，不算太大，因为椎体它一般都在这么大一个，它这边属于这个小东西的，影响一般不大，影响一般不大。
1: 所以就
0: 如果担心的话，让脊柱外科医生再判断一下，再给个客观的意见。
1: 好，
0: 我这边不是开这个刀的，所以我的话仅供参考，不好意思啊。
1: 好吧，
2: 医生给我说，他说你不要推拿，不能推，
0: 不要暂时不要推，
1: 对，
0: 不要去做一些有就是重力压迫的，不要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好吧，
2: 但冲击波不能做了，
0: 不要去做。
1: 就像刚刚孙主任和您提到的一样，比如说涉及到一些施压加重的这种动作，
0: 有力量进去的，都
1: 这个可能都要规避掉。
0: 对。
1: 然后如果说您实在不放心的话，
0: 也不要提重的东西啊，不要提太重的东西。
1: 提重物可能就要规避，如果说实在不放心的话，到时候我们再到脊柱外科啊，像我们邵逸夫院的脊柱外科，到时候再请我们脊柱外科的专科门诊的专家再详细的帮您把把关，好不好？
2: 好的，
1: 再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请进金华的邵先生啊，邵先生上午好。
3: 你好，
1: 邵先生你好，请讲啊。
3: 我这个偏拍出来就是3、4、5、6、7退性性啊，看一下这个片子。
1: 您是不是在开车还是在车上？
3: 我在车上
1: 啊。
3: 3、4、5、6、7椎间盘突出啊，还有一个颈椎退性性改变，还有一个反弓，所以就是我想问一下用什么治疗方法，他就什么药也没给我，就是拍了个片，他说没有药的。
1: 大概描述了三个影像学表现的问题。
0: 那么如果医生说你不需要做一些什么处理呢，说明你总体来说不是太严重，因为尽管片子上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表现啊，就是突出啊，弧度变直啊，退行改变啊，但这个呢在很多比方说我们到50岁以上，我们去随便找一个中年人可能拍一下片子以后，可能占很高比例都会出现和你类似的报告啊。那么在这些报告出现同时，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比方说有颈痛啊，有麻木啊，或者有些什么其他不舒服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后续就是应该是去做一些康复的一些治疗，而不是说一定要吃什么药啊，或者一定要做什么特别的一些比较这个相对风险比较大的治疗啊。那么通常来说，如果弧度反弓那么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舒服，那么我们建议可以用一些自我矫正的方法啊。那么这个我后面说的东西放在前面了，就是我们一般可以用一个毛巾的这个像这个浴巾卷成一个大概8到10厘米左右的一个圆柱
1: 啊，
0: 卷好以后呢，你垫在颈椎的这个后面，就是凹进去的地方朝天躺，那么躺5到10分钟，每天垫那么5到10分钟啊，等到适应了以后呢，你可以垫到10到20分钟，但是再长也不建议的。那每天垫一下了，可能会对这个颈椎的弧度啊，就是反弓的这个弧度纠正可能有帮助啊，因为弧度反弓以后呢，你不去纠正，再往后它的颈椎的蜕变会越来越厉害，颈椎的增生也会越来越害那么把这个弧度提早给它纠正过来，有可能会对你后续的这个康复有帮助。
1: 其实就是我们像给这种反攻的一个对抗的阻力啊。
0: 对，是的。
1: 但是就像您说了，就是可能不能长时间的，或者是
0: 也不要垫了睡光
1: 枕头一样，
0: 那就可能出问题了。
1: 是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像孙主任给您提供的这个办法，我觉得像邵先生今天晚上回家就可以把它尝试起来了。
3: 这个是不能一个晚上垫的是吧？我
0: 不能一个晚上，不能垫一个晚上。
3: 对。
1: 你刚开始先垫。
0: 主任讲的，
1: 五到十分钟，如果是适应了之后，我们再垫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啊，
0: 对对，可以的，
1: 那也就差不多二十分钟，也就达到时间的上限了、嗯、啊。需要长期的坚持，毕竟反攻的形成它就是一个过程，我们要给它一个对抗的阻力，能够改变它，嗯、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的，好吗？
3: 啊、好的、
1: 嗯，好，再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请进杭州的张女士。张女士，上午好，欢迎您。张女士，把您身边观看设备的手机啊，给它关掉，或者是 iPad 关掉。我如果说是用听收音机在听的话，也给它关掉啊。单纯用手机听筒来和我们对话，好吗？张女士。
4: 喂，
1: 哎，请讲您的问题。关
4: 哎，那个你好，你好，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腰，就是早上。死了呀，就特别僵了，就是不能活动了。真的就是弯腰不能弯，我想这个问题要做点什么检查。
0: 我不好意思，我先问一下您今年年龄多大？
4: 50多岁啊。
0: 五十多岁啊，五十多岁的话、嗯，我们考虑问题就另外才考虑了。如果年轻的人，你早上起来腰比较僵，我们会怀疑他是强制性脊柱炎。嗯，就年轻的。
4: 我就是早上起来啊，特别僵，
0: 对，你五十多岁，如果早上起来僵的话，一般就是我们考虑是叫骨关节炎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嗯啊，当然也有部分病人可能是风湿性的关节炎，但风湿性关节炎它的发病年龄一般也在30-40岁，就年龄再稍微小一点。嗯，50岁以上早上起来僵，大多数可能性啊，因为我这边病人我们没接触到，还是以叫退行性的骨关节炎，就是老年性的关节炎为主。啊，我们知道经常，比方说早上，我们有时候小区里边有的时候会投诉早上很多老年人在下面唱歌跳舞，因为他们很多老年人。就是越躺越难受，有很多人老年人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嗯，年纪越大，他躺的时间长以后呢，他的血液循环减少，他腰椎的这种不舒服就会越来越厉害，就会越来越僵。然后他活动一会儿就会好一点。啊，那么一般到医院去拍个 X 光片，可能就判到是腰椎的增生。啊，那么验血啦什么东西的，有可能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这个异常，有可能血程稍微一点点高，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查血可能查不出什么特别的问题，最多就是 X 光片拍一下的话，就可以看到腰椎的增生，啊，就是我们叫退行性改变或者叫骨刺，啊，这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啊，就可以通过拍片就可以判断，啊。
1: 所以这个到时候就拍一个普通的 X 光片就可以了。
0: 对对，
4: 好的，
1: 好
4: 的，
1: 张女士，
4: 好的，谢谢你啊，谢谢啊，谢谢。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请下一路热线啊，来请进，我们看一下，哎，萧山的于女士，于女士上午好。
5: 喂，你好。
1: 于女士，欢迎您请讲啊。
5: 哎，我想咨询一下，这肩上了两个骨头了，都很痛，怎么？要痛，
0: 两个肩都痛，
5: 哎，
0: 两肩都痛，痛多长时间呢？
5: 痛都是那不是天天痛的啊，
0: 嗯，
5: 到个辰光很痛，到个辰光都还好，天气凉了呢，脚去凉了一点就要痛的。
0: 天气凉了会痛，对吧？下雨天会痛吗？
5: 哎、啊，
0: 下雨碰到下雨天，
5: 哎、下雨天我没有啥个症状的。
0: 下雨没有这个症状，
5: 嗯，
0: 就是天冷的时候会痛。
5: 哎，
0: 啊，那你这个没有到医院去看过是吧？
5: 哎，我没有去看过。
0: 啊，那这个一般的话，这种如果遇到天寒痛来，中医讲起来属于这个风湿一类啊，那么和你的体质啊什么都有关系。那么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免疫系统的问题啊。那么到医院，比方说验个血啊，验个血程啊，验一些风湿的指标，有可能会有异常。如果没有异常的话，可能就是和你整个的体质有关系啊。那么有条件的话，可以到医院去啊，有点中药啊，或者是调理一下整体的体质，当然也可以在局部做一些治疗啊。那么，
5: 我再问一声啊，我的右手了啊，手指头了哈、啊，手指头上面呢，我现在检查出来，他说我是骨髓炎，
0: 骨髓炎，
5: 骨髓炎
1: 是骨髓吗？
5: 哎，他是骨髓炎，他是
1: 这个我们也没太听懂，
0: 是是个西
1: 阿姨啊，
0: 西南的下巴这个西。
5: 他骨髓炎，我呢，他说明要吃的，我第一个小手指头还是小指头旁边两个啊。
0: 啊，一般我们有各种骨髓炎，它是有感可能有感染的、嗯。你是不是有红肿啊？有肿啊？有红有肿吗？有热吗？手指上？
5: 没有的，平常时间不哥哥，我这个两个手指的那小手指头中第四个手指头都剪掉了。
0: 截掉了啊，已经截掉了是吧？ 截掉了呢，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5: 对，现在有第三个手指头又出来了。
0: 又有了啊，哎，那他这个啊，这个倒不是太了解了。骨髓炎，一般我们讲骨髓炎它是感染引起的，那么一般通过抗感染的治疗，如果抗感染这个治不好的话，就可能要截肢了，因为骨头里边的感染比其他地方的感染
1: 更
0: 难，因为它里边血管是不进去的，骨头里面很多骨髓里面，它因为抗生素要通过血液循环进去以后才能把细菌杀掉啊，所以有的时候它通过切开引流以后才能够把骨髓里边的炎症把它
1: 去掉，
0: 哎，才能弄掉啊，所以有的时候简单处理就把它截掉了。那么啊，那么你看看你是不是手上经常会有做干活，是不是经常会遇到一些小的伤口？那么注意一下保护自己的手，不要去老是你，我不知道你干什么工作的，有可能是不是会接触一些这个是渔民啊，是比方说什么的，比方接触鱼刺啊什么的，经常手上会扎一个小口子，然后这个感染就会进去啊，会出现这种。
1: 所以这个最好还是您把您之前的检查的。
6: 如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7: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8: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7: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1: 或者是自己一些感受，跟医生最好当面再看一下啊，因为可能光单纯听这个口述，可能让医生对您的情况我们还不是那么充分的了解。咱们先不求远，您这现在也不需要马上赶到杭州市区来，您这先留在萧山当地一些萧山医院啊，都可以先把必要的检查完善一下，然后我们再带着相关的检查再到上级医院再请专家评估一下，好吗，张女士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进宁波的张女士，张女士上午好。
9: 哎，大医生您好，
1: 欢迎您请讲。
9: 我就是啊，腰椎检查了一下呢，第五腰椎稍微有点突出啊，有骨质增生。
0: 对，
9: 好像第四那个组好像是有点轻微的不稳定的这种状况。20天之前我那个做了，就是摇散了一下嘛，那重的东西就是咯噔下了一下，就是痛。现在突然好多了，就是现在呢。脚下面就是屁股酸麻到脚上脚底板上，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0: 啊，
9: 酸麻痛
0: 啊。好的，那么你这个腰的问题其实它主要是两个大问题啊，一个是它有突出，还有一个是不稳定。那么不稳定有可能是我们称为叫腰椎的滑脱之类的，因为我没看到报告啊。那么腰椎间盘突出了，它是会压迫神经的，那么如果腰椎不稳定了，它也会带动这个关节的运动以后来对脊髓啊神经产生一些牵拉和压迫，也会出现这种不舒服。那么一般的话呢，如果只是个酸胀痛还稍微好一点，比较好处理，你躺躺休息休息的大多数都能好，但是麻木了有的时候比较难处理。那么要看一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是可能需要做一些牵引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治疗才能处理，那因为它可能有神经的压迫了，那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的，好吧。
9: 我医院去看过的，牵引做过了。
0: 对，做的时候有没有麻减轻一点？
9: 没有
0: 啊，那就比较麻烦一点，就麻木的处理比酸痛要
1: 更
0: 难，要
1: 难
0: 一些，因为它可能
9: 这个能不能治好的
0: 也不一定，麻木有的时候不一定。麻木的话，如果压迫解除掉了，它可能会缓解。有部分的麻木是神经已经受到损伤了，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再修复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一点了。
9: 对，起床之后是比较厉害，平时还好。
0: 啊、你可以再辅助一下，吃点中药看看，活血化瘀的中药再看看。
1: 您可以这样的，您赵女士啊，反正宁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宁波啊、都会去上海嘛，到时候您可以在上海的岳阳医院再来找到我们孙主任。孙主任呢，在上海岳阳医院的大柏树院区啊，上海岳阳医院大柏树院区，然后每个星期一的上午和每个星期四的上午，每个周一上午、周四上午都是孙主任的。周一下午啊，每个星期一的下午和星期四的上午都是孙永泉主任的门诊时间。到时候您可以在上海岳阳医院的推拿科再请孙主任当面的帮您把把关，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您的情况。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外治的手法；该同时采取内服的手法，我们可以再中药调理一下。您看好不好？
9: 哦，好的，我的职业就是开车的，就是坐在
0: 那这个是比较麻烦一点，对他长时间这个受压迫了，
1: 好，那我们先这样说啊。
9: 好，
1: 再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热线啊。由于今天我们在接听到最后一路，我们热线先关闭啊。来，请进下一路热线，来自杭州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0: 喂，
1: 你好，陈先生，请讲您的问题啊。
10: 我姓陈啊，你好。
0: 你好，
10: 戴总。
1: 哎，讲您的问题啊，我们接着来。
10: 我两三年前呢，在这个腰不舒服，就是人家看到我说还要背的驼啊，我自己也不知道。后来呢，孩子时间长一点，这是干活干时间长呢，背腰就酸。医院里的检查有两年前检查的时候，他说我颈椎、腰椎、胸椎都是骨刺，就这毛病，也没配药，就配的膏药，也吃没什么药，就这样也没事情了。但是呢，脚掌的前面呢，就是右脚掌前面有点麻。医生我也跟他讲了，他也没说什么，就陪着药就来，但可不可以问题大吗？
0: 你这个麻了多长时间了？
10: 麻了也是两三年，就是半个脚掌前腿上。
0: 你这个麻是持续性的麻，还是有时候会好一点，有时候？
10: 不会好的，就是你不注意嘛就算了，注意嘛有这持续的麻的，就他比较麻的对。
0: 你和
10: 感觉是有的，摸摸他。
0: 对我们他的情况和前面一个病人有点类似，
1: 有点相似的。
0: 他麻木如果是这个持续性的麻木，他的这个如果。体位变化它也解除不掉，那么有可能这个麻木是一个，就是一个是它压迫是持续的压迫，它缓解不了，就是骨刺压掉的，就是它没有通过任何，比如我们推拿以前调整一下，位置变一变，它不压了，它就会麻了。那么它如果是持续性的，任何体位都不变化的话，说明这个压迫是一个压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神经就是已经压迫已经损伤了，就已经伤掉了啊。那么这个麻木如果再想缓解，就比较困难。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话讲的也不是太好听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些病到最后有可能就是要带病生存了，就是你和他也可能要一直伴随这个症状是吧？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其他方面的功能的锻炼，只要保持它的功能，那么这一部分功能丧失不影响你的生活，那就让它去了。就我这个功能危险，就是你能够不影响主要的这个生活功能，那么有一部分的丧失。也只能是这个叫必要的丧失，我们就会成为这样，那也没办法了。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去再积极一些治疗的话，就可以配合吃一点营养神经的药
1: 啊，
0: 或者是经常去做一些针灸、推拿的理疗，改善它下面的
1: 循环。
0: 那么有可能会缓解它的麻木，或者甚至有一部分的恢复。那你们可以试试看。
1: 所以就像刚刚孙主任讲了，其实治疗麻木要比治疗疼痛更难。
0: 对，是的，
1: 而且这种麻木感，甚至如果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没有缓解的话，可能就要一种将就。
0: 对，是能这样的，
1: 就是长期伴随着这种症状了。
0: 是的。
1: 所以呢，我觉着，张先生啊，如果说您可能，我们还想再去搏一把，还想再去试一把，那还有一些遗憾在这儿的话，我到时候我觉得您可以在诊间把之前做过这些完整的检查的资料带给我们孙永泉主任，到诊间我们再详细来看一下。孙永泉主任在上海岳阳医院啊，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大柏树院区，每个星期一的下午是专家门诊，每个星期四的上午是特需门诊。希望在诊间，到时候再和我们孙主任面对面的交流，能帮助到。好不好？好，那我们先这样说，再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啊，这个问到了，他说：“孙主任你好，颈椎难过的时候就会想睡觉啊，乏力，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颈椎和想睡觉好像关系不是太密切，
1: 不太头晕头痛反而、
0: 对，一般的话，他颈椎疲劳的时候，可能也是他工作比较疲劳的状态下，可能他只是一个伴随症状，他两个之间可能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可能是一个并列关系。当然，他颈椎也可以能造成一些疲劳感啊，但是想睡觉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一点。那么通常的话，你是颈椎可以 做些治疗，但是对于想睡觉这块这个改变估计不是太大，
1: 不是很明显啊。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看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主任孙主任你好，我的妈妈64岁啊、周三。
6: 北京时间10:59。
1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做检查被发现有明显性的钙化性肌腱炎啊，疼痛的情况很严重，但老妈不想手术，也不想住院，还请教一下您中医保守治疗，针对钙化性肌腱炎有一些治疗办法吗？嗯。
0: 这个钙化了，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蜕变、增生、骨刺的这一类的疾病，
1: 衰老
0: 标志，衰老标志之一。那么通过一些中医的治疗，或者是一些西医的一些药物治疗，它能够延缓它的发展，或者缓解它的部分的症状，这都可以的，这都可以。
1: 像他说的这种可能发作期的是疼痛感，所以
0: 疼痛感它通过一些药物治疗或者一些针灸啊、推拿，它都能缓解，
1: 可以缓解，
0: 可以缓解。但是它钙化的东西呢，一般不大会。
11: 北京时间1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11: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6: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密切相关。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5: 我没健康，
6: 我说了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7: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8: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9: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0: 与我
11: 与我
10: 与我
11: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中午好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这两天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啊，还有呢，在我们的家长圈里面，大家呢都在分享一个消息啊，到底有没有摇中杭外呀？昨天上午，杭州外国语学校进行2026年初中招生电脑派位，确定入围语言学习能力测评的学生名单。那据了解呢，今年总共有近11000多名的符合条件的小学毕业生报名杭外。根据杭外今年的招生办法，在学生自主报名审核的基础上，通过电脑派位的方式，按照招生计划数1:6的比例，确定入围语言学习能力测评的学生名单。也就是说，是这一次的电脑派位呢，要从报名的学生当中随机抽取1920名学生参加测评。在这个整个的抽取过程当中啊，为了确保电脑派位工作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啊，技术专家组对电脑派位系统进行严格审查。这次呢，还邀请到了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纪检、新闻媒体、公证部门及小学校长代表现场监督。公证部门对电脑派位结果进行了现场的公证。报名学生呢，昨天下午3点之后啊，就陆陆续续都知道了杭外初中招生报名系统可以查看电脑派位结果了。那么已经被摇中的孩子们，也就是1920名学生呢，在5月16号，也就是明天，会参加杭外组织的语言学习能力测评。那么杭外学习语言能力测评到底测点什么呢？其实甚至有些孩子昨天4点钟的时候就知道消息，3点钟、4点钟就开始进行培训班的培训了，有没有必要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去年的时候啊，也同样是1900多名的小学生，6年级小学生从杭城各个方向赶往小河山，也就是去参加杭州外国语学校组织的语言学习能力测评。最终呢，有300多个孩子会被杭外录取啊。他们如果说被录取的话，就会成为今年小升初首批上岸的孩子了。因为杭外的摇号也好，还是后面的测评也好，都是早于啊我们一般的正常的招录的系统的啊。我们回顾一下，在去年的这个杭外的考试当中考了一些什么呢？啊，我们大概也可以了解到啊，其实很多家长都会跟我们分享说，要不要报名上个培训班啊？而且这个价格还是挺折舌的，说2000块钱2节课等等啊。有的家长没有报，考虑呢主要是有2点：一呢，他首先不想打乱孩子自己的学习计划，孩子可能本身成绩不错的，也有自己的节奏的，对于杭外历年的测评模式也已经在各个渠道都已经打听好了，如果说再去报一个班，反而可能会加重孩子焦虑。

虑啊。第二点主要考虑的是什么呢？第二点考虑的世界当中，一起来分享和交流一下。如果咱们孩子咬进行外了，你会不会给他去上这样的课呢？不过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家长去上的，因为家长有需求才会有这样的市场嘛，对吧？因为有一些家长是这么说的啊，说我们其实是纯去测测运气啊，或者说体验感受一下，没想到真摇上了。那如果真摇上了，完全没有了解过，那是不是要了解一下流程？其实主要是要了解一下流程，让孩子熟悉这个考试流程，可能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啊。其实近年来行外报名人数基本是10000上下的浮动啊，测评名额的摇中概率呢通常是不到20%，但也有一些临时可能改变主意的孩子和家长，有的呢觉得可能能力不够啊，有的觉得综合考虑可能还是不太适合孩子啊。但是有一些家长呢是抱着走过路过不能错过，反正摇中没考上也不耽误其他的民办和公办初中的录取，但是一旦真的摇中了，可能反而会考虑一些实际因素，比如说家的距离怎么样啊，比如说家门口的公办初中也不错啊，是不是家里上比较好啊，还有担心就是行外是不是藏龙卧虎，孩子去了会不会跟不上呢，会不会自律不够的，就一直有传言说啊，自律性不够的啊，孩子们可能是不太适合上行外的。行外呢到底考什么，怎么考，测评呢是采用现学先测啊，就开始会给考生30分钟看材料，然后放一段音乐之类的做一个间隔，之后才会发答题卡啊。去年考了什么啊，说根据文章意思和发电报每个字需要的钱，用最少的钱发一封电报把意思表达清楚。文章大概讲的是一个人考上了北京大学，他的妈妈让他赶快回家参加庆功宴。这考题其实就去年来说很紧跟时事，因为杭州5月1号开始全面停止电报业务嘛，孩子呢其实也知道这个新闻的话，可能也算是一种运气啊。另外呢，语文题目说还有一道是对联，上联和下联各空2个字，上联给了偏旁，下联都空着，要求你补全。所以很多家长也说，哎呀，真的太难了。还有小语种考试也是家长们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啊。小语种呢是带图案的英语字母的组合，看不懂这些单词的意思，但是呢有些孩子可能会把这些词都已经背下来了。还有呢就是数学题目也是用英语来出的，可能是考察他们的词汇量。最后一道题目呢是英语的阅读理解，挺难的，主要是主题是芭比娃娃，但词汇量呢肯定超过小学6年级了，文章好多词可能很多孩子都不一定认识啊。还有同学补充说，哎呀，这小语种可能是法语，因为家里有爸爸在法国留学过，家里有相关的书籍，他认出来了，但是他也没有学过，所以不认识啊。而数学题呢，则是结合了魔术场景考的是数列，说有一个魔术师对台下观众说，第一个观众报1，第二观众也报1，第三个观众报3，这样轮下去报，报到3的倍数就鼓掌，那么第99个鼓掌的是哪个数呢？大致是这样的题目啊。所以这是我们了解到去年的行外考察的一些题目和类型，不知道今年会有什么样的考试方式啊，或考试题目。我们也预祝这1920名的学生可以考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可以得偿所愿。

0: 像是浮光掠影的，永不悔改的十年。
1: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2: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1: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嗯。
2: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3: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2: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4: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2: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5: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2: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6: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2: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航外的这个摇号啊，然后呢，接下来16号，也就是明天的这个测试啊，这两天其实应该说这段时间都会有一些密集的，对于孩子们，特别是关键学龄段的一些孩子们的一些考试啊，之前也在关注到一模，那还有呢就是三位一体啊，像在13号的时候，复旦大学发布了2026年在浙江综合评价招生的信息。那至此，浙大、上海交大、复旦大学在浙江3.1综评的招生或者综评招生的信息全部发布完毕了。那么三项招生的信息在浙江重高学霸家长群和竞赛家长群里面，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啊。看到今年浙大呢在浙江3.1综评招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专业和招生人数的增减上。而上交大和复旦大学总体招生规模不变，但是在招生规则、初审标准、竞赛优待政策相比2025年呢，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调整。那依照两校的招生简章，我们也整理了去年和今年的综评招生的比较啊。招生的总计划呢，没有太像复旦大学，我们一个来说啊，复旦大学招生总计划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有初审的评级规则呢，就是取消了竞赛生专属优质初审名额，学科竞赛省一的福利呢是物化竞赛优待清零，竞赛红利消退了，竞赛证书的作用已经没有了。还有呢，校测考核方式笔试成了唯一的筛选，综合成绩构成呢权重是不变的，包括像高考、面试和学考。专业布局的变化强化了战略新兴加基础学科，调整不大。再来看一下上交大啊，上交大的招生计划名额总量是持平的，初审评定等级当中取消了竞赛专属高等级的初审通道，还有竞赛优惠通道也关闭了，竞赛成绩没有优惠了，笔试就是变成了校测选拔的唯一的这个模式啊。还有呢，就是综合成绩折算的倒是不变啊，专业布局的变化是紧扣了 AI 前沿，开设前沿专业。所以两个学校在数学、物理、化学省一的竞赛认定啊、竞赛加分啊、免笔试优惠方面改动力度很大，这也成了最近啊浙江竞赛圈家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和话题。去年和今年各名校公布强基招生计划，竞赛红利被削弱了。从上交大和复旦大学这两天公布的综评招生简章来看，竞赛生能够获得的优惠被大幅度的减少，竞赛生在名校招生上的红利也被大大的在削弱当中。国内顶尖高校和杭州的竞赛教练都关注到了这类现象啊。国内一所老牌率985高校的招生组长说，收紧竞赛生的优惠是将来的大趋势，因为现在很多中小学生，特别是高中生，过度的在卷学科竞赛，很多学生为了获得学科竞赛省一或者国际奖项，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很多学生还有很明显的偏科的现象，得不偿失了。所以这种做法呢，其实也违背了当时拔尖人才全面培养的初衷啊。老师也说了，有人认为竞赛生在学习上有特别的优势，其实这个不是很全面的，至少其实很多高校当中发现啊，事实也不是这样的。高校的确喜欢学科上有特长，但是你的综合素质也要优秀，这样的学生高校其实更喜欢。之前我们也有看到新闻说，有竞赛生因为英语不合格而落榜，那对于高校老师来说，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还看到长三角地区的一所顶尖高校的招生老师也说，今年的政策呢，对竞赛生非常不友好，这是大趋势，今后考生要重视学校的自主命题。那么有一位资深的物理竞赛教练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啊，这两年学科竞赛确实在降温，所以家长们要理性的看待，建议啊，学生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再去参加竞赛的相关的培训啊、比赛啊等等啊。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归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
3: 11: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万物复苏的季节，每一次发芽都值得被聆听。在这个春天，让成长更有力量。浙江之声全媒体教育互动节目《金牌教育圈》重磅发声，
19: 让小朋友发挥自己
7: 的，我们关注 K12 群体的每一次蜕变，
20: 让我的学习更有的目标，更自信，
21: 有趣。
7: 对话教育名家，解读政策风向，
22: 一个探索和丰富的一个
7: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与每一个家庭同行，让成长如春天般肆意绽放。

选择，而且这一次啊真的是非常贴心，只要你满520的这个消费的话，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GUCCI的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呢满5200的还会送阿考亚海啊科雅啊，其实海水珍珠吊坠啊。新朋友如果你加福利官的话，1元还可以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如果说你加上老朋友来拼团的话，再享9折优惠。天哪！所以啊，在我们浙江之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铁三角，就可以解锁520心动好礼了。铁三角是谁呢？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里面有大家都最最关注的，也是觉得口碑非常好的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面霜，全是当家大红的大花款啊，明星款。平时想入手这么一套，官网要将近5000多。那今天在我们520的宠粉补贴，因为临近这个07清仓嘛，只要999元，只要999元就可以带回这个铁三角就可以了。说说是07啊，但是呢，时间是到2027年的2月份。小灯泡，然后神仙水呢，2027年4月份，大红瓶的有效期是2027年的8月份，所以时间完全够用。价格又这么的香，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回复关键词铁三角就可以了。 SK2 到底有多好用，神仙水到底有多好用，还有它的这个大红瓶啊是吧，这些到底有多好用，小灯泡一样啊有多好用，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买入点。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FM 101.6浙江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啊，我觉得很有这个探讨的意义和必要，就说一个没有朋友的初中生，他不想上体育课这件事情啊。初中生有没有朋友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社交媒体当中也好，家长群当中啊，大家都会很多的

讨论。但是即便是不新鲜，落到每一个家庭当中，落到每一个孩子当中，它又是一个让人苦恼，让人烦恼，或已经重如泰山的事情啊。甚至有很多的孩子啊，因为学校没有朋友，不止一次提出要转学。你不太好理解吧？你说没有这么严重吧？其实你未经他人苦啊，你就很难去感同身受。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什么叫做没有朋友的初中生？没有朋友的校园生活又是怎么度过的呢？我们来听听看孩子怎么说，也希望更多成年人可以理解，当一个初中生说没有朋友的时候，他到底在经历什么？刚刚我们提到了没有朋友的初中生最怕上体育课，到底是谁呢？当然我今天不会说到任何人的名字啊。他说坐在教室里上课呢，其实是社交舒适圈，即便下课没有人说话，但是可以埋头写作业啊，假装自己很忙。但是操场上的孤独好像没有办法藏起来，体育课有自由活动，要分组，没有好朋友的人呢就会被单着啊。所以这孩子跟我们分享，他说所在的学校要求所有人先围着操场要快走两圈，同时有一个附加要求，就是两人一组。但是呢，他在班上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又刚巧碰上女生人数是单数的。他的记忆里面，初一快一年的时间里面，除了有女生请假，几乎所有的体育课他都是在女生队伍的最后，一个人一排走了两圈，2圈800米。他走完这两圈的时间大概就是10分钟，他觉得这是他度过的最漫长的10分钟。其实我也一直都很害怕，就会很担心我的孩子，比如说在春游秋游的时候分组，他没有人跟他成组，在班级里的一些集体活动的时候，他没有人主动的把他拉入到一个群体当中，这个时候我会怎么办呢？我会怎么去跟他说呢？我也一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还有一个初中生说的更直白，他说每次上体育课都感觉我在接受一场隐形霸凌，当然这是加引号的，同学没有说我要霸凌你，但是同学不选择你也不是故意说我要让你难堪，我要让你难受我才不选择你，而是他真的有他的好朋友，有他的社交圈。那怎么办？我要不自己带本书去？但是体育课上看书也太格格不入了吧，有人盯着我看超过3秒，我就会想他们是不是在说我。这种感觉其实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的，就比如说到了单位当中，我们开始上班了，中午的时候有人跟你一起吃饭吗？如果中午没有人跟你一起吃饭，你在食堂里一个人敢坐在食堂里面就餐吗？其实没有人可能会关心你说，哎，这个人怎么一个人在吃饭啊？他怎么没有小伙伴啊？但是你在那边坐的时候如坐针毡啊，就会觉得啊，好多人可能在讨论你啊，或者他们也在说，哎，这个人肯定人际关系不怎么地啊，他肯定没有什么朋友，总感觉别人就在议论你。是我自己社恐吗？其实我不是社恐呀，我试图主动和熟悉点的同学谈话，但是好像融入不进去。一起聊天但不能融入的状态，对于部分没有朋友的青少年来说已经是让人羡慕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能够在人堆旁边坐着，哪怕是融不进去，但是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尴尬啊，或者说没有那么的让我不适和不恰。没有朋友的初中生面对体育课的焦虑可能都是相似的，比如说我连上学搭子都没有，体育课自由活动只能一个人呆着，每个人每天都因为没有朋友不想上学，如果当天有体育课，我不想上学的心情更是到达顶峰。体育老师说之后会分组训练，压力大到忍不住哭，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朋友，每天下课我一个人真的很尴尬啊。我刷到过那种视频，讲以前的体育老师总是爱生病，体育课被语文数学英语老师接管，有时候我真的很想体育老师真的那么爱生病就好了。所以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被人欺负被人骂那是明面的伤害，但是操场上的情况它其实是不同的。你下课可以在教室面写题或者假装写题，等到快上课了去趟厕所，没有人讲话，我也能够在座位上待一整天，我假装不焦虑啊。但是体育课把我从座位里面拽了出去，站在一群人当中，我必须直面我没有朋友这件事情。可能听到现在啊，很多在听节目的各位还是会觉得体育课没人陪才是真正的青春期的烦恼，你是不是觉得太夸张了？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呢？
但如果说你在学校的操场里面看过孩子们的体育课的状态，有的结队一起绕圈跑步，有的在没有太阳的地方聊天，有的呢是一整个班级跟着体育老师在做操，但是有一个人他好像就是低着头绕着一个沙坑来回踱步，这时候你就会觉得没有伙伴的孩子在操场上好像真的有点落寞了。在青春期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是我们可能觉得小题大做，匪夷所思，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但是我们把每一个烦恼把它细化在每个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好像能够理解了。我们看看啊，在我们学生生涯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班干部他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为什么不受欢迎呢？就好像这个职位让他在同龄人当中失去了位置。你管纪律，同学们就不喜欢你，你不管纪律，老师会说你，卡在中间好像两头不讨好。那怎么办？我去讨好一下，主动带零食分给同学，主动问一问要不要一起做值日，主动帮人讲题。可是每一次主动完之后，感觉自己好像也被掏空了，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不想跟他做朋友呢。我们看到在《少年心之杂志》当中啊，有一位初中生就自述了一段话，说我在班上就好像游戏里的 NPC 一样，除了偶尔被老师提问，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我们也看到在校园里面，其实认为自己是校园人机的孩子大有人在。在 B 站上面有一段百万观看量的视频，教你在学校如何变人机，有几十万人点赞。视频里提到的人机指的是那些在学校里面就好像游戏当中的 NPC 一般，不主动，低互动，低耗能社交的学生，人机状态带给他们的是安全感。就视频里面说，作为一个合格的人机，在班上存在感不高，但是一直能够埋头苦干自己的事情，尽管好事坏事都轮不到自己，但是也比普通玩家少很多的烦恼。那这个从专业上怎么去分析这个事情呢？心理专家也说了，这种行为本质上其实是一种社交退缩，青少年不再说公然的我去跟你站在对立面，转为暗地里的应付，在学校的每一刻他们都忙着应付，应付老师，应付班主任，应付同学，活得像个人机 NPC。 甚至有学生把校园生活想象成一种游戏，名字叫做养一个班主任，大致呢是将班主任当作是宠物一样去养，班主任骂人的时候劝自己不要放在心上，要进行安抚。安抚方式是什么呢？我交作业，这样是不是就能够哄好对方了呢？好荒诞，好荒诞啊。但是就是用这样荒诞的比喻消解着校园生活的压抑。怎么办？听到现在好像你都焦虑了是不是？我就是其实在我的学生生涯过程当中，我一直都是属于好像人群当中比较突出的那个人，按现在话说可能是站在 C 位的，因为可能是因为你文艺活动比较多，你经常站在舞台上，你就自然而然是在 C 位当中的。但是我现在去搞一些活动，或者说在学校里面走进校园的时候，看到这么多的孩子们啊，非常有些非常非常积极要跟你互动的，我会选择的。但是还有一些蠢蠢欲动但是不敢举手的啊，或者说他很茫然很失措的时候的那些孩子，我也会鼓励让他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我就懂那种感受，懂那种我好像是个 NPC 的感觉。所以有些家长说，那我帮他去找朋友啊，我教孩子去社交啊，甚至我考虑转学嘛，我给他解决，这肯定是集体的问题，不是我孩子的问题。还有一些孩子家长可能会跟孩子说，朋友没有什么重要的，这个阶段友情有什么用啊？优秀的人都是独行的啊，可能用这种方式去所谓的安慰孩子。有的孩子就说了，我的爸爸妈妈一直跟我说，现在只要好好学习，以后去更好的高中，更好的大学，你自然会交到更高层次的朋友。难道朋友是考上好大学才能够得到的奖品吗？这是一个初中生所说的。所以成年人拿自己现有的经验去要求一个正在被社交关系困扰的初中生豁然开朗，实在是有一些苛刻的。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4年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学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缺乏朋友的关心，同学关系差的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风险都会更高。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当中也特别显示，青少年抑郁风险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其中缺乏朋友支持是仅次于学业压力的第二大诱因。当孩子无法在同伴当中获得归属感，他可能会大部分原因归咎于我不够好，这种内在的负面评价是引发抑郁焦虑的核心因素。那么我们作为家长，面对不适应没有朋友的孩子，除了说长大就好了，以后就好了这些话，还有哪些可以做呢？比如说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性格外放的孩子会更加容易融入团队，但即使家长平时观察到孩子有一些内向、恐惧、社恐、I人等特质的，也因此不要因此就拿这些词给他贴上标签。如果连你都这样说，那孩子会习惯性的觉得我就是这样。其实这种刻板印象会像一个无形的枷锁套在他身上，导致他迟迟不敢主动去结交朋友，只能被动的去等待别人来认识他。再举我的例子好了，就像我自己从小是在舞台上 C 位上，我对于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淡然的，所以呢，我不会像很多家长是要求我的孩子要多多站在舞台上，或者说一定要多多去展现自己啊，我没有这样要求，反倒让我的孩子对这个事情很淡然，淡然到他已经完全无所谓。其实由此也错失了一些比较好的去锻炼他和表现他才华的一些机会啊。其实孩子会习惯的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刻板印象真的会套在他的身上。无论是我们年轻人流行的 MBTI 的这个测试，还是更适合孩子们的艾森科这个性格测试，结果都并非把人简单粗暴的分成正常或者不正常，好或者坏，只是表明每一种类型的人都是不同的。但我们再强调，作为家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好，我们分几种情况。如果孩子频繁的向你提到我在学校里面很孤单，没有朋友，那么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去了解他的情况，向老师了解，向同学去了解，搞清楚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是被孤立了，还是被忽略了，还是说他真的只是不适应，这中间差别是非常大的。其次，我们可能要鼓励孩子交朋友，但是这朋友的范围不一定是只在自己的班级里面。什么叫做朋友？你要从爱好出发，从你的三观出发，兴趣出发，去找同频的人，对不对？有些孩子可能在这个他的班级当中没有找到同频的好朋友，特别要好的朋友，但是发现他在足球队里面有好朋友，或者他在他的课外班里面有好朋友，他在兴趣班里面有好朋友，这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话题，他们有他们的社交的密码。交不到班里朋友，但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交际圈，这说明孩子交际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的真实喜好，帮他去积极的投入到一个真正喜欢的团体活动当中，篮球也可以，合唱团也可以，观鸟也可以，都可以啊。那有些孩子可能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我才能够找到说话的同桌，那有一些的孩子呢，可能需要换一个地盘，离开教室才能够遇到感兴趣的人。社交是一个需要排练的吗？事情吗？有些社交是不需要的，比如说我们两三个朋友或者说亲友聚一聚，给孩子去创造一个不需要刻意去经营的接触机会，让他习惯和别人待在一起，这件事情这也很重要。当然确实也有一些家长本身就是不爱社交的 I 人，想到要帮孩子去约朋友，自己先紧张起来了。天哪，我要约谁呀？我去哪儿啊？我说什么呀？万一人家不来怎么办啊？等等等等。如果说本身是你自己或者说孩子都觉得这件事情有压力，那不妨你先迈出一小步。当然我们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变成艺人，不要变成社交达人，硬撑着组什么大局，我们只需要进行一两次小范围约人的尝试就可以了。那么孩子还有就是慢慢进入到初中之后啊，他学业业务任务真的是会变得很重，时间也会变安排得更满。如果说没有别的安排的时候，当孩子提出我周末想和朋友玩一会儿，那么你在确认安全的前提下大可
放心，或者说放孩子去和朋友玩，你不要跟着，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觉得我的孩子好像没有办法胜任，你多给孩子一些自己的社交空间啊。今天这个话题啊，就说下来，其实让我觉得，很多时刻我也觉得很黑暗。这种黑暗不是说，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黑暗，那种黑暗是心里的一个小小的黑洞，他没有办法去化解他在面对社交的时候那种孤独。

孤独，或者说他也没有办法去化解一个人在操场上当中的一种无力。那我们作为家长，作为已经有一些些经验，或者说作为已经也经历过这样的成长瞬间的过来人，可能还是需要通过我们的方式去尽可能的帮助我们的孩子。

0: 7: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在这个注重体验、追求品质的时代，人性化早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渗透在产品设计、服务落地、价值传递的每一个细节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围绕坚守初心与匠心，兑现人性化设计与交付展开讨论。今天特别请到的是千年周集团执行总经理田茂华女士和良工家装创始人宣宏卫先生，我们一起来分享实践中的经验与思考，让设计有温度，让交付有分寸。请两位先跟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良工家装创始人，很荣幸跟大家一起探讨人性化定制家装这一块啊。
3: 嗨，大家好，我是本周的常驻嘉宾千年周田茂华，大家好。
1: 那下面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因为最近这几年，就是家装类消费里面的一些诉求，就是从装的好看，现在呢变相了叫住的舒服。那么想问一下两位，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趋势的？对于家装建材行业来说，会有哪些影响和推动呢？
2: 好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哈。随着这个社会生活的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原来呢就是仅仅是装的好，已经提升到接下来要如何住的好。
1: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良工呢就是提出人性化定制，就是为了解决住的好这个问题啊。这个应该这么讲吧，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有接近30几年了，其实对客户还是有很多遗憾的啊。住进去总是说这个设计不合理，那个收纳不够，哈，总是缺失的哈。那我们良工的战略刚好就是弥补了这一块啊。再然后呢，就是你看啊，我们原来的那个房子呢，只要是这个吊顶好不好看啊，还有就是这个背景墙装的气不气派，这个其实我认为是完全停留在表面工程啊。其实我们住得好，就是一定就是未来你住了以后，住进去以后呢，就是这个收纳够不够啊。其实我们很多房子刚开始装得很漂亮的时候很好看，一旦生活了那个这个2年3年以后，它就会很凌乱啊，就会很凌乱，到处都是很邋遢，很糟糕。
1: 但是其实的就是住进去之前，或者说设计阶段啊，其实这个住户他本人是不知道的。就比如说我们家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就是布置的，我能想到的，我觉得我都已经安排进去了。但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因为家里人多，就发现收纳确实是不够。所以刚才您说到收纳，我马上就想到，真的是一开始没有想到，没有想到需要那么大。想是想到了，但是这个规模没想到那么大。
2: 是。举个例子，比如我们那个鞋柜，其实很多不懂生活的设计师，他缺乏生活经验的设计师，他鞋柜的收纳可能就会放个几十双，对，其实我们真正统计啊，其实
1: 远远不止，
2: 我们要200多双，就四口之家要200多双。
1: 哦，
2: 这可以，
1: 是有个数据的，是真的。
2: 所以说这块呢，就是我们的人性化的思考，就做好充分的调研，你家庭到底是什么结构？你生活习惯啊等等，我们做了充分的一些思考以后，最终呢就是迎合他们的一些需求了。那当然这块呢就是我们可以想得到，就是这个人性化的思考，从这个表面的一些漂亮到实质上的真正住的舒服，住的痛快，那其实等于是地基是有发生改变的。
1: 是，
2: 那所以说也就是说外面的这个包括房子房顶啊都要发生一系列的改变，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这块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些发生改变以后呢，就是原来的就是只是客户的浅需求到深入需求，它是可以就是对这个行业可以一个产生更大啊更多更细的需求，会在这个行业里面会迎来一个更大的蓝海哈。
1: 田总对此怎么看呢？
3: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像刚才我们宣总讲到的，这已经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就我们现在对于一个房子的需求，最开始的话被颜值打动， 然后到我们接下来的话，其实会面对在刚才讲到，我要舒适，我要实用，然后要健康，要环保，包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觉得可以更好去体现到我们这个宣总的良工装饰里面有个七心服务里面的叫省心安心的这样的一个交付。
2: 是的。
3: 那么再到说，基于我们的双碳目标背后呈现出来的整个家庭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我们也要家庭也要 ESG 也要绿色低碳。那么这个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工程。对，当然的话，像刚才我们宣总也有讲到，这样的一个系统性工程的背后，需求升级的背后，其实带来的是产业的升级，产业新的机会。
1: 那家装行业这几年其实变化是非常快的，像这个新模式、新概念层出不穷啊。那么在这样一个飞速的变化的时代，有什么是千年周和良工一直都在坚守的初心呢？
2: 好的，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因为我本人也是木匠出身，要我们良工的理念就是良心做人，匠心到家，这是我一直坚持的理念。因为我们始终就是觉得，就是用这个低价套餐来获客呀，他始终呢就是以这个价格来获取他的整个数额。其实我们不管行业怎么变，那我们一直是坚持，就是我们始终坚持以品质啊，以这个透明报价来回馈我们客户哈。我们不牺牲我们的品质啊，也不偷工减料，始终不玩套路啊。我们始终在走在透明化的路上。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因为这样的坚持，其实我们这些年我们良工的就是复购率其实每年都有5%在上升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一起追随的一个理念，始终坚守的一个初心啊。
1: 那刚才其实我们请田总也来说一下关于这个话题。
3: 对，刚刚其实我们有分享到说良工有它的一个七星文化。那么七星周的话，其实首先是基于我们的初心，叫初心之根是来自于我们为人民造一张好板的这样一个初心，它也是我们董事长去做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核心。所以呢，从七星周成立到现在，今年刚好是第27年。那么27年里面坚持做一件事情，就是一张好板。那么背后呈现的是就是为我们能够服务到的这些消费者去提供健康、环保、安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同样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只是一个初心，我觉得还不足以支撑说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发展。就刚才我们宣总讲到，良工装饰目前的一个客户的复购率5%，那么这个背后的话，与我们同样，我觉得同根同源的部分是在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对于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赋予了它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坚守的一个标准。那么一张好板，内外兼修。那么内的话是我们如何从科技健康方面的话去夯实自己，外的话如何从风尚文化上的话来去与消费者进行更多的共鸣。那么这个背后的话，其实现在线索很贵啊。
2: 是的。
3: 对啊，线上的话一个客户的线索的成交，最近我在看这些数据嘛，对，应该在复盘各种数据，发现现在一个客户的新的线索还不是成交，新的线索的话现在的价格就在飙升。装修公司获取线索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更高，所以其实像刚才我们宣总讲到，他的复购率能达到5%这件事情背后的话，那么是也是一种省钱，一种降本。那么这样的降本省出来的钱呈现到哪里？呈现到我们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里面去。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一张好板是我们的初心，但是装配未来是我们的愿景。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呢，也有不断的去分享青年周除了有板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地板木门全屋定制和装配式的木结构房子。那么刚好呢，我们在仁和的话最近就正在建设过程中，刚好也非常适合参观和了解的我们的那个办公大楼，伯菲伦的办公大楼，就是木结构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大楼，它建成之后就是全国最高的一栋这样的一个木结构的建筑，也非常的邀请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过去啊参观。
1: 是你们的产品在那边集中的展示吗？
3: 就彩板硅居住的一个集合体。那目前的话，这个木结构的大楼也是全国的话最高的一栋
1: 木结构
3: 的
1: 大
3: 楼。对，其实我们就想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厂区的一个构建，将我们七年周的彩板硅居住的话在这里做一个呈现。那么这是我们愿景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实践性的一个呈现。那么这个呈现背后的话呢，也是在致敬我们的初心。
1: 刚才其实二位在聊的过程当中，让我马上产生好奇的有两个算名词啊，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田总说的这个线索， 这个线索指的是什么？是获客的线索是说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千年粥还是梁宫知道哪家要装修，指的是这个信息吗？
3: 线索的话，其实从我们做线上的客资管理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留资，比如说我今天做一场直播，那么就会有一些消费者在线下的话留言说我想要了解这个事情，我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之类的，这个就叫做线索，但它不一定完全能够成交，就属于客资线索。
1: 有的时候只是想问一下，
3: 对，但是
1: 他肯定是有这个需求，有的只是可能没有明说我要装修，
3: 对，或许他在关注，或许他当下已经在询比价，不一定，但在这个期间就一定呈现了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向，那么这就是线索。但其实这个线索从前面来看它还蛮前置的，到后面成交还是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部分的话目前从线上货流的角度来说它的成本在不断的去提升。
2: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线索就是对于您二位来说那对于家装来说这个线索它重要性就是纯靠这个吗？还是说您刚才还说有5%的这个复购率，就是属于口口相传，大家觉得你的口碑非常好就来了，是这样吗？
2: 那当然不完全是靠这个哈，因为我刚刚说5%只是我们每年的递增，现在我们的复购率其实已经达到40%多了。
1: 四十多，递增是5%，
2: 递增。
1: 其
2: 实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最后的本质就是一定是提高复购，就是访单，他把放心把他身边的朋友介绍给你。
1: 对，我也理解是这个意思。
2: 这个才是关键的，这个是我们就是千人，
1: 甚至有的人买好几套房子，每套都是你们装的。
2: 是是是，这个是我们最后要追究的，就是最底层的商业逻辑。
1: 还有刚才我们那个宣总提到的就是套餐这个问题啊，最近这几年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广告，就是有一些套餐然后特别的低价，那这个首先我想知道，就是那他们这个价格做的这么低，可能是一个打包价吧，那个打包价可能让人比较的惊叹，说真的会这么便宜吗？那他是把什么的空间给压缩掉了呢？
2: 我来表达一下，就是我们梁宫这些年就是做战略，其实从4年前就开始做了，去年开始发布的，这两年在陆陆续续深耕。套餐呢，其实它是压缩了什么呢？压缩呢就是客户的人性化的需求。这个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哈，就是就是很多套餐嘛，它会成那种现象，就是客户来了马上跟他报价，
1: 对，
2: 就立马就可以成交，这速度成交的速度会很快。那我们就是前期会调研的相当清楚，
1: 是
2: 这个从这个新房啊到老房啊到个他个这个整个家庭的这个职业呀，他的平时的生活习惯会做充分的调研，再开始做方案，做出方案呢，就是而且要围绕几个点呢，就是既围绕的就是人体工学，这个风水学，还有色彩学，还有这个灯光学，一起来，所以说我们这个方案做出来呢，是称之为人性化定制。因为做过调研，再然后呢，就是还呢，就是具备这些功能，在做出的方案呢是符合它的，所以说呢，就是在套餐公司里面就很少呢，就是具备这种调研，具备这种属性，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它是用了这个空间换取了套餐的低价，再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就是人性化定制还要体现在哪一点呢？体现在就是比如他家孩子现在是3岁到5岁，那么呢就是未来我们人性化也包含了叫长效理念，未来孩子呢那可能10岁20岁以后，如果万一他不装修，这个房子是不是比如还儿童房，是不是就是还迎合他这个未来的需求呢？然后我们就思考到了就全生命周期的12点。

0: 15分。
1: 好，请继续
2: 啊。全生命周期思考就是这套房子不装修，长效主义，5年、10年、15年仍然，比如个儿童房仍然可以使用。就是这个儿童房，我不需要大面积的改造，只需要换个家具，它插座什么都预留好
1: 了，就不会那么幼稚了。
2: 对，插座它都能预留好的，
1: 是，
2: 这叫长效主义，也是我们梁工提到的，就是人性化的一些思考，
1: 对，
2: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些理念哈。
1: 这就是梁工刚才说的叫人性化定制整装的开创者。
2: 我还补充点啊，就是比如我们人性化前期调研的非常清楚。就是他在未来的就是反施工过程中也不会返工，未来住的时候也舒适。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这个什么为人性化定制啊，第一点呢就是你看啊，我们那个拿酱醋的地方，比如我们是在上柜里面拿的酱醋的地方，那我们去在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真实案例啊，就是发现那个烧饭那个人，他是左撇子，左手拿的，那我们把那个酱醋的地方啊，就是不会设计在右手边，它会设计在左手边。
1: 天
2: 哪，
1: 这个调研的好仔细啊！
2: 当然这种人性化的一些思考，我们目前有300项，那当然这还是1.0的，接下来2.0的展厅会更加升维，更加人性化，让客户住得舒服。我们2.0的这个展厅应该是在今年年底会呈现。
1: 那接下来想问田总了，就是梁工他主打刚才他说了这个人性化的定制整装，千年周作为上游的企业，从基础的材料再到全屋场景的落地，那么在人性化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呢？
3: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思考人性化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在想如何的一个表达，如何的一个表现它是人性化的。那么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觉得人性化这件事情第一个背后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是安全的，健康的，这是一个底线。
1: 对，
3: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作为一个材料的布品企业，那首先肯定是要在我们的产品部分里面基于安全和健康，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最近也在反复的不断的去跟大家去做分享，说千年周的一个健康和安全首先体现在了我们在这个部分的科研的投入啊，一院两站多平台，那么透过我们的院士加持，我们实验室的这样的一个投入，产学研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来多方加持到我们在科技研发部分的话，不断的去能够提升啊，去发力。第二个部分的话，在知识产权部分的话，来去构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护城河，同时让大家知道哦，这些产品的话，它的一个知识产权背景是什么样子的，让你更加安心的去使用它。那么在下面一个部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的话呢，就是那么在我觉得安全和健康之外的话，我们再讲到人性化，我刚才也在一直的思考，那么是有尊严的在我这个家里生活。
1: 有尊严的这个怎么理解？
3: 刚才像我们宣总分享到的，我是左撇子，我们有时候一起聚餐吃饭的时候，左撇子有的时候我得照顾一下大家，我告诉大家我是左撇子，或者说我主动要调整一下到右手，
1: 是，
3: 那是我们在一个公众场合里，基于我们的修养，我们的素养，我们要去照顾到别人的感受。但是当我在我家里的时候，我和我的家庭去进行家里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去进行这样互动的时候，是不是有人考虑到我是一个左撇子，所以在做这些设计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我的一个需求。那么其实现在有些产品上它叫人体功能学，但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基于我们这个每个个体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状态，我们再去服务它的时候充分考虑到它的实际情况。那么这种的部分的话是一种被呵护的感觉，而这个被呵护的背后的话，我觉得就是让我更加的感受到了温暖和爱。那么他也让我感受到我作为一个人来说，这种
1: 在家里也能有尊严的活着，
3: 被尊重的感受，是有尊严的感觉。
1: 所以刚才其实说到这个人性化，它就是藏在每一个贴合人们习惯的细节里面，然后也是在每一次容错和纠错的设计当中，体现在对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这种精准的适配。那当下人居需求在不断的升级，行业也普遍在做产品迭代和模式的创新，二位怎么看待材料本源的品质和家装设计服务之间的这个底层逻辑的关系呢？
2: 好的，我来回答好了。这个呢，我认为他们是有密切的这个不可分割的关系啊。你看，我们觉得这个材料，我把它定义就是材料属于骨架。那么设计呢，它是灵魂啊，就是你这个如果说设计好，

0: 这个材料很糟糕，这个其实是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1: 是的，
0: 这是做出来的东西没有品质。
1: 对，
0: 再然后呢，就是你看啊，就是你材料再好，没有设计理念的支撑，没有这个设计上的灵魂的注入哈，它这个材料。客户以后用起来一定是不方便的，它美感也是缺失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切的一个载体啊。再然后呢，就是你看啊，就是举个例子吧，就是您看我们两家公司提出人性化定制战略哈，就是这个点上呢，就是你看千州生产的就是这个叫ENF 级的是吧
2: ？ENF
0: 级的这个材料，我们就把它用在
1: 是一个环保材料吗？
0: 对，
2: 环保
0: 就把用在儿童的房间里面
1: 啊。
0: 哎，这样呢就保证了，就是既有人性化的思考。我觉得环保本身就是人性化的思考。所以说我觉得材料的环保跟质量的好跟完美的设计，最终呢就是反而呈现一个美好的家，让客户住得舒服，这是底层逻辑哈。
1: 是，这也是现代人就是对于家居的他的这个需求其实也在上升嘛。最开始可能就觉得实用就好了，后来就觉得好看，那好看的同时如果又能好看又能实用，那当然更好了，现在就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
0: 是，
1: 田总是怎么看的？
2: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好像我们在设计研发的时候，我们有分享到我们会有很多文化元素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那个涉及到我们就是生产出来，但是呢，如果说没有好的设计，然后没有好的落地服务，它就不能很好的呈现出来它当时设计它这个产品中它的灵魂，它想要去表现的它这样的一个内涵，那么去满足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个是材料与设计之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关系。当然了，一个好的设计师想呈现一个好的作品，他也需要的话有一个让他觉得实用上来说安心的，我们刚才讲到环保，他都有一个人性化，同时的话还有什么，就这个产品的性能，我想把它应用在这个位置，它的性能能够支撑说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造型，我可以做它这样的一个局部使用，这是产品性能的一个满足。那么同时的话，它的整个的饰面的色彩，然后可以让我更好的去搭配出来，来去表达说我想这样的一个宋式风，或者说侘寂风，或者说我的小中古风，那能将这样的一个审美的话也得以体现，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密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所以刚才其实我们就了解到了这个材料本源的品质和家装设计服务间非常密切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是现代人对于家居的这个要求。两家企业都是在做一些一线技能的比拼啊。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设计还有这个智能的时代，为什么还会这么重视这些传统的家装的能力呢？
0: 好的，我来回答。
1: 这
0: 个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属于传统的行业，就是不管怎么智能，不管如何设计，我认为施工交付它是最后一公里啊。所以说我们梁工啊，因为这个是这个施工出身嘛，他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工艺这个质量我们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梁工这个应该说是连续7年吧，都在做工艺大比武啊。这呢就是让我们那个设计哈，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工人师傅的那个硬手艺啊，就是能够把我们好的设计人性化设计哈，能够完美的落地。
1: 那比的都是些什么呢？
0: 比如这个瓷砖啊，有没有空鼓
1: 啊，
0: 比如电线这个安装啊规不规范啊，比如油漆工呢平不平整啊，你说再好的设计吧，再好的智能一定是替代不了这些工艺，这是实打实的。再说我说这个行业其实没那么高大上，讲实话就是啊，其实还处于这个半农耕时代，工业化时代都还谈不上，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肯定是少不了的。这个所以说我们，
1: 但是我们一般理解啊，企业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感觉是社会组织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竞赛，我们这企业做这个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
0: 那不是啊，因为我们企业就说实在的，就是工人师傅是我们最重大的主体，他是载体，如果是他们的手艺这个不练起来，它一定会影响我们客户的质量，再好的设计它一定落地不了，这是基础，这是硬件啊。
1: 好，那么有关于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半点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聊。
3: 接下来的这波福利呢，各位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当中发放眼贴体验装，有以下眼睛问题困扰的各位都可以呢来试一试。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尤其是长时间开车看屏幕，眼

0: 疲劳的，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眼贴，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电话呢，再重复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可以放心使用。那么现在打进电话购买好视力眼贴还有三重好礼，除了让您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电话再重复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
1: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2: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

0: 神神。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5: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4: 追问，
6: 您好，麻烦
4: 是我们读懂时代，
6: 谢谢您的陪伴，
4: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围绕坚守初心与匠心，兑现人性化设计与交付展开讨论。今天这期节目邀请到了千年周集团执行总经理田茂华和梁工家装创始人宣宏卫，我们一起就实践当中的这些经验和思考，让设计更有温度，让交付更有分寸。那在半年之前呢，我们也是这个我们的宣总已经提到了，在梁工家装他们也有很多这种技能的比拼啊，就是为了让这些师傅们一直他的技术是维持在一定的高度上的。我刚才没有想到的是说千年周他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技能的比拼。田总，
7: 对，首先的话，其实到这个问题背后，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千年周的一个人才体系的一个构建。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将我们的根据级等不同，从刚进来的小管培生，然后再到我们的经理主管，再到我们的总监，再到我们的高管，那么把他们分成了叫苗木、段木、榉木和红木，然后对应的话是我们的职级岗位和职级。那么这是我们的纵力这个竖向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其实还有个横向，横向里面我们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拆解呢，就是我们会有销售叫 S 级，我们的技术的话叫 P 级，然后我们的管理层的话 M 级。好，那么我们把员工的横向的话其实根据他的分工不同做了这样的一个区分，那么去便于更好的我们对于这个序列的我们的作业人员进行对应的这样的一些薪酬、绩效、培养、培训、激励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设计。那么所以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技术大比拼的背后呈现的是我们人才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培育和鼓励。那么因为在我们整个作业过程中的话，我们也有很多的工厂，我们自己的话绿色制造也是我们绿色健康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6: 是，
7: 那么我们在这个临沂、在山东、在江苏，包括在浙江，有我们诸多的智能工厂。那么这些个工厂的更好的运行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需要我们的技术人员不断的去精进自己。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些训练和训战，可以让激发大家更好的去将我们的这个作业的话进行日常的提升，日常的作业以及日常的提升，包括在这个过程中透过这样的一些比拼，激发大家对于在工艺技术以及作业过程中一些新的创新。那么透过这些，其实这是一种方式，我觉得是一种激励的方式。那么本质上来说，它呈现的是我们人才梯队的一个培养、孵化和建设。对，
6: 那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关于人性化交付的，它应该说不是一次性交付的，它是一个全周期的关怀啊。就刚才我们宣总说的，就从前期的调研开始啊，一直到等你交付了以后，可能还要长时间的为它做一些保养、什么维修之类的，这是后面的这个周期的后期。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当中都是需要适配、需要耐心的指导，然后呢每一个环节都是对以人为本的一个最好的诠释。那么田总，的千年周我们在这个服务体系上面建立了哪些规范化和专业化的标准，来确保从出厂到入户每一个环节都是可靠可控的？
7: 好，首先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啊，一看它

0: 产品怎么样去作业它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呈现、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标准的构建、
1: 嗯、
0: 从产品材料的标准到运输的标准、储存的标准，以及对应设计过程中的话，我们大量的数据库、海量的数据库、海量的设计方案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导入，供大家去做一个思考和选择，以及我不同的材料的这些性能，它的加工的这样的一些工艺的施工的、
1: 嗯
0: 方式方法，然后再到最后的话，这个运输过程中呢，就是变成从大件变成小件，然后再到现场的安装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要输出我们对应的一个标准，并且进行什么不断的一个培训。
1: 嗯，
0: 让大家更好的知悉，那么我们的指导手册要出来、
1: 嗯、
0: 啊。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那么我们还要去整个链条的话怎么样尽可能通过数据化的数字化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可视、
1: 嗯、
0: 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也是我们近几年重点去着力的话去建设的，比如说在物流的整个过程中、
1: 嗯、
0: 我们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怎么样让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产品现在在哪里，到哪个环节去了。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当我们的产品进入到像宣总所他们家装公司所在的这个工地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的这个数字化的话来进行一个互动、
1: 嗯、
0: 让大家的话可以看到，哎，在工地里面目前的施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包括我们宣总这里的
1: 这些现在都已经可以做到可视化了。
0: 我们宣总这里的话刚好就有一个叫24小时和48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机制，待会我们宣总可以做分享、
1: 嗯、
0: 就会发现包括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们还要去解决一个事项，就是从一张板的一个大的布品变成一个呈现成品的过程中，如何证明这个产品是你千年粥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看有时候我看线上小红书啊或者说网上也是经常讨论和探讨的一件事情。那我全流程的溯源机制的升级不断去完善、
1: 嗯、
0: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最近的话我们也是开始进行了我们的这个防伪技术的再次的一个迭代和升级，将我们产品的话尤其是像市面类产品、
1: 嗯、
0: 它可能加工完毕之后我们原来是商标和喷码
1: 都看不到了呀，
0: 对，他可能就看不到了。但是这次的市面升级完毕之后，只要是我的这张板，然后我们用我们付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灯，就网上线上也可以买到，20多块钱就一个
1: 验证的灯啊，
0: 对，就可以马上扫出来是怎么样子，然后的话扫码就可以马上看到这个产品，
1: 就算它已经变成一个家居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啊，
0: 也马上可以扫出来它的来处是什么、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去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1: 嗯，
0: 对，让他知道说哎，我买的东西的话它的真伪。所以
1: 就像您昨天说的可能很快被别人模仿那模仿出来可能光从花色上来说是可能差不多，但是这个灯一照马上就能证明哪一家才是正品、
0: 就是不是千年粥品牌的。
1: 嗯，
0: 对，它有可能是类似，但是这个产品的品牌可能不一样。通过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防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1: 嗯、
0: 消费者就会知道我买的这个产品我想买什么品牌的，我就知道我到底买了什么样品牌的。
1: 嗯，
0: 那么最后的话其实就是到了我们自己的周到服务的一些标准上的这样的一些细节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落地服务。那么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装修公司啊做的会比我们做的更好，我们也在不断的向他们进行学习。所以在这个服务这件事情上的话还是一个不断去提升的过程。
1: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你刚才你说的24小时48小时，宣总来给我们补充一下，就是怎么样做到可视在这个过程当中
2: 啊。我们这个整个施工过程它是会有监控，客户也可以看到，这是第一个。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服务的时候呢，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我这个其实更多的是讲我们服务。
1: 嗯，
2: 好，我们是这个一个小时，比如客户这个有问题了哈，我们是一个小时这个给出这个解决方案。24小时呢，比如比较紧急的问题，24小时呢是要直接触达现场。
1: 嗯，
2: 所讲的是这个，是整个是讲一个服务。
1: 嗯、
2: 当然，整个施工过程呢，其实我们是可视化的。
1: 可视化这个，我很好奇啊。如果说我们装修的话，因为装修工地通常都是灰嘛，脏脏的。那你这个是怎么给他装个监控吗？
2: 是装监控。
1: 装监控，然后知道就
2: 客户人直接看到。
1: 就比如说刚刚田总说的，这个我们的板材今天运进来了，然后这个板材打开了，然后呢给它切割了，要装到哪，真的是每一步我们是都能看见的吗？
2: 是的，真能看见。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不用天天去工地了，我在家看看监控就行了？
2: 正常情况是这样子的。
1: 哇、wow ，
2: 有充分的信任是没问题的啊。不过有些业主还是会去现场看。
1: 那是，就是我可以不用天天去，我可能去个2-3天这样是可以。因为以前有很多人这个装修啊，觉得非常的累，就即便是已经全部都交给装修公司，但是总是不放心，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总是想要去看一眼看一眼。
2: 对。
1: 但是你这个就真的是解决了他一个大问题。
2: 对，让他更安心了吧。
1: 是的，不用时时刻刻。

0: 都去，
1: 不用为装修而天天焦虑，
0: 是的，
1: 解决这个问题，
0: 真棒。这个现在有很多企业，他们说就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就不打价格战，就是出一个套餐的价格。然后现在呢，其实对于您二位这样的公司来说，是主流的走一个价值的这样一个真正的做到价值驱动，要让消费者为这个价值而买单。那行业最需要改变的又是什么呢？两位可以，我们宣总先。
1: 啊，这里其实是这样的哈，那个我们说这个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这个砍柴啊，不误磨刀工嘛哈，
0: 是
1: 说要真正为客户塑造价值，
0: 嗯，
1: 其实没这么简单的，
0: 是的，
1: 就是一家企业要付出很多的，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良工人性化定制，它价格确实就要高一些，
0: 嗯，
1: 它前期就是光问个需求，它就要不断的打磨，我们设计师就付出的功夫要比别人量个房，选个问。探索一下他的需求，就要多花三倍的时间。
0: 是。
1: 那比如我们这个，我们良工有自己的装前商法。
0: 嗯。
1: 哪个装前商法呢？就是第一访。第一访呢，就是到客户的即将要装修的房子里面去做一些测量的时候，
0: 嗯，
1: 就会深度去了解这个房子的优缺点。
0: 嗯。
1: 比如这个房子这个通风怎么样呢？
0: 嗯。
1: 即将要装修的房子嘛，好，这是第一。这第二。这个采光怎么样啊？
0: 嗯，
1: 再还有就是，甚至它这个房型的缺陷啊，
0: 啊，
1: 甚至我们测到它的水压，目前水压，未来我们卫生间加多的时候，卫生间它水压够不够啊？如果不够，我们要叫那个水务公司要把它开通，压力加大一点，是有这项功能的。因为原来我们不知道，后来做了人性化站了定位以后，发现还有这个功能，我们做得很细，在第一房呢，就是在新房测量上啊做了一些很大的诊断，
0: 嗯，
1: 这是第一房。第二房是什么？第二房呢，就是对现有的家庭，未来要入住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然后做一些调研，
0: 嗯，
1: 比如你家里五口人啊，各自什么职业，
0: 嗯，
1: 什么年龄，
0: 嗯，
1: 身高，我们乃至都已经做到，你看我们只有这个我们只有做设计的时候，就是只有服装设计的时候，他会给你量身高，
0: 对，
1: 甚至手臂多长他都会做出来。因为这个关乎到什么？关乎到橱柜设计。为什么说橱柜设计呢？比如他是男主人做饭的，
0: 嗯，
1: 他可能个子是1.8米，
0: 要不然
1: 我们正常
0: 头要碰到那个油烟机，
1: 对，我们正常橱柜可能是80公分嘛，对不对，
0: 嗯，
1: 高下柜，
0: 嗯，
2: 是，
1: 哎，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做一些改变，他1.8米个子高人，嗯，那我们
0: 橱柜也高一些，
1: 哎，85公分，
0: 对，
1: 乃至于90公分高，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就是对他，再然后他平时的生活习惯，
0: 嗯，
1: 那比如这个，他家有主播的，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主播间啊，就是这个各种设备啊，这个
0: 要给预留出来，
1: 哎，要功能要齐全，再然后喜欢电竞的，喜欢宠物的。哎，我们都要把它调进
0: 来。电竞有电竞房，宠物有宠物间。
1: 对，那比如我们这次我们两个已经有1.0版本，就有个宠物间。
0: 嗯，
1: 哎，宠物间它是跟电竞房融为一体。那我们这个电竞房上面就有个猫的过道。
0: 哦。
1: 再然后这里是猫房，而且这个猫房还有自带了就是除臭。除臭啊，这个除毛的，
0: 对，我也想去除毛，还很重要。
1: 然后，哎，而且呢，它可以往这个电竞上个，这个因为那空间小嘛，
0: 嗯，
1: 就是说就是动物，我们要想的话，就动物也是生命嘛，
0: 对，
1: 我要把
0: 它
1: 我们要动物跟人要共生嘛，哈，那就
0: 是
1: 我们要思考到它的一些生活的习惯，
0: 嗯，
1: 空间不够，那就哎往上面走个跑道，柜子上顶上走个跑道。哎，就动物就很
0: 就让它可以往上面爬
1: 有
0: 去玩，
1: 对，
0: 哦，
1: 它动物也就会快乐嘛，
0: 对，
1: 就是说我们在做人性化思考，连你动物，你家里有的动物，我们都要做一些思考，
0: 哦，
1: 系统的思考，
0: 嗯，
1: 这个所以说就对于全家连动物都全方位做调研，
0: 嗯，
1: 深度调研，
0: 嗯，
1: 不是很浅的调研啊，
0: 是的，
1: 这个常规家装是做很浅的调研，
0: 嗯，
1: 这是第二法啊，就是对全家做调研，
0: 嗯，
1: 细节调研啊，在第三法就是老房子，
0: 嗯，
1: 哪个老房子啊？就是到你现在，你不是马上要住新房了吗？你现在是不是还住在老房子里面，嗯，对不对？
0: 对。
1: 但到老房子里去做个调研，为什么做到老房子调研啊？
0: 哦，因为那个有生活的痕迹。
1: 是，对了啊，主持人说的很对哈，啊。第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个有生活的痕迹，它在原来的空间里，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设计师，跟顾问会到原来的房子去做调研，就是物理空间不换，
0: 嗯
1: 啊，因为他在原来的物理空间，他能够很明确的知道，哎， 这个，因为装修本身一个很专业的活嘛，对不对？嗯、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哪个柜子收纳少了些，哪个柜子开起来不舒服。
0: 嗯，
1: 这个哪个坐便器放哪里会更舒服？
0: 嗯，
1: 哎，等等，这个吊顶，这个灯光啊，这个哪个刺不刺眼？再然后这个开关哪里放合不合适？
0: 嗯，
1: 就是很有场景感啊，就是。一旦换一个物理空间的时候，其实它是表达不出来它到底哪里好哪里不好。
0: 嗯，
1: 在原来的物理空间它很清醒的能表达出哪个好哪个不好。
0: 因为它
1: 好的我继续保留，
0: 是的，
1: 不好的我升级。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这个砖墙三法是彻底解决了就是人性化的思考。
0: 嗯、
1: 这可以解决两个什么问题呢？第一，深入洞察以后未来住的时候它会很舒服。
0: 对，
1: 甚至有愉悦感，
0: 嗯，
1: 很舒服，很舒服，
0: 嗯，
1: 他发自内心会尊重我们良工的一些思考，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人性化思考，从前期挖掘客户需求，到后面的设计，到后面的那个施工，到服务，
0: 嗯、
1: 到乃至以后未来的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这个全生命周期服务，包括未来的家政，我们都已经全部思考了，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就是。有会员制，我们有积分、
0: 哦、
1: 未来呢就是给他积分，
0: 上门搞卫生
1: 吗？对，未来你在我们做装修，我们会给你提供家政、
0: 哦、
1: 我们目前正在做积分、
0: 哦、
1: 我们的客户在我们这里做装修是享受到未来的会员制后端的服务，未来、
0: 嗯、这就是全生命周期，
1: 就是思考全生命周期，所以说这一系列下来感觉确实我们比外面那个下价格是高了一些，但是我觉得是对客户是产生巨大的价值的。
0: 对，
1: 房子那个要住可能不是五年十年的问题，
0: 是
1: 如果你稍微简单一点你可能会将就30年。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能那个，这还一点就是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家装公司会出现真相啊，
0: 嗯，
1: 是基于前面需求没问清楚，所以说在装的过程中就老是要改，
0: 嗯，
1: 它就会导致哎，这个不断的增项，而且满意度也不高。
0: 对，
1: 其实我认为真正的增项满意度不高是前期没调研清楚，所以说我们这行业的满意度就低。所以说我们从源头杜绝它这个满意度低的现象。
0: 因为老是要改，老是要加钱，就让消费者会心里面特别不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刚才您说的这些，其实就是价值的体现。
1: 对，价值的体现。
0: 是
1: 的。
0: 我们请田总这边啊，就是从我们这个千年粥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价值的体现在哪里呢？
2: 千年粥呢，现在的一个slogan 叫“做好贵有好板”，就是千年粥，这是板材了。再往前面的话是给你一个绿色健康家，再往前面的话是。我们有一个 slogan 叫做性价比最优的产品。
0: 嗯，
2: 好，那么其实做性价比最优的产品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你最便宜。
0: 嗯，
2: 对，像刚才我们宣总讲到的这一系列的服务背后它需要投入的，那这些投入其实就是一个成本。
0: 嗯，
2: 但它这个成本背后的话解决了一件事情，就是解决了后面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投入。对，就好像那个我们之前有一个小时候学的一个故事叫那个扁鹊说。
0: 嗯嗯，
2: 对，他在凑里的时候，那么到他不同的位置的时候，他其实我们看待这个问题不一样。对，最开始最肤浅的时候觉得哦就给治疗好了，小病弄掉了。
1: 是
2: 但是消费者他没有感觉，他会觉得啊、哦、这就是小事情，你的医术也不过如此。
0: 嗯，
2: 对，到最后的话是很困难的时候已经变成为大病的时候来去解决它，哦觉得你是一个神医。
1: 对对，
0: 嗯，
2: 但其实在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产品服务的交付过程中，它逻辑也是一样的。
0: 嗯，
2: 是我磨刀不误砍柴工。前面的时候的话花了巨大的一个时间，然后做了充分的调研，做了产品的充分的设计，做了产品的充分的满足，在过程中的话，那么我们的充分考量开始看着它这个成本是高的。
0: 嗯，
2: 但是你倒过来看，你修修改改这个部分的成本呢，
0: 对，最后的总价可能比那个远远超
1: 出，
0: 然后你心里又很难受。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卷价格和卷价值这件事情背后是一个性价比的呈现。
0: 是
2: 性价比的呈现是首先我的需求满足的一个问题，是个标准问题。
0: 嗯，
2: 那么标准理的清楚，那自然就是透明的，那我对于清晰的事情买单这件事情它就是非常的明确的合理的。
0: 嗯，
2: 但是想让它标准很清晰，然后这件事情本身的话就是需要做非常多的工作的。
0: 嗯，
2: 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挖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价值所在的地方。
0: 嗯，
2: 对。
0: 那在这儿也想在这个我们的宣总这边再问您一个问题，其实大家也是非常关心，就是我如果要开始装修，怎么样避免坑啊？除了刚才您已经解释过的这些问题之外，就一开始比如说选什么样的家装公司，可能现在更多的人都是从网上去找，或者小红书啊什么上去找一找，就是找到自己喜欢，首先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些图片，然后呢就找一个装修公司说，哎，你看我想装成这个风格，你看能不能行，花多少钱。那这个过程当中马上就会出现的某些坑，要请宣总这边跟所有的朋友赶快说一说。
1: 好，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像我们做效果图啊，比如做效果图，这个你刚刚说美这块嘛，其实大部分装修公司还停留在什么呢？我们有自己的 AI， 我们 AI 是我们真实的家具喂养的，就是我们所见即所得，因为你的效果图出现的家具就是我们公司库里的产品，包括千年周的定制产品啊，就是我们库里的产品，所以说你想前面要的，就是我们最终我们良工就能还原。
0: 就你们是做过实物的，
1: 做过实物，我们的效果图就是我们的实物喂养，喂养给 AI 里面的哈，我们有自己的 AI， 这是第一个。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前期的需求一定要问清楚，这个过程中就不会踩坑，不断的去加项，因为你有效的问，才能做到有效的答案出来。
0: 那作为消费者来说，也要及时的提供我的这些习惯，就是这样的话，也是让这个设计师或者调研的那个人，他也是减轻他这个工作量。一部分是他靠他自己去发现，如果这个消费者能够主动的来提供，告诉你我们家不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就快速的就避免掉了这个问题。
1: 这个我再做下解释啊，因为。其实就是业主其实他并没那么专业，他不知道他要什么。就是我们其实我充当一个医生的角色，我更深度的去问你，因为有效的问才能够得到有效的答案。
0: 是。
1: 那所以说就是我们有自己良工的研究院，我们研究院是百大的团队，结合我们良工团队，光这一个问卷我们就做了这个几个月的思考研究，不是说随便问，是科学的问法，所以说你全部叫业主自然发挥不出来，他没有方法他会迷糊，但是我们是做过深度的调研，深度的思考，有个问卷的，
0: 那这些部分的完成之后，可能消费者最敏感的还是那个价格，就是如果说这个服务虽然做得很好，但是价格非常的高，那他可能就会打退堂鼓。
1: 其实我们也思考过了，其实我们有一次去日本留学，就是松下幸之那位那个文化官讲过一句话，他说当年松下幸之讲过一句话，说什么来着呢？就是说当时日本的电器很贵，日本的电器很贵啊，就是很多老百姓买不起，但是松下幸之他有个愿望，他就说想让日本人都用得起电器，他像用自来水一样用他们的电器，最终松下幸之呢是达成他的愿望。那我想说的是，我们良工的人性化定制不是基于高价格，那高价格谁都做得出来，我们是不光是人性化的思考，而且价格比一般的套装公司会高出一点点，但是不是巨高，高出一点点，
0: 这是性价
1: 比，是老百姓都能够承受得了的，
0: 是，
1: 是做了全方位思考的，这个不用担心。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问二位啊，因为2026年两家应该说都有一些新的一些动作，消费者可以期待哪些产品和服务的惊喜呢？您先说吧，我们良工有哪些这个新的为消费者
1: 的？这个因为其实我跟这个田总他们的团队哈，我刚刚讲了，我们良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其实这个研发已经有两三年了，我们现在已经跟千年周在探索人性化，因为我觉得人性化是未来客户所需要、所向往的。人性化一定是未来的需要，也符合未来发展的趋势，所以我们良工的研发团队已经在跟这个千年周的研发团队共同在研究未来客户到底需要什么，他人性化在哪几个点上，
0: 是
1: 就是都在不断的思考，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人体工学，甚至风水学、色彩学，因为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我们现有的设计师就算从事了10年包括20年，他的知识面是有限的，那我们不断的研究出这种工具以及这种共性的人性化出来以后，未来我们将会呈现出我们未来所有人居都需要的产品，那我们在年底会呈现，我们将在那个这个年底的时候啊，地址已经差不多选好了，有个2万方的展厅，那我们的展厅一定不是像其他的很多那个套装公司啊，就是材料的推砌， 就看上去就是一些材料堆积。我们是通过人文，通过人文，再然后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爱好，再然后通过人性化的一些思考，我们接下来会布局六大样板间。
0: 嗯，
1: 从那个这个单身青年，
0: 嗯，
1: 这个二人世界，
0: 嗯，
1: 再然后三代同堂，再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这个。

0: 这个就是比较有钱的，就是现代的这个资深的这个年龄段有点大的这个群体，还有包括后面就我们叫全生命周期样本间展示，再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就是
1: 适配不同的家庭，
0: 适合老人的产品，
1: 对对对，
0: 会将在
1: 适老化
0: 产品，
1: 对对对，
0: 包会在年底的时候会2.0的展厅会呈现在我们的新展厅里面，
1: 嗯，
0: 我们是一起研究的，
1: 嗯，
0: 我觉得到年底的时候会给杭州乃至于浙江省老百姓的一些惊喜。
1: 嗯，我们千年周方面有哪些新的动作？
2: 我们开篇讲到好房子，然后其实好房子是需要好材料、好设计、好交付、好服务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落地和呈现的。
1: 嗯，
2: 所以呢，在这个点上，我们最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基于我们的家族和人的生活的全生命周期的场景的一个需求，
1: 是
2: 与我们优秀的合作伙伴们一起，共同去调研，共同去挖掘，共同去创造，共同去实现它。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话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解题和我们坚持去做的事情。
1: 嗯，春风有信，匠心致远，以人为本，方得始终。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不知道您有没有收获呢？谢谢二位今天的到来，也谢谢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以及收听节目的朋友的关注。再见。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三百六十行。
4: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5: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6: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7: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0: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体彩中奖号码公布环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2650527超级大乐透中奖号码是02032028330212第2605377星彩中奖号码是43321812第2605376加一的中奖号码是9274247。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福彩。福彩第260547双色球中奖号码13202593033和02，2612473D中奖号码是280，26053七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4111214192527以及07。然后呢，是到了1点钟的浙江之声宠粉环节了。今天在消费@互联网的1点钟开播时段，我们照例让浙江听众人人有份感受到这波福利，那就是来自26年的护颜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中发放体验券了。那如果说您的问题比较严重啊，或者说您的问题还比较轻微，但都是来自于眼睛的，那你要听清楚了。如果你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长时间开车看视频导致眼睛又酸又累的。第二呢，就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经常会模糊看不清的。第三呢，就是经常揉眼睛想缓解视觉疲劳的，都可以此刻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先试用，那就更放心一些了。40083319124008331912。那好视力呢，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它是有官方的背书以及有市场的一个检验，它的眼贴品质呢是效果比较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在眼贴里呢有人参、蜜檬花等等的草本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得到缓解。而且呢，你随身带在身边，不管呢是坐车坐飞机的时候，还是你午休的时候，或者你在课间需要休息的时候，都可以随时用啊，非常方便。那关键是今天的福利政策非常给力，此刻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多得3重补贴礼。第一重呢，就是78元的蒸汽眼贴免费体验；第二重呢，是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第三重就是一瓶叶黄素。在加去的10分钟时间里面，也就是在13点20分以内，拨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了。4008331912，4008331912。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2: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万。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今天要做一个调查，就是你使用耳机一般多长时间在每一天？另外，你喜欢入耳式呢，还是耳罩式的呢？就是非入耳式的呢？那这条内容呢，就是和耳机有关。其实对于我们工作而言，那是必须用耳机的。而且我一个礼拜7天时间，有6天一定是有戴耳机的，因为我们做直播啊，是希望可以戴耳机。当然你不戴也没有问题，但是戴耳机它一个反听，可以真实的了解到自己的声音状态，也能够不会对外有任何的声音传出来。那么我每天用耳机是2个小时啊，整整2个小时，一个礼拜是7天的时间，我用6天，每天工作8个小时，但是直播是2个小时。那我觉得对我的听力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至今觉得我的听力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为什么会说到这个问题呢？目前来讲呢，降噪耳机受害者可以说是刷屏网络，大家都说罪魁祸首呢就是降噪耳机，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的吗？耳机影响听力几乎每年都会成为讨论的焦点，最近的相关话题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登上了热搜，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有网友说，由于长期使用耳机，并且在坐地铁时使用降噪模式听歌，导致轻度听力受损，还出现了耳朵对特定频率声音不敏感的情况。那一时间呢，降噪技术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目前市面上热销的降噪耳机大多采用的是主动降噪的技术，它的原理就是耳机上的麦克风实时采集环境噪音，随后生成和噪音相位相反、振幅相近的反向声波，从而降低噪音的抵消。由于佩戴降噪耳机无需时刻的调大音量来掩盖外界的噪音，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它比普通耳机呢对听力更加的友好一些。部分的降噪耳机产品更是推出了降低环境噪音、保护听力这样的宣传的口号。然而降噪耳机为什么从商家口中的保护听力变成了损害听力呢？这恐怕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疑问啊。那究竟是什么导致大家听力下降呢？世卫组织在2021年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里指出，全球约有11亿的年轻人于长期的大声听音乐，正在面临永久性听力损失的巨大风险，其中2亿人还深受慢性耳部感染的折磨。那根据世卫的指引，环境音量超过80分贝就可以产生听力的风险。当音量超过85分贝并持续较长时间，耳蜗毛细胞就可能因为过度刺激而受损，最终导致听力下降。所以关于耳机的使用，国家卫健委遵循3个6的原则。首先呢，耳机音量不能超过播放设备最大音量的60%。第二呢，单次使用耳机不得超过60分钟。第三呢，是环境噪音不超过60分贝。这是三个666。

0: 好，那么长时间佩戴耳机，特别是沉浸在高分贝环境中，会产生很多的听力问题。但如果通过降噪耳机降低环境音，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就是否定的。长时间使用降噪耳机还可能隐藏大音量以外其他层面影响听力健康的一些隐忧。那所以呢，我们说就是关键在于我们的这个用耳机的习惯了。长时间使用降噪耳机会使人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当中，从而在真实世界里丧失对声音处理的能力。长期屏蔽汽车鸣笛等等日常声音，大脑还可能会忘记该如何处理这些噪音。而简而言之，耳机和降噪技术本身它并不会影响用户的听力，而大音量以及长时间等错误的使用习惯才是罪魁祸首。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纠正自己使用耳机的习惯呢？其实除了大家自身之外，产品是否在过程中提醒同样重要。比如说当音量过大的时候，有没有向用户发出提醒啊？或者在长时间佩戴耳机时，是否提醒用户要适时休息呀？那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耳机品牌的一些反向的疑问。那除了长时间使用和音量过大问题之外，耳机自身的封闭性带来的健康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科普中国指出啊，长时间佩戴耳机会引起外耳道内空气流通不畅，湿度增加，有利于细菌和真菌的生长繁殖。同时呢，如果长时间使用耳机后不定期清洁，可能会来积聚细菌和污垢啊。当耳机和耳道接触时，这些病原体可能进入耳道，引发外耳道炎。而入耳式耳机被多次点名啊，因为长期佩戴入耳式耳机不仅会影响叮咛的正常排出，也就是我们说的耳屎，还会刺激外耳道它的分泌腺增多，而且凝结成块，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叮咛的一个栓塞啊，就是里面那种很硬的取不出来的那种啊。说起来我汗毛都竖起来了。那所以佩戴入耳式耳机一小时，耳道内微生物的繁殖量是不戴耳机的3到5倍，这是定向医生公众号里面啊援引相关的研究指出的一个数据。所以可以这么理解，经常戴入耳式耳机啊，你的耳屎会比别人这个也多啊。另外的话呢，耳道炎的发生风险也随之升高。所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意识到入耳式耳机的潜在问题，转而关注开放式耳机。那么想问大家用耳机的习惯啊，我其实除了工作之外很少用耳机，除非是长途的公交这个交通工具上，比如说坐高铁或者坐飞机，那我会有使用耳机的习惯啊。另外呢，戴上耳机哪怕你不听什么东西，它会有一点点隔绝外界声音的效果，特别容易入睡啊，这也是另外的一个功效。但是入耳式耳机确实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尺寸并不一定完美匹配你的耳道，所以经常会掉，会遇到这种有的时候佩戴不好，或者你在飞机上突然耳机就掉了，然后你板地找，人家脚底下去翻出来啊，位置又特别小，所以很尴尬。那相反呢，我给我们家小朋友配的就是耳罩式的那种，很可爱的，就是还挺容易凹造型的这种外耳式的耳机啊。我觉得小朋友也是需要耳机的，但是不能说孩子还小就不能使用耳机，而是说你的佩戴时长以及佩戴的音量，这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以上的这些噪音，我当时想有个小小的吐槽，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真的很厉害，他呢，他不是播音员啊，也不是从事这个语言类工作的，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服装设计师，但是他每一次讲话，他的这个声波特别的大，非常的刺耳，就是他的音量也很大，他的中气也很足。所以大家都有这个苹果这个手表佩戴运动健康手表的习惯，比如说苹果手表，它里面就有一项，就是如果你所处的环境噪音很大，它会有提醒啊。我的手机出现过4-5次分贝超过90的提醒，它不是在飞机场，也不是在工地里，也不是在菜市场，每次都是在我这个朋友出现的时候，就在饭桌上，我手机就报警了，说这个长时间处于噪音环境，分贝超过90啊， 都是在这个朋友存在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啊、人类真的也很奇怪，他在塑造每一个不同的人的时候，他的这个声音的音质啊，他的声量音量，他都有一个出场的设置，而我这位朋友他就是出场设置高于普通阀值的一个朋友啊，所以每次我跟他聚会，我都说完了完了，我手机又得报警了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运动手表功能可以用起来啊？这个当然我们无法去检测你耳机里的声音到底有多响，所以遵循三个六的原则，60%降下来吧，这样才有可能从源头上来防止因为耳机而产生的耳道的损害。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燕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消费艾特互联网，

0: 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2: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3: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1: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4: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5: 以案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关于中老年旅客淡季的优惠购票政策。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的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游的优惠服务。那这个车票呢会在今天开始陆续发售。我们看到这次优惠呢是面向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使用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留居身份证、临时身份证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等等购买这个火车票的老年朋友。那么具体的购买啊，线上线下开车时间呢是在5月29到6月30号期间，也就是整整一个6月啊，到5月前面还有2-3天，周1的12点到周5的12点，不含双休日啊。那么6月18号到22日的端午假期运输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列车可以享受票价的9折优惠。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面标注了敬老爱幼的敬字，就能享受特惠的价格。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证的中国公民，在原有的优待基础之上，再享受9折的优惠。这边呢是打折，这边呢又要涨价。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市场又传出周大福一口价金价需要涨价的消息。那周大福多家门店接受采访表示来说，一口价的黄金饰品其实呢在5月14号晚上已经更新系统了，5月15号正式执行新一轮的调价，部分款项这个款式涨幅呢是在10%到15%。那么昨天周大福官方回应说，这部分价格调整呢目前只涉及极小部分的产品，大部分呢是维持价格不变的。那对于涨价原因，周大福方面说，他们的涨价因素呢是多方面来定夺的，包括原材料成本、设计和生产、运营和开支、税费以及品牌价值，同时也会考虑市场环境和消费者的期望，所以就是因为你要买它才涨价。

0: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1: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0: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说到价格大家都是非常敏感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说火车票可以打折，那么京市又要涨一波，你再来说一个啊，这个金额那就高了，用亿来衡量。我们看到杭州啊，杭州未来科技城可以说是杭州第三中心，那在今天呢有两宗宝地成交了。未来科技城的核心区呢有今天重磅的宅地，我们看到在今天绿城枫丹玫瑰园项目西侧的两宗姐妹地块组合出让了。那这样说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告诉你是谁拍的呢，一家就是滨江，一家就是绿城，本土的两大这个房产公司双双联手，以总价38.86亿拿下了这宗地啊，楼面价呢是31,644，溢价率是34%。那从区位上面来看，那这两宗地的位置都非常不错。首先呢，它是锦里文二西路、梁木路、高教路等等的城市主干道，然后在项目不远处呢，就是12号线的水乡北路站。日常通勤还是比较方便的，像余杭国际体育中心啊，杭州未来国际演艺中心、万象综合体都在两公里范围之内，所以生活便利度很高。周边呢有像阿里巴巴、钉钉总部、vivo 等等的重点企业，所以可以说是卫科比较核心的位置了。其实目前杭州卫科核心有一些新房项目还是在售的，比如说像绿城的枫丹玫瑰园，它的容积率呢是只有 1.05， 阔别15年，可以说再次看到绿城玫瑰园回到城西，产品定位是很高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预算，大家基本上不用去想它的这个法式联排以及改善的洋房，洋房的面积也很大，它是从235方起，所以即便你说我可以够的够，但是因为它的面积大，算上它的单价，价格也不便宜了。排屋呢是325方起，也是做比较大的排屋啊，跟我们之前那些叠排100多方就能够买排屋不一样，它这个排屋法式排屋呢是325方起，全盘呢只有155套项目。那这是我们说到的绿城的玫瑰园的这个项目。另外的话呢，在这块地的西北面啊，也有在售的建发招商元旭这个项目，也是卖得很好的一个项目，均价呢是47,000，每一次加推价格都上涨。那像5月11号加推的时候啊，均价8号的均价来到了53,000多，还是普通的这个房子，不是排屋啊，所以位置好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设计也非常的重要。大家愿意为什么买单呢？在房子上，目前其实过来问我关于买房的朋友非常多，但大部分都集中在我手上这一套老破大该怎么出手呢？我这套老破大没有出手，我就没有钱去买更好的房子，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房子啊，因为现在出来都是不限价的地块，那开发商如果有能力，他可以造得很好，只要有人买，他这个价格就是相对来讲合理的。那就面临到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手上没有大量的闲钱以及资金杠杆，你有没有办法，没有胆子去买那种动辄2-3千万的房子，那你只能够先盯紧手上你能出手多少，然后再去凑凑看能不能买更好的房子。这是面临最大的一个门槛，就是在于手上的房子能不能出手掉啊，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现在市面上出现一些好房子，他知道很好，但他也知道这不是我能够企及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后半段说的都是价格啊，来说华为、苹果官宣降价了，是不是大家如同坐过山车一样？今天华为终端宣布两款折叠屏手机开启降价优惠， Mate X7 直降1000，Mate X6 直降3000，两款机型最高可以享受12期的分期免息。那再来看一下苹果，苹果呢在今天零点也宣布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迎来史上最低价，这是进入6000元的档位。iPhone 17 Pro 系列全面下调1000，叠加以旧换新策略啊，所以说很多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只要4499元。但是呢，苹果也称啊，说这个不是苹果官方的活动，而是促销的一个活动。另外一个线上渠道呢，我们看到像天猫啊，天猫的 Apple Store 公布的优惠政策， iPhone 17 Pro 也是首次官方降价，最高优惠呢是1000， 啊，活动呢持续到6月21号24点结束。另外，经常断货的那款新的电脑 MacBook Neo 电脑原价是4599，叠加国家补贴和教育优惠之后，到手只有3399。像原价2999的 Apple Watch S11，叠加店铺优惠加惊喜券加国家补贴加88 VIP 消费券之后，到手价只有1827元。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平台就有优势了，他们打架好了，优惠的是我们消费者，所以如果要买数码产品的这一波呢，可以关注一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2: Hi, JC.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来看看带动风潮的人究竟是谁呢？今天最红的一个小孩子是登榜各大网络，但是大家关注的是他身上的这套中式的小坎肩小马甲，以及他背的虎头包，迅速的红了，据说都断货了。来看看这个带货王者是谁，他就是马斯克的儿子。在昨天上午，马斯克首席执行官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携他的幼子现身人民大会堂，孩子呢蹦蹦跳跳，身上穿着新中式上衣。有外国网友评论说：“难道没有人觉得他穿那套中式服装看起来简直太棒了吗？”这就是外国人喜欢用的这种口吻，双重否定等于肯定啊！确实很好看，我还放大看了一下这套其实这个款式。在我们这个新唐装啊，中式小孩在过年的时候穿的年服比较多，但是他这件明显是非常精致的，因为他这些细节部分很不错，包括他的扣啊，这个盘扣啊，包括色泽颜色也很适合小孩。同样，他的虎头包也红了。据悉，他的新中式服装出自于国产小众定制品牌，采用100%的桑蚕丝制作。虎头包呢是桂林蔚然文化创业有限公司啊。我们也看到这两款绝对火了啊，绝火！因为现在很方便的，我们在淘宝上搜一搜，然后一扫，马上就来出来同款了。但大家也知道，如果说你要去追这款服装，那丝绸其实水很深啊，到底是100%桑蚕丝，还是其他的丝绸品种，还是仿真丝，还是50%的真丝含量，都不一样。你看起来外形都一样，但是拿到手是不是同一件，那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们要这个擦亮自己的双眼，不要当时买的是同款件，收到的却是买家秀。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93.59分，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卡。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1: 我是律师赵宁露。
2: 我是律师董阳露。
1: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2: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0: 为你保驾护航，
3: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4: 又到了14点的浙江之声商城重逢环节了。今天的是515啊，全网都开始进行了促销活动，各种底价券呀，各种国家消费券啊，消费打折啊，也就换新啊等等的。那在我们商城一定也会有好礼，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洋之谜纪念小样、古驰香水等等的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的满5200就送 Akoya 海水珍珠吊坠啊，所以非常划算了。在这段时间买的话，等于说是折上有礼券，折上有礼品，老友拼团在享九折优惠，所以赶紧在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啊，浙江之声公众号来了解。那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美白淡斑，你可以回复美白或者回复淡斑来了解今天的心动好礼。那说到今天的关键词美白或者淡斑啊，这两个都可以，就知道今天我们的重返好礼一定是跟美白和跟淡斑有关的。这个有些朋友啊，脸上他没有皱纹也不长痘，就是有斑点，那往往呢就是斑点喜爱的是干性肌肤的朋友啊，然后尤其是夏天到了，如果你有斑啊，那你真是遮瑕要遮半天。我曾经有一位老友啊，这个他的化妆技术非常的高，但是他所用什么时间换来的，就是他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啊，大家这个8点钟起床，他7点钟就要起床，开始用他的遮瑕笔一点一点一点跟画国画一样的把他的斑点给盖上，然后再一层层的上底妆，非常的辛苦，但是效果又非常好。这时我就在想，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可以做到淡斑，那么它的底妆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但是要淡斑没那么容易啊，一定要有靠谱的产品。那今年啊，今天的520美妆狂欢购，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直接叫板各种斑点的，就是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原价100毫升的Kills 啊，科颜氏淡斑精华，在店里卖的是近1500啊，那现在我们宠粉破价，一瓶只要520。大家发现这段时间的东西都通通520啊，520一口价。更加炸裂的是，本身这个价格已经够便宜了，更加炸裂的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到时候两瓶正装，也就是说520块钱你能拿走两瓶10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所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美白或者淡斑下单吧。有些年轻女孩说，那我没有斑点啊，的确是啊，因为年轻的时候啊，真的皮肤的自愈功能会比较好，但是随着啊紫外线照射的程度以及年龄上去了，我们皮肤的自愈功能就下降了，一不小心如果晒出斑就很难去除了，所以必须得趁着这些斑斑点点没有长出来就上到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那么它里面的成分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水杨酸、维 C、 玻色因，它能从内到外提亮自己的肤色啊，让自己的脸蛋看起来干干净净的。那么这款确实我们目前觉得是非常划算了，因为商场里面卖1500块钱100毫升的，今天520直接拿走两瓶正装，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的可以全程的溯源，有效期是到明年8月份啊，所以还有1年多的时间可以用，大家可以放心使用，赶紧登录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美白或者淡斑下单吧。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时光的列车是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

0: 051110110 0571881110。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是林半科技的创始人 CEO 朱无名。
4: 当跟一个戴着 AI 眼镜的人去竞争的时候，你是一个跨物种的竞争。
5: 我是微分智飞的创始人和 CEO 高飞。
6: 微分智飞要做的就是用 AI 加无人机成为中国的勘探小飞侠。
7: 我们开发的远程康复管理系统主要作用就是给患者开具居家训练处方。
8: The Law 实际上它是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AI 开源学社区。
9: 我们的两台机器人会把大家的心愿装在一个芯片里带到月球背面去。
0: 青春逐梦，科创有声，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对话青年创业者，解锁硬核新未来。
1: 我是主持人佳佳，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看见科技的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青年科创说，我是佳佳。当下具身智能是 AI 行业最火的概念之一，很多人都觉得人形机器人就是具身智能的全部。但在原力无限看来，具身智能的核心是一脑多身多场景的底层战略，是 AI 从云端走向物理世界的觉醒。今天我们就来解码原力无限的具身智能核心理念，有请原力无限联合创始人刘洋带来他的分享。
10: 有些人会误解说，是不是人形机器人就是具身智能？实际上我们的思考就是说，随着过去几年 AI 的快速发展，但是过往更多的其实还是在云端，大家可能是在电脑里会经常接触各种各样的大模型或者其他的 AI 产品。但是如果真正想影响到我们的物理世界，能让我们真实生活的一个世界能变得更好，它一定要用它自己智慧的这种大脑和身体来并存，所以我们叫它是从 AI 从云端到大地的觉醒。实际上我们公司就有一个核心的战略叫一脑多身多场景，就是通过一个机器人的大脑，然后控制各种不同的设备，可能有这种机械臂，未来的机器人的也包括软件端，它今天可以是一个样子，然后明天可以是一个汽车，可以是其他任何类型的机器人。它跟人，我们人不太一样，我们彼此之间还是要通过语言来形成信息的交互。而机器人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它可以通过一个大脑，你带宽足够够，它是不需要这种直接的自然语言交互，它的效率会提升很多。这款机器人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型机产品，我们叫它 Skywalker。这一款机器人我们也是基于这个优势，它可以比如说拿到书本，然后归置到对应的这些书架上去，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小的家务，比如说叠去叠叠衣服啊，抬重物。它通过上下的移动可以让整个机器人的控制的空间，可移动的空间，可控制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1: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以科创之名赴时代之约，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见证青年科创的无限可能。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尚医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连美杜普兰蒂斯等五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1: 北京时间15: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4: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3: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他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0: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8: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每一条斑马线都是安全的承诺。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这是我们的约定，是我们共同的旋律。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个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
10: 我一零，
11: 刚才跟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
9: 谢谢主持人，
14: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0: 人。汽车维权找一零。
15: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因为今天这个数字非常的重要，我们将会全程为大家去开启这个各位车主所遇到的问题。昨天的时候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然后各位所期待的视频啊，今天会有一集。昨天发生的事情呢，我需要再制作一下，大家等等我的时间。所以今天现场的时候就会邀请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看看大家伙所遇到的问题。直播间里边的一些朋友们，如果您想来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一块来沟通，欢迎您。等待就是比方说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您就可以打了，如果别人打进的话，您等待他将要下线的时候拿出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大王老师，如果 OK 的话，也就可以告诉我，我把它切到直播间里面来。好嘞，今天的第一位车主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自此呢，我们开启今天的现场的互动环节。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 你好，一零老师。
15: 哎，你好，你好，叫我一零就好了，您客气。您贵姓？我好称呼您啊。
1: 我姓王。
15: 哎，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终于打进您的电话了，回家了。
15: 非常非常感谢，非常非常感谢。抱歉，让您等了这么久。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您说说。
1: 我的这个 AN 是23年的，是9月26号的买的车。然后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衰减特别严重。那个车牌车型是 NYP60 版本的。
15: NY Plus OK。然后，那么衰减的话，怎么测出来的？
1: 就是以前满电是69.9度，现在充电的话充满也就是20度左右吧。然后
15: 20度，
1: 我的啊，对，然后这个续航里程跑不到200公里。
15: 不是，你自己怎么测的？你的满电充只能充20度？
1: 然后我家里边有当时我买车的时候给赠送的一个充电桩，然后我也有那个就是充电的度数显示。
15: 从零充到100吗？
1: 从那个89%充到100%，它那个续航里程上面显示是610公里，就是你不管你充多少度，
15: 啊，那个不重要，那个就是个快乐表，那个就是来参考值的，不重要。
1: 对对对，就是车上那个里程那个充电里程显示。
15: 现在就是你从百分之八充到100%，

0: 一个礼拜左右吧，厂家回复说我的电池可以免费更换，你知道吧？然后到了对，然后他五月一号之前，然后那个厂家也把电池包发到了我们当地的那个 4S 店，然后通知我去免费更换。然后到了那以后呢，我这个去更换了。他又给我说什么，就是维修人员拆在电磁包的时候，他说看到电磁包有拆卸的痕迹。我说之前有过事故，但是没在 4S 店维修。没在 4S 店维修呢，说是因为这个情况，他把这个情况具体情况会又传回这个总部了。
1: 那你就丧失了质保量，你知道吗？
0: 这个只要电磁包拆卸，就是没有分解电磁包，只是把它落下来了。也会这个影响质保吗？
1: 当然了，你不能动电池包啊，因为你需要证明全程你的电池包是怎么操作的，你的车主手册里面也说明了，对于电池包是不能进行外部的操作的呀。
0: 就是落下来没有动它，没有拆解它，
1: 你落它下来干啥呀？你哥，
0: 因为事故需要钣金嘛。
1: 然后你去外修了。
0: 对啊。
1: 为啥不去安4S店修呢？
0: 当时他给我的这个维修日期太长了，差不多两个月。就是说电磁包没有拆解，只是把它落下来也不行吗？
2: 你不是说分解电池包就更加没不行了？然后呢？现在你落下来电池包，你怎么证明你落下来电池包以后对电池包没有动过呢？
0: 那就是说，如果说他如果说4S店或者厂家不认可。那我可以这么进行第三方鉴定吗？他也不鉴定，
1: 确实得那这时候你得去进行第三方鉴定呀。
0: 我去找一个第三方鉴定之后再要求
1: 他们走质保。
0: 走质保。
1: 对，如果您确实说我就是落了一下电池，没有对电池进行任何的动作，
0: 对啊，
1: 你让人家再给你进行相关的这个质保，也可以去沟通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
0: 第三方，
1: 对，但是你去外面修过了，你这电池包往下一落，这你就瓜田李下的事儿你就说不清了。
0: 这么回事儿。
1: 对呀、啊。
0: 我在这听一些车主朋友说，是他们说是那个意思，他质保国家质保三包政策，但是只要你没有拆解电磁包，只是落下来的话没有问题。
1: 你关键怎么证明呢？
0: 对，没法证明。
1: 对呀、啊，
0: 是。
1: 你这是
0: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找一个第三方机构检测机构，把这个电磁包这个检测一下。
1: 你跟对方先协商，跟4S店先协商。你去4S店说，我现在去找第三方机构，一块来证明这个相关的，因为你车主手册我是没有读过的，你有没有读过这个？
0: 我也没有读过。那个啥，
1: 那没事，就导播老师帮我找一下安全客服中心电话，我问问。今天通过这件事儿，我也跟所有的安车主去提个醒。
0: 对，现在安这一款全系列车型这个电磁包事件严重的很多很多，我在抖音
1: 都
0: 看到很多车主朋友都是这个问题啊。
1: 两码事，但是你这个衰减的幅度从70度电直接衰减到20度电，我第一次见啊，我从来没见过电池包能这么衰减的。
0: 去年，你看这个情况是从去年11月份，就是天气冷了以后，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只是单纯的天气温度太低导致这个电磁包里边
1: 会有影响的，没问题。
0: 啊、对，会有影响。
1: 我问一下，您那车子多少公里了？
0: 现在是14.4万多。
1: 您买的是个网约车。
0: 当时我办证和。这个买车的手续都是在4S店全程给我操作的，他们
1: 我知道您这是以营运车辆是不是？
0: 对，
1: 明白。这个营运车辆的那个质保的相关政策，你等等，我去让安帮我去查一下，好不好？
0: 行，没问题。
1: 你稍等等，你稍等等。
0: 哎
1: 呀，你这个呀，我的天，那你的电池续航不可能是一下子夸嚓就是这样子，是上次事故维修以后呢？
0: 就是维修以后，当时没有24年1月份的事儿，你知道吧？然后这期间24年1月份这维修完以后，

0: 一直到去年的2025年的11月份，
1: 嗯，
0: 都是就是天气冷之前都是很正常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去年冬天突然间就是这个续航能力特别低了。
1: 你那个是三元的还是
0: 三元赋能？三元赋能，
1: 赋能的三元，好，明白。然后20度电，那你每100公里算消耗10度电的话啊，也只能跑个200公里，最多跑200公里。
0: 对、啊，最多你我现在情况是，跑高速，我跑高速不能跑超过100公里，时速。
1: 对对，那正常的，那正常的，你20度电了，那确实是这样子的。
0: 不，我你先听我说完的。
1: 嗯。
0: 我就是从我们老家到青岛市里，正合适是130多公里吧。
1: 嗯。
0: 然后。我如果说从我们老家全程高速的话，130公里全程高速的话是下不了高速的。
1: 那本来是跑，本来就下不得，你20度电你怎么能下高速呢？高速上面的电耗本来就高，再加上你其他的用电器，这个等会儿吧，我先问一下，喂，你好，安阳全屋客服中心。
2: 哎，这样我在等，麻烦您说。
1: 哎，女士你好啊，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去问一下啊，就是我们 INY Plus 这台车子的三包的手册，要求在质保期内对于电池包能不能外修，以及于外修的程度是什么样子的，麻烦您帮我去查一下，查清楚就行了。我就是来这儿咨询一下。
2: 稍等哈。
1: 哎，好，谢谢。这个 IN 客服，我这边插句话啊，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查不查得到，他现在告诉我，你稍等等我，就是好事，真的，真的。那个老王，你我这边接触的客服比较多，直接告诉我就不能查的，挺多的。
0: 对
1: 啊，这个能够去查的挺
0: 好，这个情况可以想象得到。
1: 嗯嗯，对对，挺好的。当时事故，我多聊一句，事故是自己的、自己的单方事故，还是说三方事故？
0: 是双方事故。
1: 双
0: 方
1: 事故
0: 呢？对方是酒驾。嗯，酒驾呢？他我们俩
1: 你有双证吗？
0: 双证。
1: 你有双证吗？
0: 对方是酒驾。酒驾呢？我们是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1: 没关系，你有双证吗？
0: 对，我是双证。
1: 你是双证？你修他？你修去啊？
0: 修是修了，修是修了，
1: 不
0: 是，
1: 是我对不起，你修去，你让他等去啊！你有双证，你怕什么？不是，你有双证，对方
0: 对
1: 酒驾，然后呢？那你修车，你每天你能跟我说，就比方您在那个当地大概网约车或者营运车辆是怎么个，大概多少一天能赚多少辛苦钱啊？
0: 能赚，当时24年的那会儿是一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差不多300-400左右的样子。
1: 300-400左右，那你是起早贪黑的，你去赚这300-400。
0: 对。
1: 你是不是还得有自己的支出啥的？
0: 那肯定啊。
1: 那，你现在你拿着双证，对方酒驾撞了你了，你停运费找他一要，你躺家都行啊。
0: 你是，道理是这么道理，但是当时我是被那个方向盘把我的腹部给顶了一下，你知道吧？当时我受伤了，肚子疼得特别厉害，几乎就是当时就是得不起站，就是站立，就是基本上就站不起。
1: 那你着急修啥车呀？
0: 你先听我讲啊，当时就是我站不起来，站不起来，一直就是那种低着头低着胸那种感觉，反正我绑着腹部。
1: 我明白。
0: 他呢，就是看我这种情况，我也对他。当时没有，周边没有人，他看我
1: 你私了
0: 这种情况，他就跑了，你知道吧？他跑了，他个人跑了，车是没法动了，他是个人跑了，他打电话给他
1: 一朋友，他跑了是吧？
0: 对，
1: 那你更不怕了，你哎呦，我真是着了个急，他都跑了，肇事且逃逸，还酒驾，还对你造成了车损，还给你还有双证，你这躺着享福啊你！
0: 就不知道这个情况嘛，当时也不了解不懂、啊、然后呢他跑了以后第二天他回去自首了，然后那个交警给他测酒驾，那测不了了。
1: 等会儿啊，这个不好意思、啊、老王那个你等那个40的工作人员、您能不能麻烦等我一下好不好？ 您查到了，你等我一下，谢谢您帮我去查。老王这边是我，那第二天交警说，他都，这个什么，这叫什么来着？他逃逸了吗？
0: 嗯，对啊。
1: 酒驾和您这个事故是两码线的事儿，他逃逸，
0: 对啊，是
1: 这样，造成的这酒驾的一些事情，交警是对他追责，但是您这个事故，他一逃逸，那你不就，是吧？你不就得着了吗？你这个事怎么处理的？你告诉我一下。
0: 就是当时他说交警他自首以后，然后交警给测酒驾，又给他测了一遍，然后说就没有酒精含量了，然后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逃逸。
1: 他自首，他拿什么自首？
0: 他人到了交警队啊，然后说。昨天这个下午的事故是他的，他是司机，他是肇事者，他去了以后，去以后就跟交警说了这些。
1: 24小时之内的是吗？
0: 24小时啊，当天晚上下午是
1: 24小时之内的。好，您继续往下说。然后他跟交警说什么？
0: 就是他是肇事者，他是司机，然后。交警就给他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正是这个一些手续，对他进行酒精测试，然后说他没有酒精含量了。
1: 酒精测试是测血液还是测吹气？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具体是什么交警没跟我说，只是说给他。
1: 当时他逃逸了，车辆还在留在现场呢，是不是？
0: 对啊，对对，车辆在现场。
1: 你当时报了交警了是不是？
0: 追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交警没跟我讲。说是后来又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在医院住了15天左右。他是一个礼拜以后去的，到医院又是拿了一份这个谅解备忘书，好像是谅解书，让我填一下，然后说是给我补偿。当时我还以为这个人挺讲信用，说跟我和对象说的都很好。他说没事儿，哎，咱车坏了，修车多少费用？我那个的意思，给你换个新车已经。我还信以为真，但是上面谅解书上没有写这些。当时我就对他。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0: 份信任吧，但是后来以后他给了我8000块钱，然后是就签字谅解，签这个谅解书。
1: 那等会儿，换个新车和谅解书上写的8000，对不对？
0: 那对啊。
1: 那换个新车呢？8000能下得来吗？
0: 不下不来，肯定下不来。他说那意思，这8000块钱只是一个谅解，然后说后边如果产生任何费用，他都承担。
1: 那谅解书上怎么写的？
0: 谅解书就是对他昨天晚上这个事故，逃逸怎么事这个事儿，就说谅解，不追究他责任了。就这。
1: 如果这是真的话，老哥啊，我跟您说，您人真的是太好了。真的，
0: 哎，我就感觉那么都不容易出门在外，那这个，我跟我爱人这一商量，完了说给钱了吧，这不钱了，
1: 就怕这都不容易啊。是啊，您对对方起了恻隐之心了，那现在您这电池20度了，你咋用啊？
0: 你当时我修好车以后照常用啊，也没出现这问题啊。
1: 那关键是你现在是主，你修正常用没问题啊。那现在是你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质保去外面修了呀，不出问题当然没问题。那出了问题你自己买单。那8000块钱，你知道你这个 i1p 换一个全新的电池多少钱吗？
0: 对，我打听，这至少4-5万吧。
1: 对方给你赔了8000。
0: 嗯。
1: 医药费多少钱啊？你住院了？
0: 住院，反正就是保险，他那个保险公司承担嘛，他给我承担嘛。
1: 啊，他到底是保险公司承担还是他承担啊？
0: 就是那个代位最长嘛。
1: 啊，他
0: 我的保险。
1: 啊，你的保险？
0: 保险
1: 你的保险，
0: 啊、
1: 你的保险赔了您的人伤，您的车损赔了没？
0: 对，赔了。
1: 您的车损也赔了，所以
0: 对、啊、
1: 那你的车损也赔了，那怎么会去外修呢？
0: 哎呀，这我说来话长。
1: 所以老哥，我老觉得这里边有一点点事情好像是没有弄明白似的，涉及到你个人隐私我就不问了。那下次这样的一个事情一定要就因为您营运车司机真的不容易，无论是的哥师傅还是网约车的师傅都非常非常辛苦，靠自己的一份努力去赚来的钱非常不容易。但是真的但凡遇到这样的事儿，尤其您有双证停运费，去当地的运管一问就行了，您就这个是合理的支出啊，又不是讹人家，你人不能跟我一样老吃哑巴亏啊。
0: 哎，我这不现在也吃哑巴亏了吗？
1: 行了，这多了就不敢问了，再问我怕跑出点事儿，对不起。我知道各位好奇，但是我不能问了，再问出老哥点事儿不合适。那个来，那个安全屋客服中心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小姐姐你好。
4: 就这边这个问。哎，主持人你好，就这边的话，我这边我们这边是要先进行一个核实，然后再给您回复，可以吗？然后您这边的话，也麻烦您这边就是留下咱们联系方式，然后后边有这个新的进度的话，我们再同步给咱们的节目组和客户，您看可以吗？
1: 就是不是我就是代表着普通的那个车主啊，就是帮我去问一下车主手册，你看我们的客服能不能帮我查得到？就这事儿，你要是再往后一拖，我多做您一期节目，我觉得您亏得慌。这事儿跟贵品牌方真的没关系，就是车主去外修了嘛，所以我现在是为了品牌方，给我们广大的车主去告知一下，您要是想享受车辆的三电的质保，无论是终身质保还是180,000的质保，那您该怎么去遵守厂家的规定？这规定是什么？你帮我查查，小姐姐。
4: 好的，你先稍等哈。
1: 谢谢，你就有啥读啥都行。我这声音听起来像个坏人吗？不像吧，这听起来挺好一人的。就我再跟大家说，又不钓鱼啊，我真的是问一下，就是我怕我自己去豆包啊，去查啊，我这边官网，对我同步我去官网查一下。老王，你等我一下啊，今天您来着了，我这边一定再帮您去查清楚，这样的话方便您往下该怎么去处理一下。你等等我啊，你等等我。
4: 嗯，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来

0: 安全带勒得太紧了，干脆不系安全带了。
1: 咔！
2: 电影可以重拍，生命没有重来。
3: 你好，我已经发过去了。
4: 我看到了，我正在看。对您所说的这四点，没错的。第一个是半年的质保，然后呢五次基础保养，送随车充电枪一支。
5: 这是店长自己跟我们讲的。
4: 我知道，我在看。然后呢，再支付500块钱，再支付3000块钱现金补偿。
3: 对，这是就这些补偿条款是那个
4: 对。支付与履行，本协议签署当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3500元，当日就支付，以银行转账付清。甲方收到款项后，签署书面收据。本协议签署7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交付第1.2条随车。这是您改的吧？
3: 我第二份发的那个是我改的，然后第一份是那个 4S 店那边直接发过来。
4: 哦，原来是这个，好嘞，我再看一遍啊，不好意思，因为这是我这边收到的，可能是网络的原因所造成的。
3: 嗯，好。
4: 好，五次基础保养，随车充电枪，人民币500，人民币3000，然后呢，本期当日需要，支付3500元，银行转账方式付清。甲方收到款项后签署书面收据，乙方也就是4S 店方，我这个没有名字啊，我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了。4S 店方每逾一日应付金额的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7日，甲方有权解除本效益并继续维权。好嘞，没问题。本协议签署7个工作日后，这个对方给您发的。就包含着本协议签署后的7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交付，随车充电枪啊。您爱人不是刚才说需要他修改的加了是这个吗？
3: 不是，我爱人应该是记错了，然后应该就是里面有一些就是条款，就是有，就是我当时我有个朋友不是做律师的嘛，我发给我朋友，然后他里面就是相当于说，就是有点就是那种，
4: 你那个律师朋友到底改了啥？你得跟我说清楚。
3: 等一下啊，我把。他这个他修改的可能要需要用电脑才能看，他当时跟我说要用电脑打开，然后他当时修
4: 他肯定会给你说他为什么修改了，这个不用记得特别清楚，我可以帮您去找。
3: 我当时有拍下来他修改的那些，
4: 本协议为终局性协议，甲方确认在收到本协议全部款项和权益后，就本次争议关于车辆故障灯车机系统问题全部投诉事由所享有的全部或已知未知的1亿权益主张已得到妥善解决，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不得再以同一事由，包括的不限于误工费啊、贬值损失、交通费、精神损失，通过任何渠道，包括不限于向乙方直接投诉、向汽车厂家投诉、向市场12315、向媒体曝光、向法院起诉。
3: 主要是他当时就是现在他那个协议就是还没签，然后他完全压根就不理。就已经不理我们了，
4: 所以你宁愿来我这儿曝光，也不愿意要这些他给你的四项了，是吗？
3: 就是没有，就是这项协议，当时我还没签的时候，他当时就
6: 还没签，
4: 你还没签，但是你现在已经违约了。
3: 我知道，就是他当时是跟我们说，就是我们还没签的时候，那个店长是有跟我们说，我们就是向媒体投诉是我们的自由，所以说就是他跟我讲的是。我们可以随时找媒体去投诉，或者找厂家去投诉，这是我们的自由。然后他现在就是
4: 您签了这个合同，你得到了这些权益，然后呢，他依然会告诉你，依然可以去找媒体。
3: 没有，就是协议还没签，现在
5: 是我们车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4: 关键是这样的，不是二位，我替二位着急啊，这你二位能争取过来的这个东西。这里边有一个不许向媒体曝光，哎，就是保密协议嘛。但是你现在找我不就是向媒体曝光吗？就等于说你还没签这个协议呢，你就违约了。
3: 就是协议还没签，协议这条协议我们还没签。
4: 那到时候你该怎么签？再改协议吗？把不向媒体曝光这个条款给去掉。
3: 主要是他现在就是整个 4S 店就是已经就是相当于说把我们料挑的撂在这了。
4: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二位是不是想好了来我这儿曝光这件事儿？这四条他给你的这么相对来说在我看来真的非常丰厚的一些权益，我不要了，我也宁愿把这个事儿给在媒体上曝光。因为我现在你现在像我这种，我当然希望像这样的，我作为一个媒体，你给我的素材越好我越开心啊，我站在一个大家不喜欢听的一个份上。这是我媒体天，就是我不是媒体啊，就是不是媒体，是我，这是我这人根本的劣根性。你给我的事件越大我越开心，我这么跟您说，我公开说一下。但是
3: 我
4: 你现在向我说这个事儿可能会影响到您的权益。
3: 就是他 4S 店方就是已经好几天就是这件事情他们也没有就说想要处理的那个态度，所以说我就想着说不行，我就
4: 对，所以我得去弄清楚为什么对方给你了合同，明明已经给你了这样的一个合同，他现在却就是您说您签了，对方没有什么回应，这个是比较奇怪的。
3: 就是我们把这种就是修改后，
4: 所以您修改了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3: 我后面不是有发给你三张截图吗？就是修改的，就红色。
4: 行，我先看看啊，等会儿啊，我先看看啊。特别约定，刚才我读到了一半，甲方承诺并保证。刚才所说到的是曝光啊、起诉啊、负面消息啊，再进行其他方面的补偿啊，然后呢若甲方违反第二款之承诺，除应退还本协议从乙方处获得的所有款项及权益之外，还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00元。你这个合同真准备签吗？
3: 就是现在他们也没有跟我们打算签的意思嘞。
4: 不是，那如果说对方有打算跟你签，如果我是这家店的话，我非常乐意跟你签。
3: 如果说他们乐意跟我签的话，那我就签。但是
4: 你签的话，现在需要赔我10,000块钱。
3: 但是现在协议还没签，我们先找平台的吧。
5: 好吧，到现在。
4: 那等于说是你还没签这个协议，你要先再改协议条款。
3: 对，而且他
4: 你不能说是我这个现在我先去违约，违约完以后再签了以后再说。
3: 他里面是说自本协议签署之内的之日起，不得再以同一事由向那个这些就是这些去投诉。
4: 对方给您发这个协议的原因是什么？
3: 对他们想解决，
4: 也就是告诉你解决这件事儿。第一，我给你什么样的所谓的补偿条款？第二呢？
3: 对，
4: 你需要遵守接下来我和你约定的事情，对吧？这是这件事儿基本逻辑，对不对，先生？
3: 对。
4: 但是现在呢，您没有签这个合同，您说的是我还没签这个合同，所以我可以违反对方在合同里边所约定的条款。好呀，没事儿，没事儿，没问题，没问题。好嘞，行，我再看看。我可能想多了，这个怪我，这个我想多了。我就是觉得二位确实不容易。那行，我再往下保密义务哈，就不说了。这里面第五条啊，附有法律协议，行嘞，没问题。然后呢，第一个呢就是，红字是车主给我发的，然后呢，这是律师所改的，乙方逾期付款的，每一日按应付金额的0.5%向甲方付违约金，逾期超过7天的，甲方有权切入本协议或继续维权。这个点儿是，这一点是什么？等会儿啊，不好意思，我再看一下。

0: 你这个给我的是，这个给我的应该是已经改过的吧？你这给我的两个都是改过的。
1: 啊？
0: 你这给我两个都是改过的。
1: 等一下。
0: 现场验收。哦，我这儿哦，我看到了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个不是，这个没有改过。我看到对照你这个原厂随车充电浆，并现场验收。原厂随车充电浆。稍等啊。第一。哦，现金补偿这一块儿。明白明白，啊，就是等于说是每余一日0.5%是律师加的。第二个呢是原厂充电浆这个事儿，现场验收这个事儿是律师加的。然后呢，第二个甲方承诺并保证，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不得再以同一事由事由或任何延伸事由，这个律师给你去掉了，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其他的质量问题，这个律师给你去掉了，但是车辆。加了一条，但因车辆存在其他的严重质量问题，非本次争议事项仍保留维权的权利。明白。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可向甲方所在的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明白了，明白了。
2: 16:15。
3: 永昌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昌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所以王先生，那么这边我这边想明确一下啊，因为您现在已经来我媒体了，把这个事儿已经曝光了，现在在我直播间有大概快2000人，然后呢在全省。
2: 16:15，
3: 永昌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昌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几十万人、100万人或者更多的人在收听这个节目，那么，您对于这个协议？是一个已经曝光的状态，那么您是否还想去签这份协议？
1: 就是
4: 现在不是签不签的问题，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跟那个4S 店的聊天记录，从8号开始。
0: 不用管，不用管，这些不用管。对对对，对对，他不回不回复是另外一回事。
4: 措施懂吗？
0: 关键是你们采取的措施，这个没有问题。关键是现在你通过我曝光了这个事儿了呀。
4: 就是我们这个车是从验收的时候是几号开验收的，他到了好几天了，然后他们一直在检查车检查车，检查到我们15号去提车的那一天早上，车还是有问题。
0: 就是您提车的时候这个车子就有问题吗？
4: 对，我们开不到10公里，开那个车就爆了一个4个故障灯。
0: 对，刚才您这位先生说过了，但是您提车的时候和开了10公里这两个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
4: 一样的，我们从 4S 店出来，
0: 这个时候有故障灯吗？
4: 对，
0: 就是刚开上车就有故障灯，就是现在。
4: 因为车是我开的，然后女生开车真的很少去看仪表盘，然后我差不多10公里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仪表盘，然后跟我对象说，哎，这为什么有4个红色的故障灯？
0: 嗯，
4: 然后他告诉我是正常的，我说红色肯定是不正常，然后他拍照给那个销售说，
0: 嗯。
4: 为什么有4个故障灯？然后销售也告诉我是正常的，然后我就一直说，肯定
0: 故障灯的那个照片发给我。
1: 对，然后就是除了4个故障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就是车机系统，就是我们该有的配置功能，就是车机系统上面是没法打开的，因为说当时就是用的那个系统跟我们所定的车型配置是不一样的。
0: 对，我这个了解，因为您的车型可能多一些硬件，对方的这个软件无法监测到那个硬件的通路，所以它就报故障码。

0: 这个我能理解，我想清楚这里边的逻辑了。关键就是，您这个四个故障码到底什么时候发现的？
1: 故障码是我们从4S 店就是开出去的时候，然后在路上就是看见的四个故障码。
0: 您第一次描述的时候是10公里以后发现的有故障码？
1: 不是10公里之内。十公里内，
2: 因为我们开出4S 店，是不是要往家，就是要回家？
0: 那好，没关系，这个具体的可以。
2: 然后就是这个路程，就是从4S 店到我们家这个路上发现的。然后我们就立马返回了4S 店。
0: 嗯，好，那么最关键的就是提车的时候带不带故障码？
2: 提车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去看。
1: 他说他当时跟我们解释的是，是因为说车机系统与车辆是不匹配的，所以说出现了故
0: 障。这个我了解，这个故障码我已经了解了。现在关键是我需要帮您去确定对方是不是带故障码交车。
1: 是，他们应该让他们是带故障码交车的，因为车当时他们 4S 店的销售让我们说车停路边断电，就是让我们说把车辆断电完重新启动。
0: 对方是不是带故障码交车？王先生，您现在回答的是当您的车子出现故障码以后，对方是怎么给您回复的？
1: 带故障码交车，这就是是不是带故障码交车，这个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们当时提车的时候
0: 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你当时有没有拍照片之类的？
2: 有。
0: 好，照片里面显示有没有故障码？
2: 4S 店有，还有跟 4S 店的那个聊天记录，我全部发给你，你看一下吧。
0: 和这个一个工作人员给你发5月8号的中午10:05给你发的调解协议，就刚才您给我发那个，然后呢上面说你看一下内容 OK 的话，基础信息发我去盖章，然后安排时间签字，后面该兑现的就可以兑现了。然后你中午1:30的时候你说我去一会儿去看一下，第二天早上10点的时候发了律师给你修改的这几个章节，里边就是增加了逾期付款的问题，然后车辆存在问题的话仍保留维权权益的这个问题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可向当地人民法院的相关问题。然后呢您跟对方改了这个，从5月10号的时候您跟对方发了这个最终您的修改版本，对方就不回复您了。所以对方给您这个条款在我看来真的是优越的。
1: 我知道是优越的，然后就是当时
0: 但是您还是需要改这个条款。
1: 就是如果说他们对我们改完的条款如果说是有异议的话，他可以跟我就是另外再协商，或者说
0: 不需要协商。人家告诉您的就是我给您这些条款了，然后您说再来协商，人就不需要协商了。有一句话，这家4S店没有给您发，这句话不是真的不太好。我说实话，这家4S店，如果我是这家4S店的话，说我就会回复您，如果对条款有异议，请走司法程序来解决这个车辆的问题。因为您也说到了，您是从4月份提车到现在5月份最终拿到了这个结果，这个结果真的中间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的，否则拿不到这么优渥的。
1: 就是从一开始他们跟我们提的那个解决方案嘛，我们就是我们当时是就是一直跟他们协商，然后最后这个协商方案是两方是一起敲定的，他们也说是他们当时是说可以
0: 不是您说的是结果，先生，您中间做了什么动作让对方最后坐下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优渥的方式给您去处理？
1: 我们没有，就是提车当天那天我们是打了那个厂家400，然后跟那个1235，然后后面就是后面那个销售跟我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又是我又有打那个1235去那个去问说现在处理进度，然后厂家，然后到今天早上就是他们就确定
0: 就打了2次1235对吗？
1: 对，两次1235，一次那个1235。
3: 这个确实抱歉，主持人，是这样的，首先的话，客户刚才提供的信息6620，我没有查到这个信息，看他是否之前有提到说是给400来电，他有没有其他的号码可以让我查询一下？
1: 其他
0: 你不要在我节目当中说，抱歉，不在我节目当中说。导播老师，帮我把13号线同时切出来，信息同步一下，让这400查到这台车的。
4: 这个长安的400工作人员，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4: 可以核对到车主的信息是吧？
3: 已经核实到了，非常抱歉。
4: 好嘞，没事儿，谢谢您。
3: 嗯。
4: 刚才问的问题还没有去回复我，怎么就能把软件系统给装错了？
3: 非常抱歉。首先的话是感谢主持人及听众朋友们。我是长安汽车客服管家，工号6631254。还有是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重视，相关人员还在落实中。根据他这个反馈情况，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就是跟王女士去沟通协商，同时我们也期待该问题后续妥善解决，是这样的。
4: 现在已经解决了，现在四 S 店已经出解决方案了，没有关系的。这个电话是我多余打的，
3: 非常抱歉。
4: 关键就是这个车机版本。你装错了，你对车主带来的心理的阴影有多大，你知道吗？
3: 这个确实抱歉，就是关于这个车辆故障灯问题，经售后专业检测与处理，目前是已修复解决。所以这起问题的话，门店将为客户也是出具了一份相关声明。这个
4: 是
3: 承诺在，
4: 我看到了。好，您不用读了，非常感谢您，谢谢您的工作，您的工作非常到位。
3: 确实抱歉了。
4: 姑娘，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玲，向您问好。我这边需要您的销售负责人跟我来沟通一下关于为王女士购车的 Q05 的事件。
5: 哦，那你得去找一下负责人，我不是负责这一块的。
4: 这是400给我提供的您的销售号码，您能不能帮我把销售负责人叫过来沟通清楚。
5: 他今天没上班。
4: 您这样子跟销售负责人打个电话，让他给我回个电，好不好？
5: 可以。
4: 好，现在是4:30，请在5之前给我们节目组的这个电话回个电。您能有来电显示吗？
5: 是0571的是吗？
4: 对，没错，就是这个。您一定跟他说清楚，我是浙江之声的依玲，需要跟他来沟通关于车主的事情。
5: 好。
4: 数字一，数字零啊。好，非常感谢您，好，再见。沟通不下来，但这个我再去核对完以后呢，我再跟您说。那个，这位车主先生和女士，
1: 喂，你好，
4: 二位所遇到的情况，现在二位有一个根本性的违约，我帮二位去沟通一下，尽量促成这个情况。那么既然我在推进了，刚才您爱人也说到了，可能可以去不考虑到这个如此丰厚的一个条款了，我尽量帮二位去协调，来我节目当中一个正常的所谓这个赔偿内容或者赔偿的标准，我会帮二位去减去一些条款，二位是否能接受？
1: 可以。
4: 对，我来帮二位去，我先跟您去沟通清楚，您跟您爱人也说一下，第一，3000块钱人民币大可不必，我会减去的。第二，500块钱的随充装补贴大可不必，我会减去的。对方可以去给您提供的是6个月的质保和5次基础保养。我觉得这个确实就能解决二位所面临的问题了。
1: 就是当时一起协商的，就是他有跟我，就是跟我们提出来这些东西。然后完了以后，伊林老师刚才跟你通电话的就是我订车的那个销售，
4: 就是他。
1: 对，刚才通电话的那个女的，就是我当时订车的销售。
4: 好嘞，没问题，我要跟他的销售负责人沟通。然后呢，就是这两个，一个是质保，一个是5次基础保养，我个人感觉真的就足够了。如果说通过我的节目二位觉得这个方式还是不是特别合适的话，那么我建议有两个。第一呢，走司法途径来解决。
1: 还有一个
4: 是跟对方跟对方打官司，通过您的律师跟对方打官司。
1: 行，我知道了。
4: 需要等吗？行啊，没问题。那但是既然双方已经找到我了，我四 S 店跟我回电的话，我会跟四 S 店去沟通清楚的。
1: 好，
4: 相关的责任我来负，那就这样子了。
0: 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就这样子，先生再见，女士再见。
1: 好，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1: 北京时间16:59，
2: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2: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1: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4: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3: 最早我们听到蜗牛就是这个版本，然后那个时候呢还很奇怪，说什么叫做瓜牛。我不知道这次周杰伦在温州如果再唱起这首歌的话，会不会还叫他瓜牛，还是说会回归到他本来的一个读音，应该叫做蜗牛啊。我当时在想说，哎，有没有那个正式的版本，就是录到 CD 里面，然后在那个录音棚里面，就不是这种现场的，你听到现场还有那种很激动的 fans， 然后在大喊周杰伦的那个名字啊，然后说有没有那种更清晰的版本的，结果一直以来都没有出那个，就是那个棚录版，一直以来都是这个现场的 live 版啊。但是你会觉得好像他好像也随着那个青春的记忆一道变得无可替代，然后也成为了那个我们心目当中最完美的那个版本。当然这个完美并不是说他唱的有多完美。

觉得青春就是这样。我记得曾有人讲过说，青春它的美就在于不自知，它的苦也在于不自知。因为什么？你不知道这是青春，你不知道青春短暂，你不知道青春一去不复返。青春的时候你对自己有诸多的不满，你会觉得你有这样的瑕疵，有那样的瑕疵，你会觉得说，哎，等我再成长一些也许就好了。结果等你再成长一些，比如说到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年纪，再回看自己的青春，连同那些瑕疵一起都构成了青春完美的一部分，因为它再也回不去了。晚高峰正在直播，就在5月15号到5月17号蜗牛温州嘉年华2026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呢，就将在温州奥体中心连续上演三晚。那据说啊，这个5月14号晚上的8点多，这个周杰伦乘航班抵达温州，落地之后呢，周杰伦就更新了社交媒体说，快回家吧，雨有点大，演唱会见。对，温州那天昨天应该是下大雨哈。那随着周杰伦演唱会的临近哈，温州全程也是奏响了应援序曲，街头氛围感十足，更推出了票根当钱花特色文旅活动，以满满的诚意迎接八方歌迷。而且呢，据说这个南阳公园也是惊现了6米高的周同学，巨型大娃。市区也是惊现首座周杰伦痛楼啊、就是歌词斑马线，凭票根呢还能免费领汉堡，还有应援周边啊。等于说整个这个温州就成了周杰伦痛市。痛城，对不对？这座城市在用最大的诚意呼应我们的青春，而这三天温州属于杰迷。这两天那个星巴克也是哈，就那个圆桌上面变成了一个黑胶碟，然后也是推出了一些周杰伦联名的周边啊。好，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

0: 那要说到这个顶流啊，这段时间睡莲开了，我觉得睡莲跟那个接天莲叶无穷碧的那个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那个莲花呢，好像是两种风格。你会觉得呢，出淤泥而不染的那个莲花亭亭玉立，似乎好像它经过了一番生命的挣扎，就是它亭亭玉立在此。
1: 看秋枯黄了故乡路，也看春融化了冬的雪。
0: 你能够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它的美丽啊，更有它的坚韧。但是睡莲像是什么呢？睡莲就像是一个从小就在宠爱当中长大的，就是好像一生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然后在一个特别特别精心呵护的那个环境当中，然后长大的那么一个少女啊。他静静地躺在那个水面上，当然每个人对花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只代表这样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过去一说起睡莲呢，大家都会想起莫奈的那个画哈。然后说到这儿，有一个题外话，很多人说哦，那个莫奈他用那个他自己的独特的色彩，然后用他独特的风格去画那个睡莲，有一种朦朦胧胧的那种模糊的感觉，就像是夏天啊，那个雾气蒸腾，然后那个睡莲呢就在那个热气当中哈，模模糊糊的感觉。最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莫奈他是散光，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传说？就是你以为他是写意，你以为他画的是意境，实际上他画的是他眼中看到的写实。就像齐白石画的虾还有那个小鱼也是一样的，你原来以为是意境，这个中间只是一条浓浓的墨线，然后两边靠晕染开来，然后你原来以为是意境，但是你到西湖边看到那个成透明质的

0: 那种鱼只能够看到中间那一条黑黑的墨线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是血蚀。你看到虾在那个水里的状态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那个是一种血蚀。杭州正式入夏，夏天到，睡莲醒，西湖边的第一朵双色睡莲早早的开了。这朵睡莲诞生在西湖小瀛洲，品种呢名为粉色黎明，粉白两色各占花瓣的一半，界限分明又自然交融，静卧于碧波之上，雅致又灵动。而除了惊艳亮相的粉色黎明啊，另外一种自带双色潜力的睡莲品种叫万维沙，也已经悄然绽放。
1: 小小
0: 万维沙，好有互联网特质的一个名字。它既能开出纯色的花呢，也能够随机的开出红黄交织的双拼色。睡莲的双色性状呢，是自然变异结果，没有办法人工培育，就跟开盲盒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双色睡莲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幸运，也在于此，就是它是没有办法人工去干预它的。根据专家科普啊，双色睡莲极为罕见，自然出现的概率通常在1/10000到50000分之1之间，甚至更低。而且可能是因为我11号、12号两天在神仙居，然后在拍摄，然后没有太关注新闻，因为那个时候完全沉浸在神仙居的自然景色当中。我今天才知道，杭州已经是在5月11号正式进入到了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今天可是够早的了哈，所以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哈，已经进入到这一年的叫做夏天的那个进度条当中了。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马高峰正在直播啊。有了车之后你才会发现啊，一年四季你只要把这车停在外头啊，都有突然袭击。最近有不少市民发现啊，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上总觉得有像雨滴一样的那种不明粘液滴下来，你有的时候你是捕捉不到说它真的什么时候滴下来的，但是你能够看到的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层黏糊糊的表面。有车主就抱怨说，我刚刚洗干净的车在小区停了一天之后，车上就布满了很多像是胶水一样的那个粘液哈。不少人表示哈，就是我前两天还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大概就是在那个西湖边那个地方，龙翔桥地铁站出来就是 gap 门口那个地方，然后我骑了一辆共享单车，还没等骑上去，然后就发现那个车座，因为我想要去擦一下那个车座，我发现那个车座上面就是黏糊糊的。当时我还在想说，我说这谁呀，把那个奶茶或者是饮料洒在上面也不知道擦一下。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误会了啊，那根本就不是人干的事儿。怎么感觉好像这话说的奇奇怪怪的啊，它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是虫干的。你知道这共享单车的车座，有的人他会发现那个车把是粘的，摸一把手指都能拉丝，闻一闻还有一股诡异的甜味儿。对，我就是因为闻到那个诡异的甜味儿，我才觉得说好像谁把饮料撒上去了啊。鞋子踩上去也黏哒哒的，有车主就吐槽说雨刮器都被粘住了，这究竟到底是个啥？有人说是树油，有人说是沥青，也有人说了这是哪个小吃摊或者烧烤摊的油渍，还有的网友就比如说我就以为是谁的饮料撒上去了。但是呢，这个网友就科普哈，这其实是蚜虫的分泌物，而且是栾树上面的那个蚜虫分泌物。黄山栾是这个一般来讲会被一些城市呢来当做这个行道树，秋天特别好看。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去丽水，去年吧，去年夏天去丽水那个古堰画乡，然后出了那个丽水站，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两边那个路上面呢底下是树，树的顶上长的花。然后当时我还在节目当中问大家，我说这个花这个树到底叫什么啊？后来很多朋友给我来科普说这个就叫做栾树，所以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所以有一些城市它确实是拿这个栾树呢来当做行道树，尤其到了秋天会特别好看，拍照很出片。但是现在呢，成千上万的蚜虫啊都喜欢在这些树的嫩枝嫩叶上吸取汁液，同时呢把汁液里的糖分以蜜露的形式排出去。由于蜜露里的糖分很高，自然也就黏糊了哈。就在前不久呢，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也提到了关于车停在树下呢很容易沾上这个油滴的问题啊，它也是蜜露在作祟。同时还建议停车远离树下，少穿黄色和绿色的衣服，因为什么？容易招虫子。从树下过你最好穿长袖，穿这个长袖啊，用来防虫液。这个季节这初夏你用来防蚜虫的那个甜蜜的困扰，过两天你知道又要防什么了呢？要防那个知了哈，这随地小便。就有的时候你走到那个树下你以为下雨了，其实是知了尿。所以我就说啊，这车停在这个树底下，一年四季各有各的惊喜。那具体到不同的树种啊，其实是有不同的那个种的这个蚜虫分泌物产生量就不多，有些小区和公司的栾树种的是比较多的，市民车上的这个粘液就会比较多。那个蚜虫分泌物呢是蚜虫排出的蜜露，它里头主要是糖分，是水溶性物质，用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咱不用花冤枉钱。最简便的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用那个湿纸巾擦拭，尤其是如果那个湿纸巾里面有一点点酒精，那么对这个清除污垢呢是相当有效的啊。如果说污渍已经干了，千万不要用干毛巾硬去擦，也不要用指甲去或者是其他尖锐的东西抠它，容易损坏车漆。咱们可以什么呢？用那个温水冲洗软化，然后再用洗洁剂来进行清洗。

有些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到了自己被这个蚜虫的这个蜜露哈所攻击的这种困扰，然后也有朋友跟我一样哈，也是以为谁在恶作剧哈，或者说谁在搞破坏啊，然后呢把那个饮料洒在了那个车座上面哈，或者说洒在了自己的前挡风玻璃上面啊。也有朋友说哈，生气生了好几天，然后也有朋友就说了，我上次跟同事说这个黏黏的是栾树的分泌物啊。我突然想到那个庄子里面的故事，就是空船效应，就有一个人在那个海面上面突然之间在那个水面上面突然之间迎面而来了一艘大船，然后这个大船呢就离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是哎呀对那个船大吼啊，就是说这边有人，不要再往前开了，要撞船了。结果那个船靠近之后，你发现船上空无一人，这个时候反而他自己内心里面又不生气了。所以有时候就是为什么说空船效应，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在工作当中也好，在生活当中有情绪，是因为你把对方想象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然后他抱有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做了这样的一件什么样的事儿，你会觉得他是有意而为之哈。当你知道就是说这个事情背后可能是一个人在操控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容易生气，你会觉得自己被针对了，你会觉得对方是一个坏人，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家伙啊？但是当你发现说哦，原来对方的那个船上根本就空无一人的时候，然后你的那个情绪突然之间好像就打到了九霄云外，这个就叫做空船效应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假想敌啊，就是情绪的产生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你有了一个假想敌啊。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是对着那个空气在乱挥拳，这个蚜虫也是如此啊。就有时候你会觉得哎，那个车被搞了破坏，被谁通过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啊，然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困惑啊，你生气生了好几天，最后当你知道啊，他的罪魁祸首原来是树上的虫子，突然之间就发现说哦，这可能是我们在跟自然相处的过程当中，这个夏天我们要交的夏天税之一啊，你就一下也不生气了。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也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啊。有很多的朋友从怀疑到真香，最一开始呢也会觉得说哦，那个蒸汽眼贴它是不是智商税啊？但是呢，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很多朋友是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了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的，然后又再复购，然后又再次使用，然后成为了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的，就是已经把它成为一种习惯。你比如说午休的时候，然后用它来增加自己的这种午休的品质哈，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形成一种习惯了。大家伙也都会觉得说哦，原来从最开始怀疑它是智商税，然后到最后觉得说哦，它真的是有效果的。或者说当你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悦己的，或者说当你产生了一种对自己好的照顾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理念之后，它所带来的那个好处，它不仅仅只是作用在眼睛上的。

其实好视力有很多的眼贴，有针对孩子的青少年眼贴，然后有针对中老年人的哈，那个中老年眼贴，也有针对我们的这种商务型的眼贴。但是其实我为什么唯独推荐大家，就是说一定要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首先呢，这个是在网络上面买不到的，这个是咱们的电台专供版，就是专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听友的。再一个呢，蒸汽眼贴它其实是双重体验，那除了你可以体验到好视力经典的那个眼贴当中的那个有效的中药成分渗透到眼睛当中，因为很多人用到好视力的眼贴和其他的普通眼贴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用到其他的眼贴，你会觉得贴完之后眼睛周围就是湿乎乎的，你也只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你用完好视力的眼贴之后呢，你会觉得它对于眼睛的那种缓解，尤其是夏天你用那个好视力眼贴，它的那种冰冰凉凉的清爽感，它似乎不是在眼睛表皮上的，它是从里面散发出来的。所以呢，你要用眼贴就要用这个大品牌，26年的大品牌，航天员在用，国家队的队员们在用，就说明它足够安全和有效啊。那所以呢，现在大家伙可以拨打广播专线4008331912来下单订购，会多送你78元的正品眼贴，就是让大家伙先去体验试用的。就是你收到之后，你如果抱着怀疑的态度，你就先用试用装，你觉得好用你把它全留下来，不好用就都退掉哈。然后呢，周期下单额外再送蓝莓叶黄素啊，这个是产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花青素含量是普通种植蓝莓的18倍，还有精致太阳镜送给各位哈。所以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7: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6: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6: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6: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9: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8: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9: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8: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9: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8: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马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什么时候我们买东西的时候突然之间出了一种货叫 A 货，又什么时候出了一种货叫做 B 货？到底什么是 A 货，到底什么是 B 货啊？新华社呢揭露了一个一直以来我们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自己是不是点儿被赶上了，或者说，哎，自己是不是错觉，或者说，哎，我们会幻想啊，就是你说消费者的心里面到底有多善良，消费者会以为是自己的问题，或者说消费者是以为是概率的问题，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不同的生产线生产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你有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就是不同的收货地啊，你会发现收到的那个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哪怕你是从一家的店下单，哪怕你买的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尺码，同样的颜色， 这个就是 AB 货。新华社告诉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的错觉，而是商家的花花肠子。AB 货呢，是指商家对同款在售商品向不同消费者差异化配发，在品质、用料、工艺上差异明显的产品。在网络上呢，网友纷纷披露自己遭遇 AB 货的经历。你比如说，网购同一家凤梨，寄到北京城区的那就是新鲜饱满，结果寄回给乡下父母的却青黑干瘪。那有时候你像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打工啊打拼啊，然后吃到什么好吃的，或者说网购到什么好吃的，特别想给家乡的父母去尝一尝。那如果这个时候，那我这个时候就有点理解了，就有的时候我自己网购了一些什么好吃的，然后寄到杭州啊，我会觉得说哇，这东西特别饱满，或者说我会觉得这东西品质特别好。但是寄回老家呢，爸妈经常会说哎呀，这东西别浪费钱了，不好吃。我有时候经常会以为他们是怕我再给他们买东西，怕我浪费钱。那也有可能是真的，他们收到的东西跟我的就是不太一样的。同款羽绒服，自己在沿海一线城市收到的蓬松保暖，做工细致，可是寄到西南地区的却颜色暗沉，而且版型也要小一点。还有消费者坦言，为了规避 AB 货啊，他只能是刻意选大城市的地址下单，等到发现对方发货了，再紧急的改回实际地址。网购本来就是图方便，结果现在一番操作下来，感觉太麻烦了，对吧？一位从事生鲜电商多年的商家啊，就向记者坦言，他们把那个品相不佳、质量参差的水果呢，叫什么叫电商果，还有这种说法呢，专门发往偏远地区。他说，一般消费者很难界定水果品相好坏，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混发小果、次果能够显著的降低成本。他就说了，有些地方的人不太挑，退货率很低，哎，于是乎呢，他就往这样的地方就多发那个残次的哈。他给记者呢勾画了 AB 货的发货线路图，平台上显示的是同一款商品同一个价格，但是当你下单之后，一些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他还看人下菜碟了，看你的账号等级，看你的消费习惯，看你的维权意识到底强不强，在后台呢给消费者画像。这个他维权意识比较强，他来自大城市啊，他呢得优先给他发好的。这个呢比较喜欢吃哑巴亏啊，你看他不太善于维权，习惯性给好评甚至不评价啊，给他发次的，是吧？他悄悄的搞这种狸猫换太子。一线城市核心商圈被标为高敏感高维权，优先配正品 A 货，低线城市农村偏远地区被标为低维权低敏感，大量分配这个分流这个减配的 AB 货。商家就算准了城市消费者维权渠道多反馈快，他不敢轻易发残次品。而农村消费者为什么他的这个维权率低，或者说感觉敏感度比较低，还不就是因为农村消费者维权能力相对来讲比较差，维权成本又比较高，维权的通道又不通畅，所以就多数就选择默默的忍受。无良商家不择手段，为了在低价吸引流量的同时不让利润塌房，一些商家就在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做减法，给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发 A 货维持好评与权重，用微利甚至亏本订单换流量，占订单大头的下沉市场则通过 B 货赚取超额利润。那新华社曝光了 AB 货之后呢，我看到浙江宣传也发表了一篇评论，就说到啊，就说消费者权益保护要跟上市场下沉的步伐。现在我们都在讲说，你看农村也可以网购了啊，解决了最后一公里啊，也相对的非常的发达。我看到 B 站的 UP 主有的时候他们到一些小城或者到一些小县城，到一些小村庄，然后呢有一些这个物流啊，或者说电商平台呢也会找他们来做推广，比如说植入广告在他们的这个B 站的节目当中，就是跟他们讲说，哎，你到这个小城里面，到这个小村里面，你着重的拍一下我们在当地的物流有多发达。物流是发达了，网购更方便了，但是消费维权并没有跟得上。心情有点张扬，然后浙江宣传就说了，要把维权的流程做简单，把办事的门槛降下来。还有就是 AB 货不能光停留在公众的抱怨声当中，而要真正纳入到行业监管的治理当中。我觉得这都不是忽悠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诈骗。因为我看到网络上面就是大家伙发那个 AB 货呢，完全就是根本就不是说哎有点色差那么简单了，或者说哎品质上面有一点瑕疵那么简单了，多一点线头那么简单了，有的时候那压根就不是同样的东西。 市场监管部门、消协、电商平台还有行业协会得尽快把 AB 货怎么界定、该怎么罚给说清楚、定明白。像这种看人下菜、定向差异化发货的做法，必须列入重点监管清单，

我所来自的那个小城，大家伙的这种口口相传，街坊邻居说哦这家货好这家不好，它更是致命的，你知道吗？消费者没有高低之分，城乡之别，都有权限，都有这个权享受公平和尊重。一纸订单，一份包裹，它虽然小，称量的却是商者的良心和这个操守，是整个市场环境的温度和成色。

看 Frandy 就说了巨大的压力小花，这个英文名啊，我只能是靠我自己的这个有限的英文水平去念了，希望没念错啊。他就讲到他自己遇到的这种 AB 货的问题，他说他跟他的闺蜜啊是相约在同一家商店，然后去购买同一款服装不同尺寸的，就为了出去旅行拍照要穿的闺蜜服。结果呢，就是你看他说了同一个商家同一个款式只是尺寸不同，结果收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谁都有不得不回来的理由。那我不知道你是在哪座城市，然后你那个闺蜜又是在哪座城市，看一看在同一个浙江哈，这怎么还分出个三六九等呢？

昨天说了这个多地已经是正式进入到夏天了，夏天防晒，防晒伤，晒伤之后的修护，怎么来修复自己的皮肤屏障，因为你会发现夏天那个皮肤更加的脆弱啊，因为有更为强烈的紫外线，然后更高的温度，对吧，然后平时出汗啊等等等等啊，你会觉得皮肤的这个感觉更加的糟糕，所以呢选择一款修护力特别强的水，我觉得是很多朋友护肤的关键，也是护肤的特别特别怎么讲的啊，能够让这个护肤达到有效护肤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所以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就是因为它的修护力真的是超强，尤其是在你晒伤之后，就是你晒伤之后你回来，尤其是你出去旅行，然后你到海边或者到那种紫外线特别强的地方，你回来之后你突然发现说，哎，这个肤色不均了，晒伤了，用它来修复啊，真的就是杠杠的啊。但是平时呢让我们望而却步的就是它的售价，你平时这个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就得差不多1400多、今天520专属福利来了哈，是临期清仓捡漏，买一得二，到手两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520元，折算下来一瓶才260块，就是太划算了哈。现在下单呢还能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再送海蓝之谜小样，这可是520限时福利，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一个字叫做水啊，就回复一个水赶紧抢啊。

之前我们说过哈，就是在网络上流行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很喜欢现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风气哈，有一种洗尽铅华的感觉，就是大家伙儿呢不太去认那种铺天盖地的那种营销，然后大家只是拨开迷雾想去看那个本质，我到底买的是什么，我想获得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就是商家提出来的一些营销概念哈，在很多的消费者的这个眼中，它并不具备就是说哦，它能够成为我把它加入到购物车当中的一个决定的。

条件啊。过去大家看到贵呢，会觉得说哦，这是一种品质感，或者说贵有贵的道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贵之后呢，脑海当中会有三个字叫做凭什么，或者说值不值呢？你会发现现在商家哈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哈，就是他在一个品类上面呢又营造出了更多的那种需求，有的是真需求，有的也许是伪需求。我不知道你怎么来判断，就是最近呢铺天盖地的那个泰兰尼斯稳稳鞋，就是给小孩子穿的那个鞋，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是说也请了很多的那种明星大腕呢来给他打广告，也占据了商场的一个非常有利的地形，各种各样的款式，就给小孩子穿的这个，你看它叫做稳稳鞋或者叫做稳跑鞋，你就会觉得说我给小孩穿这样的鞋他才能够走得稳，才能够不摔跤，穿那个普通的鞋也许小孩子就要摔跤啊，或者是小孩子跑起来呢就会滑倒。所以你看它就是人为的细分出了一个需求，对吧？所谓的稳稳鞋或者稳跑鞋就诞生了。最近呢有一则送礼就送稳跑鞋的广告被指暗示职场的送礼导向，广告词当中提到，工作上承蒙您照顾，宝宝的小脚我来照顾。我看到有网友就说了，过去啊拍领导马屁，现在捧领导孩子小脚。片中出现的卡片也被质疑有送卡之嫌，目前的品牌鞋卡的年卡活动已经结束，店铺目前没有年卡售卖。记者从客服处了解到，年卡预计双十一再次开售，仅限在官方兑换商城兑换产品。那么记者梳理发现哈，引发舆论热议的这条广告只是品牌整套送礼主题系列广告中的其中一支，这个系列针对不同送礼场景啊，打造了多条内容。除了争议较大的职场送礼场景，其余两支分别聚焦了朋友、孩子干妈等送礼身份，涵盖了换季、学步、开学等等节点。你不得不说啊，我就觉得就是创造这样一个概念的人真的是一个营销的鬼才啊！就是你那个童鞋最后赚的肯定还是大人的钱，最后你会发现童鞋也成了大人的这个职场生态当中的一环。因为领导也许不需要稳稳鞋，不需要童鞋，但是孩子需要。那么记者发现，在铺天盖地的电梯广告和千元标价背后啊，我天哪，那双鞋这么贵啊，能够有1000多块钱的售价啊。招商人员呢，则是给出了门店利润最高可达70%的承诺。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官方处罚文书当中，因为你知道，就是曾经这个稳跑鞋也好，稳稳鞋也好，曾经收到过市场的处罚，因为质量问题。原来你以为你买这个鞋，它就是冲它的质量一定要特别好，对不对？一定要特别防滑。但是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投诉哈，就是说，比如说有开胶的现象，有这个宣传不符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哈。曾经官方的处罚文书当中列出了它的出厂成本啊，有几款鞋没有点名具体的鞋款哈。它的那个出厂成本只有37.8块啊，这个是写在官方的处罚文书当中的，以及长达5年间同类安全问题多次重演的抽检不合格记录。

高峰正在直播。这首歌呢是202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主题曲。是不是听起来特别耳熟哈、啊？没错，他就是那个唱哇卡哇卡的夏奇拉。这个是夏奇拉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哇卡哇卡第二次演唱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而根据直播吧5月15号的独家的这个披露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经获得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美加墨世界杯，将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啊。赛事首次启用了48支球队的全新赛制，上演104场精彩对决。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最近这首歌特别火哈，想你和我们的以后，我记得当年好像是宇宙探索编辑部，然后这首歌曲带出了这首歌曲哈。但是最近呢，好像任何表现那种时过境迁，或者说在岁月当中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然后我们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歌曲的一个 BGM 啊。

最近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剪辑那个《阿妈的情书》啊，然后这个电影真的是很神奇啊。最近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上映后票房一路高涨，在影片当中饰演老年叶舒柔的84岁的素人演员吴少卿也随之走红。但是走红之后困扰随之而来，他的家属昨天公告发声啊，说希望外界能够给老人最基本的生活尊重和空间。家属说，自阿妈走红之后呢，他的住址被猜测、被公开，甚至有人还带陌生人上门探望，严重打扰老人休息。同时呢，众多的品牌方、主办方也是邀请阿妈来出席商业活动、出书啊、拍宣传片啊、当一日店长啊等等，部分还开出了高价。但是他们说了，他们阿妈不会出席任何的商业性的活动啊。如果是公益活动且这个阿妈自愿啊，身体条件允许，他们也会酌情的考虑。然后他们说，让这个阿妈参演电影是因为电影有意义，而且能够帮他完成心愿。我们只是想让家人开开心心的生活，分享的作品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也再次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给阿妈的情书那个剧组到底有多素啊？三个主演，一个上学，一个上班，一个待业。上学的那个女主啊，李思彤，是导演刷抖音刷到的，觉得形象气质很符合南芝，然后就找她来出演。然后她是广东财经大学金融系的大二学生，她在那个电影路演结束之后返回大学宿舍，就是素颜直播。然后播着播着呢，人家粉丝兴致正高涨着，突然之间她就不得不下线了。为什么呢？她说大学宿舍要熄灯断电了。作为票房已经超过6000万、预测破亿的黑马电影女主角，她仍然需要遵守普通大学生的作息和校规，也被网友调侃说票房破亿，剧组竟被熄灯制度制裁啊。所以我觉得普通是这个电影最为珍贵的底色，我想我们喜欢这个电影就应该尊重这个底色，尊重人家的生活，不要因此对人家产生更多的打扰，或者说产生更多的困惑。

0: 京时间17: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北京时间18: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9: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8: 这么牛？
9: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8: 哇，超级期待。
9: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1: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14: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省委省政府在义乌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王浩讲话，刘杰主持，连一敏、王成主席出席。
14: 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开赛，超200支队伍同台竞技加展演。
0: 百念正青春，这里越有戏。第6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今晚在绍兴启幕。
14: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4: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今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0: 今天上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在义乌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深化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绩，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连义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上，王浩与大家共同重温了义乌发展经验总结推广历程，一起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王浩指出，要深学细悟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的深层逻辑，进一步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深学细悟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守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深学细悟，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实践导向，进一步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深学细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的任务要求，进一步扛起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的责任担当，努力走在前，做示范，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王浩强调，站在新的起点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践行义乌发展经验，必须始终坚持八八战略总纲领总方略，必须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必须始终依靠改革创新破难题增优势，必须以敢斗善斗赢得发展主动，不断推动改革发展取得新成效。王浩强调，各地要牢牢扭住重点，持续发力攻坚，全力推动既定工作部署落地见效，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不断巩固经济稳健向好的良好态势。王浩强调，要精准发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要进一步稳外贸、稳产业链、稳供应链，要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扩投资、优结构，要以四新为路径，加快打造引领消费转型升级的高地，要围绕富民持续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要积极探索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的有效抓手和路径，要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 会前，省领导考察了全球树贸中心树贸

0: 金华市、义乌市和萧山区、余姚市、德清县、青田县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做汇报或交流发言。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2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指引下，义乌坚持和深化义乌发展经验，实现精彩蝶变， GDP 位居全国百强县第一方阵，出口总量位居全国县市区第一。金华市委副书记、义乌市委书记叶邦瑞说，站在新起点，义乌将切实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感恩奋进、实干争先的强大动力，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勇当县域经济模范生，
3: 自觉把义乌置于国家战略的主跑道中谋划推进，聚焦市场、改革、开放等八个重点攻坚突破，全力构建美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的国际贸易新格局，坚决以义乌的稳和进为全省全国大局多做贡献。
2: 义乌的成功根本在于立足本地实际，发挥自身优势。余姚市委书记沃永特说，余姚的优势是产业基础扎实，长期居工业百强县前列，他们将以链群配、协同联动全速驱动产业升级，
4: 坚强产业体系，力争到15步末智能物联和新能源汽车两大产业集群产值和全市工业增加值均突破1000亿，实施生产性服务业提升行动，建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区域性工业设计中心，推动中国塑料城早日打造成为宁波首个1000亿级专业市场。
2: 德清县委书记王波说，义乌用基层首创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德清地信事业同样起步于无中生有，他们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融入德清实际，以新一轮地信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推动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增量，
5: 把地信作为人工智能产业时空基座的潜能显化为发展的实物量。今年地信加产业规模要实现20%以上的逆势增长，力破400亿大关，以国家时空信息融合创新试验区为牵引，聚焦石景三维、空天芯片模组等细分领域，推动全球地信领军企业落户，实现重大突破，做强跨界融合产业链条，主攻车联网、AI、影视等赛道，成链成市，车联网产业规模年内突破150亿。
2: 青田县委书记潘伟说，义乌靠鸡毛换糖起家，青田靠华侨挑担出海，都拥有鲜明的开放和商贸基因，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核心是学市场化思维。针对全县仅有5.2万市场主体、进出口总额只及义乌1%等问题，他们要主动借力义乌通道功能，发挥青田38万华侨遍布146个国家和地区网络优势，全面推动侨的亮点转化为经济增长点，
6: 坚持以侨系贸、以贸促产、产贸融合，推进沙拉米、咖啡等进口食品贸转工项目提质扩能，反向引导本地传统企业向青田制造加侨贸出口一体化转型，力争15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0%以上，加快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建设，全线贯通欧江高等级航道，推动华侨海外仓覆盖40个国家以上，全力实现2028年调出山区海岛线序列、2030年进阶全省工业大县行列的目标。
1: 接下来，请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采写的评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成长的烦恼往往始于衣服变小。对义乌这个成长快的孩子而言，每一次制度性的不合身都是一次主动破局的尝试。当发展步伐超越既有制度框架，最好的办法就是果断换上一件大衣服。义乌发展过程中有多次换装，其中2005年是关键一月。这一年，义乌国际贸易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额，县级全县却成为发展的天花板。浙江省委省政府一次性下放470多项社区市级管理权限，围绕国际贸易、产业升级、城乡一体、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量身定制，让义乌在市场制度的无人区里闯出了新路。 为了开拓物流通道，2014年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行，将内陆县城的开放需求嵌入一带一路国家大局，让义乌实现了从内陆末梢到世界枢纽的跨越。而当下义乌国际贸易第二轮综合改革正在进行，着力破解买全球的堵点，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列入清单名录，义乌正从世界超市迈向全球商贸枢纽。义乌的经验启示我们，大胆改革，及时赋能，才能在破解问题中跑出发展加速度。从新商建设不动摇，到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发展逻辑，从鸡毛换糖到品牌出海，从内陆口岸建设到把港口搬到家门口，义乌的每一件新衣都紧贴发展实际，呼应群众首创，每一次换装都是对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生动诠释。这种因地制宜的改革智慧，正是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需要的地方经验。
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创新引擎培育全国型首站活动今天在宁波举行，推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产业化高质量转化落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8: 活动现场公布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首批67个试点成果和108个试点单位，浙江4项成果，7家单位入选，其中宁波就有1项成果和4家单位入选。试点单位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研制高铁车辆健康监控系统成套传感器，目前已完成技术研发与验证，正处于产业化推广应用阶段。企业副总工程师郑良广说，入选试点后，产业链协同将更高效，加速成果产业化落地。
9: 未来的话，会与轨道交通板块的各个系统商和主机厂一起去协同推进我们这些批量化产品在高铁动车组的牵引、制动和信号等关键控制系统里面的产业化的落地，在未来的2到3年内，预计将形成年销售数量超过1000只，销售额达到3000万以上这样的一个产业化的规模。
8: 本次活动聚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进制造新材料领域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工作，展示了70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设置制造业智能化、融合化发展、制造业高端化、绿色化发展2大主题成果路演专场活动，企业、高校院所、科技金融机构、试点单位代表等分享研究成果与产业化经验，8项高新技术成果项目签约。作为首站活动的举办地，宁波产业基础雄厚，已形成以新材料、高端装备、数字产业、绿色石化等为代表的现代产业集群，为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和规模化应用场景。目前宁波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0000家，技术交易额突破1200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副局长王树说，宁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为试点成果和单位打造有利于成果产业化的创新环境。
10: 这些单位有好的成果，我们提供成果发布的平台，一起嫁接科技金融的投资公司，然后帮他们一起来找合适落地的场地，帮助他们产业化落地在这里。我们希望承接成果转化的平台矩阵越专业越好，接受到转化受益被赋能的企业越多越好。
1: 当我们在看科幻电影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有机器人参与到生活当中电影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未来有一天我们也能够享受到这种便利呢？那今天啊，通过一场应用大赛，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我们所想象到的这种未来的场景已经照进现实了。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今天在杭州云栖小镇举行，有超200支国内外的赛展队伍集结，集中展现了具身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当中的技术实力和发展成效。接下来马上跟随记者方梦玲的脚步到现场去看一看。
11: 上午10点多，人形机器人拳击专项赛第一轮比赛开赛，两个戴着不同颜色拳击手套和头套的机器人在赛场上进行了2分钟的拳击比赛，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最终，杭州数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机器人凭借精准的命中率更胜一筹， 人形机器人拳击专项赛出题人李开宇说，
12: 拳击是对机器人存在极限扰动的一次稳定性验证，主要是验证了机器人运动控制的稳定性。
11: 测试赛测技术，而最终衡量价值的是场景，从消防到电力巡检、水下救援、服务器接口插拔，再到仿真平台的日常抓取、仓储物流训练等。记者在现场看到了多个现实生活场景的比赛。在商超货品识别抓取场景赛中，只见一台人形机器人在货架上拿起一瓶红色包装的矿泉水和黄色包装的纸盒，转身走向货筐，然后把货品放到对应颜色的筐里。记者了解到，规定时间内精准识别并放置更多货品的队伍为获胜队伍。参赛者荣成科技负责人黄孟伟说，他们的机器人主要想解决大型商超夜班人工不好招的痛点。
13: 这种比赛的话，我觉得就像我们学习的时候的月考、期中考一样的，我们可以在每阶段的过程中来验证我们自己，一方面能够发现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跟别人比完之后，我们认识到差距，取长补短。
11: 赛事核心支持单位西湖云创集团总经理岑木军说，巨神机器人行业虽火热，但规模化商业落地仍是最大瓶颈。这次举办应用场景的比赛，就是为了让机器人能一步步真正走进工厂和千家万户，成为人类可靠的钢铁伙伴。
14: 我们十四个场景呢，都是通过向社会征集，向订单需求的企业来征集，比如说盒马、绿城服务，你们需要机器人解决什么能力，通过这个需求的牵引来解决我们目前我们赛事的设置的问题。
11: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未来产业处处长孙体中说，我省已明确将场景建设作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抓手，这次大赛的核心使命就是加速以赛引企、以赛促产。
15: 我们也在谋划推动设立探厂，来挖掘业务上应用的一个真实的需求。另外我们也在谋划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让场景应用单位牵头来共同打造一些高价值的小切口场景，通过场景的开放、场景的培育、场景的对接到场景的落地前链条，推进场景创新，助力产业发展。
16: 感受了科技的活力，我们再来关注文化的魅力。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今晚在绍兴市奥体中心启幕，开幕式联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演出，毛威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陈丽君、李云霄等粤剧各大流派中坚力量与新生代新秀悉数登场，预计线下参会规模超9000人。本届粤剧艺术节期间，全国优秀剧目展演面向全国粤剧院团遴选苏东坡、我的大观园、织造府、烟波弥月等12台优秀大戏，以及13个粤剧小戏、经典折子戏进行组台演出。展演将在绍兴大剧院、嵊州粤剧艺术中心等6大专业剧场轮番上演。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艺术节依托互联网加演艺模式，联动各类媒体平台开展精品剧目线上演播、同步直播、精彩片段推送，让全国戏迷随时随地云赏粤韵。
1: 当电竞遇上了时尚，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第二届桐乡蒲苑电竞节在桐乡蒲苑时尚古镇启幕，详细情况连线本台记者王小玲了解一下。小玲你好。
17: 哎，你好。
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电竞节现场的情况吧。
17: 好的，那今天下午呢，我也是来到了桐乡蒲苑时尚古镇，在古镇南部，竞技类、格斗类等游戏区域前呢，都已经有很多游客在体验了。特别是像比如像90后的沈先生，他就聚精会神的玩着被他称为复古游戏的拳王格斗游戏。他说，玩这些游戏就感觉自己又年轻了一回。那沈先生所在的这个场域呢，是本届电竞节首创的街头争霸板块，覆盖70后至00后全年龄段，在古镇的街巷、巷弄与公共空间设置超过50个趣味竞技项目，涵盖8大类、21款游戏。那板块负责人说，每天呢，在这个板块会发放奖品，比如参与游戏的市民赢一次就获得赢一次游戏呢就会获得30积分，50积分就可以兑换一张街头奖券，每天通过奖券抽奖会诞生奖品，大奖是一台 Mate 80 Pro 手机。
1: 可以说这个奖品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那除了刚刚你介绍到的这个覆盖全年龄段的游戏比拼之外啊，这本届蒲苑电竞节还有什么亮点呢？
17: 作为第二届的这个普院电竞节啊，今年的赛事能级是显著的跃升了。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正赛首次是在古镇举行，来自中国、欧美、东南亚等地区的8支国际顶尖战队将在这里展开第5人格国际邀请赛。王者荣耀 KPL 老乡杯及 KPL 奇妙日联动活动则会带来极具地域情怀的移动端对决与沉浸式的游园体验。前面也提到的这个街头争霸板块也是本届的电竞节一大的亮点。那本次活动呢将会持续到5月31日，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桐乡普院古镇看看。
1: 好的，感谢小玲。
16: 关注完虚拟赛场的荣耀，再来感受现实民生的温度。舟山首条就业方舟昨天起航，并开展登船进岛活动，方便小岛群众获得优质可及的公共就业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18: 舟山首条就业方舟以往返于新城长治岛和普陀六横岛的如新一轮为载体，舟山人社部门在客舱打造了一个海上移动就业服务站，工作人员随船开设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劳动关系、技能培训等政策咨询摊位，在单程航行的70分钟里，不时有市民前来咨询。舟山市民王辉说：“
19: 社保国家方面的，还有一个劳动力所仲裁方面的，正常情况来都要去他们办公的地方询问。一个是我上班方便，这个时间呢也是空闲，我就直接问了，很方便的。”
18: 如新一轮靠泊六横岛后，工作人员把就业服务搬到人流集中的六横交投集贸市场周边，摆摊宣传政策，展示热门岗位。
20: 刚才这边招工嘛，岗位挺多的，我就来看一下。
21: 来买菜，顺便来看看，问问社保，蛮方便的。不然我们还要到便民中心那边去。
18: 当天，就业方舟随船发布岗位190个，其中零工岗位67个，为六横岛群众带去10家单位、近400个就业岗位。舟山市就业管理中心就业服务处副处长沈晨说，他们将继续扩大就业方舟的航线数量，在岗位设置时更贴合小岛群众的实际需求和就业特点。
22: 全市各县区另外4条就业方舟航线呢，也计划在月底前启用，通过把就业服务、招聘岗位、服务活动呢办到船上，登船进岛服务活动，进一步呢弥补了小岛居民就业服务的可及性不足、信息获取渠道单一等船板。
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关注一组国内外简讯。应急管理部今天表示，即日起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去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人员年平均工资近13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7万多元，规模以上企业年平均工资为10万多。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5号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16: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军前一天的袭击在基辅市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13号晚至14号清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主要目标是基辅市。
1: 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地时间14号投票通过了新任总理扎伊迪提交的14名内阁部长人选后，扎伊迪和这14名部长在议会宣誓就职，内政部长、国防部长等职位暂未确定人选。
16: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其祥，感谢各位收听。
7: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
1: 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1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5月16日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五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8: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10: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9: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11: 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10: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11: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12: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
13: 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4: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15: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4: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5: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4: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5: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4: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一万号办起来呀！
1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8: 简单对话，
1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21: 大家好，我们是
22: 银河快递。
2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8: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5: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这几天这天气啊有点不正经，为啥这么说呢？热，你要说它热，早晚还得披个薄外套。你说它凉，你白天搁外边待一会儿，那家后背都能湿透。未食五月粽，寒衣不敢送啊！现在离端午节还有几天，天气真就跟小孩那脸一样，说变就变了。那天儿一变，他有些人胃肠开始娇气了。有的人就说，说打立夏开始，不是便秘就拉肚子，肚子咕噜咕噜响，吃啥没胃口。我也没吃什么不对劲儿的东西啊。绍兴有个大姐说闹肚子，啊胀，平时也不这样，

完了又是吃香蕉又喝蜂蜜水啊，干折腾也没有用。生活当中确实有些人一到换季胃肠就娇气，要么拉要么堵要么胀，啥都不想吃。天气变化跟肠道有关系吗？有关系。白天热的时候啊，喝口凉茶吃块西瓜，早晚凉的时候肠胃一受刺激就痉挛，一天之内肠道在热和凉之间来回切换，就跟人一会儿进桑拿房一会儿往冰水里蹦一样，他就敏感。另外天一热，很多人胃口就变了，冬天就爱吃热乎乎的汤火锅，现在开始想吃凉的想吃冰的了。你饮食结构一旦变了，肠道里的菌群适应不过来，好菌跟不上，坏菌就起来了。还有呢，人的肠道里有数不清的微生物，好坏都有，它们组成了一个肠道菌群的这么一个大家庭，这是一个微生态环境，这个家庭对环境变化特别敏感，气温高了，饮食变了，作息变了，都会影响它们的平衡状态。就好比说肠道菌群就是一片庄稼地，你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就好，今儿大太阳明儿下冰雹，那啥庄稼也受不了啊。换季的时候肠道里好菌它就受不了啊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呢数量下降，活力不足。那坏菌没事啊，它趁机就上来了，因为它是相对的啊，好菌少了坏菌就多，坏菌一多肠道就乱。肠道乱什么表现？就便秘呀、腹胀啊、胀气也没有胃口。那怎么办呢？有的人肚子不好就吃止泻药，便秘就用开塞露。这些手段呢，谈不上对错，它见效快，可以用。但是你得知道它的原理，它是干啥用？它是应急的。你想调整这种状态，让肠道环境变好，注意力得放在肠道里的菌群平衡上。我们肠道里啊有一种菌叫双歧杆菌，哎呦，这个双歧杆菌可是个大家庭啊，它在人类的肠道里啊可住了老鼻子年了，老住户啊，从你这人一出生啊，呼吸第一口空气它就在你肠道里定植了。它在我们肠道里都管干什么呢？帮着消化，帮着吸收，抵御坏细菌。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各种因素的破坏，肠道里的双歧杆菌就越来越少。少到什么程度呢？跟你年轻的时候比，只有你年轻时的三分之一，甚至还不到三分之一。双歧杆菌少了，你肠道里的有益菌菌群就等于没了主心骨一样，那坏菌它就起来捣乱。所以想要调理，一定要刻意的把平时里肠道里的好菌队伍养好，尤其是补充双歧杆菌，这是核心有益菌。双歧杆菌占上风，肠道就能稳稳当当的打赢每一场战争。那怎么补双歧杆菌呢？双歧杆菌种类很多呀，啊，你得选靠谱的菌株，啊，你比如说，益生菌在整个学界啊，研究益生菌的啊，整个学界有公认的明星，啊，动物双歧杆菌 BB-12，这是有身份证的啊，是全球研究最深入的双歧杆菌，对维持肠道的通畅很有帮助。还有 HN-019。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它对排便不畅有明确的改善作用。还有 GG 这个菌株，它对拉肚子腹泻很有针对性，更主要的是有一个好的配方能让菌株之间协同作战，不冲突不打架啊，这一点大家知道，两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放在一起可能不会让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可能会互相牵制，导致事儿办得越来越差，生活当中这是很常见的啊。所以说好的配方让不同的菌株能够协同作战很重要。还有肠道环境不是一天两天变差的，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变好的，选对方向坚持下去会有回报。今天关于换季肠胃紊乱的话题就先聊到这儿，大家如果有

0: 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6: 手机尾号333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你好，铁峰老师。
6: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哦，我就是41岁，然后下肢无力。我
6: 原因是什么呢？
7: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6: 查呀。
7: 就是那个膝盖难受。
6: 查查去查，找原因。下肢无力在这个年纪的身上出现是有很多原因的。
7: 那我都该查的肌电图都查过了。
6: 不用讲过程，告诉我结果。嗯、结果查了。
7: 都正常。
6: 就是没原因，全都是好的，对不对？
7: 对。
6: 好，做锻炼，体育锻炼。
7: 做锻炼。
6: 对，找运动医学科或者找健身教练教你强化肌肉的力量，然后用中医补气、补血、补肾。
7: 哦。好的好的，那就是没毛病。
6: 对，
7: 就是缺少运动。
6: 对，因为什么呢？你这个年纪啊，正是一个上上下下开始波动的年纪。西医最要紧的是帮你确定你是不是安全的，因为有一些内分泌疾病啊，有一些就是导致下肢无力的，有一些病症，神经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是可以隐性表现的，不去查真不知道。如果你按照系统去查了啊，就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在表述自己病情的时候哈、啊、表述自己情况的时候，你用词非常重要。你说我全查了没毛病，我就默认所有的事儿都查到了，明白吗？
7: 嗯，
6: 那如果说实都查掉，就排除所有气质性因素，那就是功能性问题。功能性问题那就是补气补血补脾补肾，然后有效运动就完了。
7: 好好的，谢谢谢谢铁峰老师。
6: 好再见啊。
7: 嗯，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7 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9: 原来这三个健康俗语都是谣言。头一个就是小便泡沫多就代表肾出了问题，错。泡沫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生理性的啊，比如说吃了太多的高蛋白食物，这些泡沫一般很快就会消散。如果泡沫很长时间不消散，并且伴有浮肿、疲劳、尿液颜色变化或者尿量减少等等，这个时候就应该到医院检查了。第二个谣言呢，说椰子油能减肥能美容，对心血管还有好处，这是椰子油的广告宣传。

0: 吧，事实可不是这回事啊。椰子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80%，远高于猪油、黄油啊，对心脑血管并没什么好处。早在2017年，美国心脏病学会就不再推荐使用椰子油了。第三个谣言说发际线上移就是脱发，其实不一定。我们从30岁开始，发际线就可能自然后退2厘米，没有其他脱发的迹象，就不用担心。
1: 手机尾号053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对，
1: 哎，你好，我是铁峰，有事需要我吗？
2: 铁峰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这样子的，我的身体状况去年就是开始耳鸣，中间呢有一段时间，3月份、4月份呢是相对好一些，但5月份呢是恶心、耳鸣、头晕比较频繁，到了6月份呢，慢慢又恢复到就是，没有正常，就是耳鸣也有，头晕也有，恶心是不太有，就是还好的阶段。那么今年挂了一个眩晕的专家门诊，他告诉我说是梅尼埃病，梅尼埃病是这么一个状况。然后呢，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吃的药呢是贝塔斯汀，和那个拟银杏叶提取物，就是每天3顿，每顿2颗。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病啊，我现在好是好了一点，但时不时还是要，耳鸣是微减少，就恶心是基本上没了，那头晕是不是还要来一下？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病怎么样才能好？然后这有没有通过中医的这个办法来治？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上次在这个广播里面说的，健脾的这个方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也想问您一下，请教一下。
1: 好，
2: 就这么些问题。
1: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您多大年纪了？
2: 我56。
1: 56岁。你这美尼尔综合症是突然间发生的是吗？
2: 是，我是在上海，也是在背部叫脊柱里面生了一个肿瘤，良性的。开刀的时候，就是肿瘤开刀的时候，他要我趴着睡，趴着睡5天5夜，那个时候是没怎么睡好，是5天5夜根本睡不太着，华山医院做的一个手术，突然之间有一次耳朵就开始耳鸣开始了。那么我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说这个跟动手术没有关系，就是说你是自己要么劳累了，要么身体素质下降，就开始这样子的。那么我在当时在华山医院也看了，也做了耳朵的听力的检测啊，什么乱七八糟做了，到上海耳鼻喉科医院也去看，最后是到这个庄建华医生，长城医院庄建华眩晕门诊看的，那个他说是梅尼埃病。这么个情况。
1: 我支持你看中医。
2: 哎，
1: 应该看中医。
2: 哎，
1: 这个西医呢，就是庄老师给你吃的贝塔斯汀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改善循环的。改善循环，血液循环好了，他认为你这病就应该能调过来。为啥问你年纪呢？年纪合适是真的能调过来的。那么中医中药可以用，包括针灸。你是在上海看中医还是在杭州看中医？
2: 我是舟山的。在舟山的。
1: 舟山不行啊，舟山太小了。
2: 对呀，我是找不到好的中医。
1: 那你是想去杭州还是去上海呢？
2: 都行，您帮我推荐一下。我上海也经常去，宁波也儿子也在宁波，然后杭州我自己也开车过去也方便。您只要能帮我推荐一下医生，我去都行，都可以。
1: 那还是去杭州吧，我觉得。
2: 哎，好，
1: 去杭州，我觉得
2: 您说，我记一下那个医生的那个，
1: 杭州呢，我们上浙江省中医院，咱们还是以眩晕治起，
2: 以眩晕，
1: 对，以眩晕、眩晕症啊，这个中医是没有美尼尔综合症这个说法的，治眩晕，中医治眩晕呢，杭州是谁呢？浙江省中医院中医科的徐新平老师，
2: 浙江省医院的中医科的徐新平，
1: 对，徐新平，
2: 徐新平老师，
1: 对，你听听他的意见，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然后健脾呢，我吃的是专门针对我自己用的一个健脾方子，那个不太适合你，你可以吃一些成药。成药里呢比较综合比较全面的参苓健脾胃颗粒就可以，很方便。
2: 哎，行行，
1: 嗯，好吧，
2: 好的，
1: 哎，
2: 好好好，
1: 好的，有事打电话啊。
2: 啊，好，谢谢，
1: 哎，再见。哎，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尾号60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我请教一下啊，
1: 嗯，
4: 我老婆呢，她一下就，热水，一下就热水的，这为什么呢？到医院其他地方吃药什么查的呀，也没什么东西的。
1: 啊，那对，那好，那这事儿好办了啊，这就是典型的中气不足啊。
4: 啊
1: 啊，
4: 他说什么呢？
1: 补气血就可以，吃什么药啊？要想解决眼前问题，你就吃补中益气丸就可以。
4: 什么丸？
1: 补中益气丸。
4: 补中益气丸。
1: 对。
4: 啊，补中益气丸，
1: 这是最便宜的药，补中益气丸啊。
4: 哦，我写一下，我这个它有好几年了，都有4-5年了，对
1: 啊。如果呢想再高一点，就吃玉屏风。
4: 玉屏风啊？
1: 对，它的根本原因在于气虚，这是根儿，但是气和血一定要同补才行啊。
4: 哦，它是不是肝内血有关系吗？
1: 不用想那么多啊。
4: 哦。
1: 他现在发热这件事情的根源，如果各种检查都查了，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我说的气血不足这事儿，按照我说的方案就有效，能好使啊。
4: 好好，谢谢啊，谢谢啊。
1: 嗯。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越来越好了，他说：“请问，我每天晚上嗓子里总有痰，越是上火就越严重，非常难受，白天没有。”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药可以吃呢？有一个药你找一下，叫二陈丸，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药物，非常经典啊，也不贵啊，那个10几块钱、20几块钱，你找一找。这个药不太好买啊，也不用多吃，吃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应该就能缓解你的症状。
3: 已经想不起原委，就忍一忍。
1: 唯有第一姐，她说我想问一下。啊，每天睡觉起来的时候手发硬，握不上拳头，怎么回事？您是单侧还是双侧呀？但不论是单侧还是双侧啊，我们都得查一查我们的关节。比如说，如果是单侧，那我们查手肘；如果是双侧呢，我们查一查脖颈啊，颈项。查完了之后，根据检查结果，我们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唯有茶香满园说：“铁峰老师，医院让我做这个病理，这是什么意思？”哦，我瞧瞧啊，你这个病理显示啊，细胞形态可能是一种肿瘤。就这个病理报告看上去像是一种肿瘤的特征，但是不能确定，所以呢，要求你上上级医院。啊，做更进一步的检查啊。唯有唯爱说，我婆婆今年64岁，这几天呢一直耳鸣，她有10多年的高血压，请您给指导一下，看看用点啥药呢？耳鸣是一个长期慢性病变不断积累之后形成的一个最终结果。啊，一个人如果以前没有耳鸣的现象，现在突然间耳鸣了，那他病就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可能已经病了10几年了。什么病呢？血管的硬化，血压的增高，肾精肾阳的亏耗，它是一个长期积累最后释放的一个结果。我这么说能明白吧？那么你婆婆今年64岁，最近开始耳鸣，让她好好休息。然后呢，高血压控制的怎么样？高血压会加重我们的血管硬化，会促使耳鸣尽早发生。 就是说有高血压的人和没有高血压的人出现耳鸣的年纪是不一样的，有高血压的人可能年纪轻轻就有，没有高血压的人可能七老八十也没有，就这么个意思啊。我没有办法给你个明确的调整意见啊，因为我不知道他耳鸣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我只能建议你尽快的到医院接受耳科的检查，如果耳部的结构没有问题，那就要考虑神经科是供血的问题，就想办法改善循环，循环纠正的越好，耳鸣被抑制的可能性就越大，拖的时间长了你再去改善循环都没有用了啊。还有这件事情最终解决过去了之后，一定要给老人家填精益肾啊，肾精充盈，这个人才不容易耳鸣。唯有一帆风顺，他说我儿子睡觉打呼噜，有时候能憋醒。他27岁，一个人27岁就开始呼吸暂停综合症，而且能够把人从睡梦当中憋醒，那么这个人呢，在一定年纪里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怎么办呢？第一要减肥，第一就是要减肥啊，管理好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微友郭学敏，他说我前段时间呢，腿掰了一下，接受的中医治疗，贴膏要加按摩，有好转，但是我是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我能做按摩吗？我当心把腿上的斑块摁下来，有没有这个危险？有，有这个危险啊。动脉上的这个硬化闭塞是因为一是动脉本身硬化，第二硬化的动脉会促使血栓形成，血栓形成之后呢，它会堵塞血管，导致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进行按摩的话，确实有可能把已经形成的大块栓子掰下来一小块，而脱落的这小块如果随着血流运行的话，一旦进入了肺动脉，造成肺动脉栓塞，是可以引起患者死亡的。你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我建议你先接受什么呢？先接受医生的溶栓啊，或者是这个稳定斑块的规范治疗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516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你是铁文老师？
0: 是的。
1: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哈，经常腰疼。
0: 啊，腰疼。
1: 吃什么药好啊？
0: 腰疼的原因是什么呀？
1: 他是那个卖干体力活的。
0: 哦，那是劳损导致的。
1: 劳
0: 劳
1: 损
0: 损，
1: 啊，腰椎劳损。
0: 劳损导，他多大年纪了？
1: 66年的。
0: 66年比我大5岁，那就挺大岁数了，这已经是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了。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啊，第一，可以想办法补补肾，三边方可以吃的啊。这自古以
1: 三
0: 来，
1: 边
0: 只
1: 吗？
0: 要是腰疼，补肾总没错的啊。
1: 啊，
0: 这是一个事儿啊。
1: 还有一个问题，他的肺部也不好，前几年都到南昌一附院拍了一个 CT，就是诊断是要肺部感染。
0: 你看，这人呐，肺脾肾是一体。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肺脾肾是一体的。刚
1: 啊。
0: 还有一个，我刚才没说完，除了要补肾之外，他对腰还得做做理疗。
1: 啊，
0: 做理疗，做理疗干什么呢？找那个谁？
1: 哎，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江西人，
0: 你人现在在哪里？
1: 我在杭州打工，他在家里，
0: 他在家里，江西什么地方？
1: 江西樟树人，
0: 樟树太
1: 樟
0: 小
1: 树，
0: 了，有没有大点的地方？离哪个大点的城市近？
1: 南昌啊，
0: 离南昌近呢？
1: 嗯。
0: 啊，我想想啊，南昌就是南昌大学医普院呗。
1: 哎，
0: 这是当地最好。
3: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燕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8: 是不是？南昌一府院，这个疼痛科，主任叫张达颖啊。
9: 张
8: 达颖，哎。
9: 姓张的。
8: 哎，主任，你找他。
9: 找他。
8: 找他提我。你就说铁峰让我找你的，
9: 是外内科吧？
8: 疼痛科，
9: 疼痛科了。
8: 对对对，他腰疼嘛，对吧？腰疼一方面我们吃三边方，一方面到疼痛科接受冲击波治疗，这个相信都会比较好啊。然后他肺子那个事儿，如果在这个年纪常年肺部感染，说明这个人身体是虚的，身体虚的话呢，那就得补。其实补肺、补脾、补肾是人到50岁之后保持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要是这样，就吃什么呢？吃调五脏的膏方，那就更好了。好嘞，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9: 好的。
8: 哎，好，再见。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7 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8: 等退休了就好了，就可以享受生活了，这话您听过吗？只有你到了50岁才明白，人在年轻的时候要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之后再享受，因为等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索然无味的。朝花夕拾就是要你当你3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时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毫无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小时候喜欢吃的零食，到现在吃发现没那么好吃了。如今我们太喜欢攒东西了，攒钱攒物，到最后攒一身病。与其让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如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人要懂得及时行乐，趁还有精力的时候做你想做的事儿，见你想见的人。
11: 你好。
12: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那个我有个检查结果，
8: 嗯，我给你找一下哦。金淑琴是你哈？
0: 嗯，对对对。
8: 啊，右股骨外侧踝及胫骨近端骨挫伤。
0: 啊。
8: 交叉韧带损伤，副韧带撕裂，外侧副韧带、并支带、并韧带、腘肌腱损伤，关节基液软组织损伤。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
0: 啊，这个是那个我朋友的，完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还能长上吗？
8: 这得看程度。肌腱的损伤它是牵拉造成的，它这个茬口是松的，是毛松的。肌腱的损伤你把它对上让它自己长几乎没有可能，所以我们对肌腱的连接都是什么呢？手术牵拉给它系上缝上，是这样一个过程。你这个人的核磁共振的报告只是对事情的结果进行了一个描述，比如说韧带的损伤，但是他没说损伤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啪嗒抻折了，这是损伤，裂个小缝也叫损伤，裂这么大个缝也是损伤，就连着一点皮儿了也是损伤，他没有对损伤的程度进行描述。所以根据你给我提供的这张报告，我没有办法说你这个朋友应该具体做什么，这得给他的医生谈。
0: 铁峰老师，他说了是在要什么一级和二级之间
8: 啊？一级和二级之间？
0: 嗯，
8: 哦，一级和二级之间是自己长上也有可能啊，然后长不上也有可能
0: 啊，
8: 那不像三级，三级肯定得手术了。这个事儿啊，没法说的那么明确，他人和人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同样是手上划个口子2公分，有人留疤，有人骨大包，有人不留疤，人和人还不一样呢，没法说。这个主要还是靠医生的经验。
0: 那他现在他就是他自己需要做什么？
8: 他现在呀，这是什么时候的伤？
0: 哎呀，这个都是有一段时间了，我看这得20多天了。
8: 20多天了，为什么不在医院接受医生的治疗？
0: 那先开始寻思没大事儿，就拍完片子做完 CT， 这骨头没事儿嘛，完了他就忽略了，后期完这有点肿了，完了就做的这个核磁。
8: 这是个二手活，不好干。因为刚受伤最新鲜的组织的时候，就是人的身体受到损伤之后，第一部分组织是要修复，而这个时候最开始接受手术治疗是最好的时机。20多天，有些事儿已经，有些东西已经丰盛了。挺难整的，挺难整的。他这个亏是吃定了。
0: 是吗？就是用什么方法，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
8: 不用什么方法，他都差一坎节。他都跟人差一步。明白吧？就好像大家都在这皮正步上，他比别人晚走了20步，你追吧，你怎么走你都欠个趔趄，怎么看都别扭。就这么个情况。要说这是个二手活，这活不好干。
0: 他现在反正静养呢。
8: 静养就等于啥也没做。我觉得应该积极一点。
0: 那他要看上哪儿去看去呢？
8: 上哪儿看都行，这事儿本身不是个什么难事儿。积极一点，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告诉你的朋友积极点，别磨叽了。
0: 我懂了。
8: 就这么情况啊。好嘞，
0: 哎，
8: 再见。
11: 你知道吗？疼也是病，反复腰腿痛，走几步就得歇。颈椎病、关节炎，疼到觉都睡不好。止痛药到底能不能吃呢？怎样吃才能安全呢？我是主持人铁峰，这些事儿我来帮您应对。5月19号晚上7点，浙江之声视频号，我将请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冯志英做客直播间。这场直播只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您的疼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只要您关注疼痛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直播连线。连线提问的听众还将获得补钙奖品一份。预热连线请添加微信号 CC0571-8899 或者拨打咨询热线。5月19号晚上7点钟锁定浙江之声视频号，我们不见不散。
8: 手机尾号708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你好，叶峰老师。
8: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2: 我在听您节目听好长时间，我想跟您说几句。就是我老公啊，他就是睡觉好磨牙，我就是问你一下。
8: 我跟你说啊，这个不管这人多大年纪，睡觉磨牙这事儿啊，据我所知，磨牙和140多种疾病有关。但是，不管哪个科系的医生都认可一件事儿：磨牙和情绪有关，压力大。
12: 他就是情绪不好，他好发脾气。
8: 哎，就压力大，情绪不好。这个是根本，找原因呐啊。好，那有事打电话啊。
12: 啊，好的。
8: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老夏说：“铁峰，我大腿根上起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不疼不痒，都2年了，这是个癣呢。啊，没事儿，不用担心啊，不能变成癌啊。这个跟湿热下注有关啊。为这个事儿，我的意见是不用花钱，你不用治。但是湿热下注是应该治的，但为这个癣，为这个斑，你没有必要治，你不用担心，不算个什么病啊。你要想治的话可以，但一定要从中医手段出发，把你这个湿热下注的问题解决啊。”魏友瑞瑶啊，他说我今年40岁，最近半年长了好多白头发，月经量也不多了，吃什么药能调理呢？手心热，脚不凉。你这就是啊，肝肾阴虚，肝肾不足，典型的肝肾阴虚，对不对？这个长白头发，看看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讲，女人35岁啊是生理的顶峰时期，42岁头发开始鬓角斑白，开始掉头发。你还不到42你就开始这样，说明什么？肝肾不足比较快了。月经量为什么不多了？因为气血不足了。微友李开中，他说：“铁峰你好，我鼻头啊，最近老是长红色的闷头，还不爱好，也不出头，好不了几天又犯，不知道什么原因呐？你看看我怎么治啊？我爱人肺和气管都不好，老有痰，胃反酸，没有舌苔，但是他有胆结石，有肾结石，你们俩都属于肺火重的人啊。”我建议你弄点什么呢？弄点绞股蓝，弄点这个苦丁茶，弄点莲子心，弄点菊花，哎，泡点水，跟你老伴俩一人喝一点啊，但不要喝时间长，喝一个星期看看怎么样啊。如果有效那就拉倒，没效的没效赶紧找个中医啊，找个中医看，你这个主要还是有火呀啊。画面在这微有微微啊，他说我经常感冒是因为什么呢？每个月啊或2个月就会感冒一次，我不熬夜，偶尔加班，怎么才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呢？我是不是有必要扎流感疫苗？第一，流感疫苗并不能够让你避免染上流感。有人奇怪了，不能避免染上流感，我为什么要扎流感疫苗呢？记住，流感疫苗我们注射它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减轻当你感染流感之后发生的症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搞清楚这里的关系啊。也就是说，你扎了流感疫苗之后，你得流感的几率啊，这个概率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如果你运气不好赶上这个事儿了，你该得还是要得的。但是扎了疫苗和没扎疫苗的人得了流感之后遭的罪或者冒着死亡的风险要小很多啊。尤其是针对体质特别不好的老人和儿童，流感疫苗能够大大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致死这样的概率是有意义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人总感冒，我想首先要明确一下，你怎么知道你那是感冒呢？有的人呢，他经常频繁发生的其实不是感冒，是过敏啊。当然感冒和过敏都跟免疫功能失调有关，所以我建议你想办法查一查自己的免疫。你想为你的免疫做点什么的话，你得先知道你的免疫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因为免疫这个东西高了也不好，低了也不好，免疫最可贵的是平衡。唯有幸福一家人说，我妹妹49岁，最近尿尿黄，怎么回事？验尿了没事儿， 你让他从现在开始每天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啊？
2: 啊，我呀，第一个先咨询我儿子的问题。
1: 嗯。
2: 我儿子吧，是1年半前呢，在工作时候啊，顶上掉下个铁，把头打碎了，打碎了就是，这1年半了，现在出院好了，好了，现在就是，第一个是偏头疼，偏头疼呢，上医院检查，头里还没有毛病，就是偏头疼，
1: 明白。
2: 第二个呢，就是癫痫，
1: 对，
2: 就是你跟他坐着吃着饭就臭了，
1: 明白。
2: 有时候一天就臭2次。
1: 嗯。
2: 孩子天天呢看你铁峰老师啊，天天看了，就叫我打电话问一问。我说好，我寻思问问，像他这个病啊，他还有啊，就是这1年半以后啊，他就得了什么术后综合症，他血糖也高，高血压也高，现在弄得孩子晚上现在一宿也不睡觉，去住院吧就打一些神经药，完了也不好使。我先问问咨询老师啊，铁峰老师，
1: 明
2: 看
1: 白了。
2: 看有没有那专家好一点的，给我指个道啊！我就给孩子，还太年轻了，才40岁，
1: 首先
2: 我
1: 你
2: 都
1: 孩子
2: 愁
1: 这个
2: 死
1: 事儿
2: 了。
1: 啊，要是想治的话啊，两种办法，一个是西医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这个你先往后放一放吧，放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再用吧，好不好？
2: 我铁峰老师啊。孩子2次大手术哈，孩子不想再手术了，也不想再看
1: 那
2: 西
1: 行
2: 医
1: 了，
2: 了。
1: 明白了。你这样，你上中医院，
2: 好
1: 用针灸和中医中药的方法综合治疗，这慢啊，需要花时间。
2: 慢不要紧，只要能治好，他也抽那个癫痫的，抽的我都吓死了，吓死了。
1: 需要几
2: 哎
1: 年
2: 呦，
1: 的时间啊？
2: 这个我知道。
1: 好，
2: 好，谢谢你，铁峰老师哈。
1: 不客气，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7 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2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0: 实用的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说不定能用上。第一个，流鼻血的时候啊，可不要仰头啊，这会让血液流到呼吸道里，引发窒息。塞纸团也不行，这容易滋生细菌感染。那应该怎么办呢？要稍稍低低头，然后呢，摁压出血那一侧的鼻翼，能够有效的止血。第二个就是烫伤之后啊，要用流动的水冲洗创面，至少30分钟，快速降温，啊，接着用冰块去冷敷，但是不要让冰块直接接触皮肤，这要防止冻伤。处理完了之后，尽快到医院就诊。
1: 尾号321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是那个乳腺癌复查，第一次复查的那个情况了。
1: 然后呢？
4: 哦，然后就是右乳是动了手术，然后现在右乳上面出现了一个结节，这个结节大是不大，就3.3×2.6，光源也是边整的，不知道这个结节。

0: 切出来是跟那个是手术没那个完整，还是新长出来的那个也不知道。
1: 哦，你对它的性质，
0: 对对对，
1: 不放心。
0: 对对，就这个意思。
1: 这个材料你给我发过来了哈。
0: 发过来了，哎，发在你的微信上面，夕阳一片红。
1: 啊，夕阳一片红哈。
0: 对。
1: 你等一下，我看一看，我得找一找啊，
0: 哎、
1: 人特别多。
0: 哎、好好好，嗯，哎，好，谢谢啊。
1: 你多大年纪了？
0: 49周岁。嗯。
1: 我现在找到你这两张报告了。
0: 哦，都找到了。
1: 一个是肝胆脾胰的。肝胆脾胰呢、
0: 哦、
1: 没啥大问题啊，胆囊底局部增厚。
0: 哦、肝胆脾的，对，我一起发了。
1: 嗯，对。
0: 肝胆脾就是肝的那个胆，它是胆，嗯，胆囊增厚啊、哦。
1: 有个胆囊增厚，你这个增生啊是个良性的啊。
0: 哎，现在看是良性的。
1: 不，你现在看却就是报告上显示是良性的啊。
0: 对对对啊、嗯。
1: 好，
0: 那我
1: 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
0: 哎好。
1: 首先呢，你过于纠结这个东西的来源了。
0: 嗯。
1: 实际上它怎么来的不重要。
0: 嗯，对。
1: 就它是后长出来还是以前剩下的都不重要。
0: 嗯、
1: 你记住两条、
0: 嗯，
1: 第一，它是良性的。
0: 嗯。
1: 第二，它体积尚小。
0: 嗯，
1: 第三，你没有不良反应。
0: 嗯，对，
1: 这是最关键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只需要持续观察，看着它就完了。
0: 嗯，对。
1: 还有，你一定要注意保住自己的好情绪。
0: 哎，对对对，不要太紧张了。
1: 哎，你不要纠结于它怎么来的。
0: 嗯，定期的3个月复查嘛，一直就会复查下去的。
1: 哎，对对对，你以后啊，每次复查完啊，
0: 哎，对对
1: 对，都把结果发过来给我看一眼。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吧，
0: 正好，哎，好。
1: 目前你提供的信息看没毛病。
0: 哎哎，好好，这样我就放心多了。
1: 对呀、
0: 啊，哎，好好好，
1: 你心情也好啊。
0: 哎，心情好，心情本来就还好。
1: 你知道吗？女人呐。乳腺长结节在我们40-50岁这个年纪变成恶性的最主要的根源是什么吗？
0: 我知道，情绪上。
1: 情绪是一方面，我在节目里讲过一件事儿，我说这女孩啊，如果14岁该来月经不来，或者是14岁来月经她10岁就来了啊，月经来的太早或太晚，然后呢这一辈子都小脸蜡黄小手冰凉，那么她在40多岁的时候容易得乳腺癌。
0: 我来的比较晚了，我就17岁吧，应该。
1: 哎，你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呢？
0: 嗯，
1: 这是因为气或血的不和，气血不足。
0: 嗯，
1: 女人要想活得好，要想活得美丽，要想活得健康，比别人年轻，一定要注意气血双补，终其一生补气补血，就像男人一辈子要补肾壮阳一样。
0: 哦，对，就分开，就男的跟女的就各自有那个针对的那个。还有，我铁峰老师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是在做化疗，就是感觉好像体内就有一股火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其他好像也还好，现在头发是掉了，我现在做了4次化疗，就指甲上面有点发黑，这个可能也是化疗的那种副作用。
1: 跟微循环障碍有关系。
0: 内循环障碍。
1: 嗯。
0: 前段时间有几天便秘，这几天便秘倒好了，好像又缓解一点嘞。
1: 嗯。
0: 还有那个舌头伸出来，舌头有点发黑，这个是不是血瘀的关系？
1: 对，血瘀的表现，你可以吃纳豆激酶。
0: 嗯，好，好
1: 吧，好了，
0: 嗯，
1: 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妹子。
0: 哎，好好好好，谢谢啊，陈老师，你真好。
1: 哎，再见。

0: 你好，
1: 哎，你好，田红老师。
0: 哎，你好。
1: 田老师，这样，就是现在我有一个什么情况？我母亲吧，她今年她是那个65岁，然后她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在右侧乳房下边吧，那块皮肤吧，感觉特别紧，然后右侧后背那个相同的位置呢，就是感觉是从里往外那么发热、灼热，尤其当有这个衣物贴到这个皮肤上的时候呢，这个灼热感就是更加就明显。然后用母亲话说，就是即使现在有一个冰块放到那位置，也感觉不到凉爽，也是热的。他这个情况大概能有3、4年左右吧。然后现在就是右侧后背，就是从腰到肩膀的位置呢，基本上都是麻木状态。就是说右边和左边这个敏感度不一样，右边就比较麻木，用手一掐呢，感觉不是说特别的这个敏感，他是这种情况。然后我母亲她有这个花粉过敏史，一到夏天吧，她就是身体没力气，然后花粉过敏，包括一些其他的。

0: 再比如说像一些化妆品呢，它过敏的东西也比较多。
1: 哦，
0: 嗯，然后之前呢，在去中医啊，包括省医院都做过这个 CT， 包括那个核磁共振，没发现有什么明显的异常，但是它有颈椎病，还有腰椎。
1: 你应该上神经科查呀。
0: 查神经科是吧？
1: 对。
0: 啊，对了，田老师，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母亲有这个胃炎，还有十二指肠溃疡。
1: 这些事儿，我建议你选一个中医，你用中医手段治疗。
0: 哦哦。
1: 包括你这个神经功能这个事儿，都可以用中医手段治。但是你要想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觉得还得是在神经科查。当神经科和疼痛科查完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就得考虑上心理科了。
0: 心理科是吗？
1: 对。
0: 哦。
1: 我跟你说，就是人。有的时候在焦虑和抑郁的情况下是可以有神经症状的。
0: 哦，
1: 像不像样，跟真的是一样一样的，他确实感受到这个东西了，但是你上物理手段一查啥也没有，解释不了，他不应该这，但他就这样了，最后什么都解释不了，上心理科。这种事儿我们是遇见过的。
0: 哦，
1: 这时候最为难的就是家属。
0: 是因为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家两三年了，每年都带我母亲去看，但是始终就没有个结果，其实他本人也很焦虑，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去看哪科，有的说这科，有的说那科，然后总往其他方面去想。好了，铁峰老师，那就麻烦你了，谢谢你。
1: 好，再见。今天节目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肠道菌群有生物钟，经常熬夜的人，胃肠往往也不怎么好。科学研究发现，肠道里的好菌和坏菌有自己的作息规律。白天你吃饭的时候，好菌活跃，帮着消化吸收；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好菌也会休息。但如果你经常熬夜，黑白颠倒，肠道菌群的生物钟就乱了。好菌该工作的时候不工作，坏菌它就起来作乱，肠胃问题就来了。所以想养好肠道，不光要吃对东西、补对菌，还得睡好觉，规律的作息。这就是给肠道菌群一个好的作息表。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肠腹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0: 啊，谢谢铁峰老师。
3: 哎，不客气啊，
0: 很高很高的。
3: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2: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1: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3: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4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1: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4: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1: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5: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

0: 中国移动。
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10: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9: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10: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2: 日前，2026年全国青年空手道锦标赛在温州瓯海奥体中心体育馆落幕。经过3天的激烈比拼，主场作战的温州运动员表现抢眼，共斩获2金1银5铜，交出亮眼成绩单。近日，温州机场实现口岸冻青鱼出口零的突破，一批重约5.4吨的冻青鱼搭乘东航 MU261 航班从温州直飞西班牙马德里。此次业务采用客机副舱冷链模式承运，标志着温州空港正式打通欧洲冷冻水产跨境冷链通道，补齐了此前低温冷链业务的短板。
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3: 为什么乾隆能活到88岁，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当中最长寿的皇帝？他有什么秘诀呢？其实非常简单，只需做好以下3点，最后一条可能难度大点。首先，想长寿要学乾隆锻炼身体，骑马射箭这都是基本操作，最关键是所有遇到的麻烦主打一个当天解决。 老虎厉不厉害？当天解决。熊恐怖不恐怖？这幅画熊看了也得说好恐怖，好恐怖。其次，想长寿还得学乾隆的不内耗。这是清代郎世宁的红历官画图，在这幅画中其实还有。

画，这幅画叫喜相图，咱放大点看，能看到白象旁边坐着的普贤菩萨。听说普贤菩萨主管事业，乾隆希望自己的事业也能够一帆风顺，该怎么办呢？于是乾隆就命人画了一幅乾隆皇帝喜相图。很简单，我坐普贤菩萨这儿不就完了吗？所以您看这个版本的喜相图，坐在白象旁边的人直接换成了乾隆，主打一个自己保佑自己。最后想长寿还得做到第三点，但这个就有点难了，因为这跟乾隆本人都没多大关系了，而是跟一个女人有关。请大家点赞关注一看，这位是重庆皇太后，她就是乾隆的生母熹妃。清朝的熹妃这名字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啊？那就对喽，因为她可是甄嬛的原型哦。据说她生于1693年，卒于1777年，享年84岁。所以为啥乾隆能长寿呢？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母亲长寿对儿女是有正面影响的，连长寿基因都有，这才是真正的要啥有啥，真想蹭蹭乾隆爷的欧气啊。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明明有王位可以继承，两位王子却偏要饿死山野，图啥呢？来看看南宋李唐的采薇图。采薇就是挖野菜，虽然画中这两位气质不凡的老头每天吃的都是野菜，但比起他们本人来说还是人更野。两兄弟本来都是商周时期诸侯国的王子，左边侧脸的这位叫叔齐，是国君的第三子，右边正脸的这位叫伯夷，是国君的长子。怎么看出来的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一般的国画里都适用，那就是年纪大的、地位高的，在画里都是正脸靠右的位置，比如《步辇图》里的唐太宗。

大好的江山不要了，宁愿舍弃优越的生活，拿着锄头挖野菜，也不愿与不忠的人同流合污。很多人都说南宋李唐的这幅画就是为了讽刺那些南渡向金国投降的人，倒是也有依据。在采薇图的18个题跋当中，离宋代最近的题跋是元代宋祁写的，原文是且意在真归，表遗其不沉于周者，为南渡降臣发也。从此以后，大家都原封不动地抄这句话，仿佛这件事已经盖棺定论了。但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疑点，要知道当时李唐是南宋画院里的画师，那么宋高宗会允许他画画讽刺自己吗？毕竟后来宋高宗也对金国称臣了呀，不然哪来的绍兴和议，哪来的岳飞冤狱，哪来的30功名沉于土，8000里路云和月呀。所以这幅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鼓励大家像伯夷叔齐一样忠君爱国，这只是顺便之举。最核心的问题是确定宋高宗继位的正统性。北宋的最后一任皇帝是宋钦宗，南宋的第一任皇帝是宋高宗，叔齐是伯夷的弟弟，宋高宗是宋钦宗的弟弟，叔齐都可以成为国君，宋高宗又为何不能呢？而且宋高宗继位的时候宋钦宗还活着呢，所以这幅画必须得有。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故事这么多。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为什么把海外华人称为海外赤子，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赤子又指的是什么呢？有些身居异国他乡的华人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时总说赤子之心，而且像他们一类的人还会被国人称为海外赤子。那么赤子这个词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初赤子是指的是刚出生的婴儿，古书解释说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因为还没有长出头发眉毛，整个身体呈现出一片红色。还有人说古代的尺和赤是通用的，刚出生的小孩大概有一尺长，所以就用赤子作为新生儿的代名词。将赤子用在比喻有某种热忱思想情感的人身上的人，应该是始于老子。在《道德经》当中，老子说那些道德深厚修养不俗的人就像刚出生的小孩子一样纯洁，就连毒虫都不会蛰他们，猛兽也不会伤害他们，就连苍蝇都不会对他们展开进攻。也就是说，老子借出生的婴儿形容心性淳朴品行高尚的人。在之后的资料典籍当中，我们会发现赤子除了比喻思想，还有指代黎民百姓的意思。相传唐太宗统治时期，唐太宗殿试射箭比赛，就有官员劝谏说，您贵为天子之尊，这么多人在大殿上啊，剑拔弩张，万一有个居心叵测的人放个冷箭，我们防不胜防啊。唐太宗毕竟是胸怀坦荡之人，答道，王者是四海为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唐太宗说这番话的时候用了赤子，指的是他统治之下的黎民百姓们。由此引申，居一国之内忠贞热忱的人都是被称为海内赤子。后来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自东方的骄傲，同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端上中

淡水远景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是陈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7: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5: AI 咱可摆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6: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4: 听听，这是孙女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5: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4: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7: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4: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5: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4: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8: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3: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5: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D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2: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3: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4: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5: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6: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三排12座。
7: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0: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4: AI 咱可摆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5: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3: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4: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3: 多着呢，楼里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6: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3: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4: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3: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7: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4: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3: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4: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呢、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
4: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
5: 不要迟到了，先走了。
6: 省女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5: 嘿，妈妈，我要去看那戏。
7: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8: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9: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10: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是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1: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2: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其实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3: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普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

0: 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0: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今天跟大家说说便秘。您见过最严重的便秘什么样吗？我见过一个青岛的一个案例，76岁老太太，便秘好多年，然后有一天肚子疼啊，忍不住钻心的那种疼，疼痛持续1周，受不了了，到医院，医院一看粪屎啊，做这个彩超检查发现粪屎，这得做手术啊。这个因为什么呢？肠子已经堵死了。什么叫粪屎呢？这个粪便里的水分不断的被抽干，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粪石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可以把肠子撑破的。这叫什么呢？这叫粪石性肠穿孔，有生命危险呐。所以有的人觉得说排便有点问题，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只有身在其中饱受痛苦折磨的人才知道他有多难受。那肚子胀的，腹胀如鼓啊，像那鼓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说在马桶上坐，坐到你腿都麻了，你都排不出来。好不容易有点便意了呢，哎，出来那么一小点儿，像羊粪蛋儿一样。另外呢，还有的人觉得这个问题很私密，哎，羞于启齿。关键是什么呢？不知道这事儿有多大危险。啊，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可以危及生命，总觉得时间到了早晚能下来，就像我说青岛老太太那种情况，不少见呐。这还有一层让人更担心的，就是高血压、心脏不好啊，底子薄的这些人，便秘的时候你肯定要用力，一用力身体里的压力就高，腹内压力、血压都高，这个高不是高一点半点，是突然间升高。心梗、脑梗、主动脉破裂，在血管的薄弱点就会出问题。这样的例子

0: 每年在全国各地医院都有。所以大家得知道，肠道环境的健康对身体的影响啊是无处不在的。你只知道便秘让人痛苦，但你不知道长期便秘会引发肠漏。什么叫肠漏呢？我们肠道内壁啊，它不是密不透风的，它要把好的东西吸收弄到肠子外面去，然后把不好的东西留在肠子里，就是挡住毒素和杂质。你一旦长期便秘，粪便在肠道里堆积发酵，这个有害毒素会不断的刺激肠壁，慢慢的肠壁黏膜结构就会出现破坏，肠壁细胞间隙变大，这样呢它过滤的能力就差了，没有消化完的食物残渣细菌毒素就会通过这个通道进入血液，本来是不应该让它进来，这些东西一进来就会加重身体里的各种严重反应，会导致各种反应。什么反应呢？比如说皮肤变差，人变得容易疲劳，会反复的过敏，直接影响免疫。所以吃喝拉撒这些最常见的事儿，背后都是隐藏着巨大的重大的健康密码的。想要让这个人排便通畅，肠道里的有益菌得丰富。肠道里啊是有各种各样细菌的，这个细菌大致分为三类，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啊。正常情况下，有益菌和有害菌呢是保持这种平衡的，哎，力量是平衡的，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你打不过我我也打不过你，咱就谁也不打谁。这个有益菌呢能够帮助分解食物，产生短链脂肪酸啊，乙酸、丙酸、丁酸，这都是好东西。短链脂肪酸呢能够温和地刺激肠道蠕动，同时呢促进肠道分泌水和各种粘液，让粪便保持松软，排起来不费劲。但是人到中年之后，肠道里有益菌的数量就会明显的下降，有的种类啊连你年轻时候的一个零头都不到。这里面就包括了非常关键的双歧杆菌，有益菌少了它就压不住有害菌，肠道环境就开始变差。要怎么叫有害菌呢？有害菌分解食物的时候就会产生毒素和气体，让肠道神经变得迟钝，再加上好菌少了，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就少了，肠道蠕动就慢了，粪便在肠道里尤其是结肠停留时间太长，水分被反复的吸收，就又干又硬，就堵在那儿。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有一些事儿特别会加重这些情况，一个就是吃的太精细，粗粮蔬菜一口不吃，双歧杆菌没有这些食物就活不下去。还有就是坐那儿不动，肠道也就跟着变懒，它也不动，蠕动就慢了。有些朋友啊一便秘就自己买泻药或者用开塞露，这些方法呀用的久了，肠道神经对刺激就变得不敏感了，正常排便的信号就变得迟钝了。一旦走到这一步，你那个时候多吃菜多喝水就很有限了，作用很有限。肠道的菌群环境出问题之后，你就得从菌群本身去调整，把有益菌补齐。我们得知道人肠道里的菌群菌种那太多了，就像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一样，那种类太多了，你很难一下都给补全，所以就得抓住重点，先补最要紧的。那啥是最要紧的？刚才我讲了双歧杆菌。补双歧杆菌的菌种其实不少，全球被研究的很彻底，用的也很广泛，它应该说是一种明星菌株。这些明星菌株里最耀眼的叫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它的编号是 HN019。这种菌株在改善排便困难方面有充分的研究证据，是非常明确的，是真有用。它进到肠道之后呢，能够帮助我们营造一个适合肠道自己蠕动的环境，增加排便的次数，让大便在肠道里停留的时间缩短，水分更足更松软，这样就更容易排出。它工作的方式呢，跟我们肠道里本来就有的双歧杆菌是很像的，等于把缺掉的这部分工作能力给补足，让肠道慢慢的恢复正常的蠕动节奏。当然不是光有一个菌种吃进去都能完美的，这个益生菌它是讲究配方配伍的，就跟中药的方子是一样的，每个方子它调理目标的任务不一样，搭配一定得合理，才能够协同增效，不然打架。 你比如说中老年人的肠道普遍缺双歧杆菌，就刚才我说的 HN-019， 那你就搭配动物双歧杆菌 BB-12 和 BI-07。 BB-12 呢能够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屏障完整了，肠道内部的神经信号传递的就顺畅，蠕动节律就更加稳定。 BI-07 呢能够帮助调节肠道免疫，肠道免疫环境稳定，黏膜的状态就好，这对于维持正常的蠕动协调是很有帮助的。当然好的配方不止这一种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得知道这些知识，你得学会识别。平时啊，勤喝水，适当运动，新鲜蔬菜水果能吃尽量吃，好的生活习惯一样重要。好，今天健康话题就聊到这儿。有关肠道、关于菌株挑选的疑问，随时可以找我，也可以到正规药店找专业药师进行咨询。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974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铁峰老师。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8: 哎，我洗澡后以后呢，这个后腿呢特别痛，起不来，不能走路了，就是。我只要睡到床上就轻了，也能伸，也能弯了，就是这个膝盖了，脚踝也好弯，就是那个腿肚子那个筋啊，就是痛了，就是。我睡了一晚上，起来好些，拄拄拐棍的话呢，可能走一走了。铁峰老师，我老铁，你看你这个家里很好，你看我这个看哪一个病啊，到哪里看比较好的？这属于什么病了？就是，
7: 听你这描述吧，听起来又有点像足跟痛，又有点像抽筋儿，像肌肉痉挛。
8: 对，只是抽筋的痛，过去经常的抽筋，最近一段时间没抽筋了，它是抽筋的这个地方痛。
7: 痉挛痛啊和骨质疏松导致的骨痛它俩不一样，但原因是一样，都是缺钙导致的。所以您多大年纪了？
8: 我69岁。
7: 我建议您老人家你必须啊先补钙。
8: 好。
7: 然后吧，您是哪里人？
8: 哎，我在宁波。
7: 啊，宁波呢，你到我们宁波二院。
8: 啊，宁波二院。
7: 哎，找疼痛科主任。
8: 啊，疼痛科主任啊。
7: 对，疼痛科主任。
8: 姓啥的了？
7: 王秋生。
8: 秋天的秋。
7: 对，
8: 生产的生，王秋生。
7: 对，出生的生。
8: 好。
7: 你找王秋生，让他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8: 好的，谢谢你了，你这个节目真好了。
7: 谢谢啊。
8: 是。好的。
7: 一定要补钙补氨糖啊。
8: 好的。
7: 好嘞，再见。
8: 好，谢谢。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 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7: 手机尾号812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你好。
7: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1: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弟弟呢是83年的，他去年就是发生了一次中风，中风现在恢复了7个月了哈，他现在还是眼睛有点问题，眼睛就是模糊不清，阴天的话就是看到点影子，如果大太阳的话就看不清楚，还有就是口齿不是太清楚，嘴巴呢就说话呢有点像一些神经吊在那里一样的哈，还有一个就是手臂有点麻木，然后呢睡觉的时候胳膊脑袋不能枕着胳膊睡，就这样子。
7: 他这个啊就是血管还是堵的，他现在最要紧的是康复治疗，然后防止复发。
11: 对的。
7: 太年轻了。
11: 对，他当时幸亏手术及时，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
7: 啊，那只是为了解除颅内的压迫，那是急症，现在对于他来讲是做康复、康复锻炼、恢复功能，然后防止再堵，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但是这都不能够保证他康复的像以前一样，这很难讲。
11: 那你觉得，就哪一家医院对这科方面呢有点造诣的比较好的？
7: 你想错了，你想错了啊，想错了啊。首先
11: 想错了，
7: 你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你觉得你弟弟没有康复得很好，是因为医院水平不够对吧？
11: 也有这方面想的。
7: 不是，你就是这么想的不光你这么想，几乎我们身边大多数老百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都这么想而你忘了这个病是世界上发病率最高最普遍的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指南和相关人员遍布中国每一个乡镇。不是医生水平不行，是我们人类对这种疾病的治疗认识和理解就到这儿了，现在没有更新的突破。你刚才我讲的都是核心的东西，你弟弟当前最需要的是康复治疗，康复治疗一年之内最有价值，超过一年就没用了。
11: 现在还没超过。
7: 我跟你讲，康复啊，对人有多么重要啊！当年我曾经救过一个音乐家，这个音乐家很有名的啊。他当时发病的时候呢，因为很轻，出血量很少。然后呢，他家属找的我给他找的人，神经外科做机器人3D 定位，找到出血点，把血抽出来。这是当时非常有价值的，这一切在4个小时之内完成的，你知道吗？非常有价值。然后就开始做康复。

0: 康复设备在自己家别墅下边买一层，自己买的三班医生轮流上他家给他做康复，一年之后人家当当当当当当弹钢琴呢。
1: 我的天，他恢复的好，但是他的情况比较轻微，
0: 就是第一他的轻微，第二及时，第三人家有钱，你知道吗？康复做的太到位了，
1: 太到位了，
0: 不然不会这样的。
1: 就是因为听了我弟不是眼睛不行嘛，然后听电台，就无意中就听到你们的电台，他是你忠实粉丝，然后呢他就昨天前两天就我一直打你的电话，因为他没法拨电话嘛，然后等我过来一定要那个啥，你我觉得你们这个节目栏目的那个导播也好，还有接线员也好，真的很让我感动，我觉得很好。
0: 那、咱们主要就是用北方话说，不挑这老百姓说真话，
1: 真的是交流一下，我觉得真的很好。我觉得你们这节目绝对能长红的。
0: 谢谢啊，你弟当前最要紧的是康复锻炼啊，然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纳豆激酶、维生素 K 二能够帮助他防止再次发作。他要是再发作一次，那就不是能不能动的问题了。
1: 是的，今天我现在还在医院里哈，做那个。加强的核磁做疗了，他现在还是有斑块。
0: 对，吃一年纳豆激酶对他都是极大的这个帮助啊。
1: 行
0: 啊，好了，我有事打电话啊。
1: 好嘞。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245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啊，你好，是铁方老师吗？
0: 是的。
3: 啊，那跟通上话，非常高兴啊。
0: 嗯，别客气。
3: 那个老师，我想啊，我家孩子吧，今年是23岁了。他就是那个12岁时候得的那个儿童就是多动症，到现在得有10年了吧。在这期间呢，以前也治疗过，上那个中医了、针灸啥的，但是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而且现在我就寻思哈，那个问问你，我还想给他就是上哪去治去？是做手术好还是说的去吃药？
0: 这个病跟手术没关系，这是心理科疾病，主要在于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而且呢这个治疗是非常非常的长久
3: 啊。
0: 短时间说我着急，我想给他吃点药，3个月没好，这药有问题，这医生有问题，我换个大夫，换个医生，换个药，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3: 啊。行，
0: 好，
3: 那好，谢谢你了，
0: 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月下啊，月亮下面啊，他说我铁峰老师，我冬天咳嗽完了老像有痰，咳又咳不出来，听人说得养肺，说夏天就得养肺，是这样吗？是这样，有道理。中医讲啊，冬病得夏治，冬天容易犯的慢性呼吸道问题在夏天提前调理效果更好，把肺和肾一起养，这两个脏腑啊，在呼吸功能上啊是协同工作的。如果有老慢支这类的基础病，一定要遵医嘱规范治疗。日常呢，可以试一试深呼吸的练习，饮食上少吃寒凉刺激的东西。了解一下那些有助于补肺益肾的食疗方，有条件弄点虫草类的东西可以辅助调理。微友海纳百川说，我晨练的时候认识几个老大哥，70多岁了，人家还能跑好几公里啊，都没有问题。我这60才，也锻炼，但就没人家体力好，这差距是不是天生的呢？有天生的啊，但是有一些通过后天努力是可以变好的。我们呢不是顶级运动员，顶级运动员是需要天赋的啊。你像我再怎么练，我也练不到刘翔、姚明那个水平，对吧？但是普通人啊，有气短啊，容易疲劳啊，这跟你心肺功能啊，跟你的摄氧效率是有关系的，这是可以通过科学的训练提升的啊。你可以用一点红景天这类的东西，它能够提高你耐缺氧抗疲劳的这个能力。微友芳芳 说我老公啊今年59岁，腿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一片紫一片紫。

子的，过了一阵呢才能慢慢的下去，总是这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你应该拍个照片让我看一看，这个腿上发紫啊，多数都是由于淤血，血过不去导致的。至于什么原因导致的淤血，我不知道，最好上医院查一下，看是不是紫癜。如果是紫癜呢，那有可能和免疫有关。如果像我说的淤血导致的，可能和下肢的血栓、血管的硬化有关。这位友叫世界领袖啊，这名起挺大呀。请问体检时发现主动脉钙化是心脏的主动脉吗？你这话给我问住了，这就好比问我说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答案就在谜面上啊！你体检如果查的是心脏，那么他描述的主动脉当然就是心脏主动脉了，对不对？主动脉钙化没有办法治，它是个渐进的过程。就好比这人啊，你比如说我啊，我现在已经98岁了啊，说头发白了，脸上全是褶子，你问我怎么治，那有啥办法治？人不能返老还童啊，血管也是这样，血管一旦已经硬化了，那就改不回去了，就像那轮胎似的，用了几十年老化了，你拿什么水泡一泡能让它回到新轮胎那个水平啊？回不去了啊！所以说主动脉钙化对于你来讲，对于我每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没有办法恢复原状，但是能治。哎，你这话说的矛盾了，你不说回不去了吗？但我们可以控制症状啊，主动脉钙化硬化了之后会有一些症状的，我把这个症状控制住，我们不让这个钙化的血管威胁我们的生命健康，不就得了吗？能帮你呢，心血管内科医生。唯有若水说血糖餐后2小时7.6，正常吗？正常，挺好的。唯有蓝天说，铁峰老师您好啊，什么是肺纤维灶啊？肺纤维灶啊，它是影像学上的一个专有词汇啊，就是影像科医生说我通过 CT， 我通过 X 光，我看到的是个什么东西，我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啊？有肺纤维灶不一定就有病，不一定就有症状，这个你应该把片子拿给你的医生结合临床来判断啊。单独一句肺纤维灶没有什么明确的病理意义，也谈不上严重不严重。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你好。
2: 你好，金文老师。
1: 哎，
2: 那个我是怎么事呢？就是以前呢，我有过腰腿疼病，那个干点活不嫌硬啊，就坏了，吃点药，贴点膏药就好了。这次坏了以后啊，就是疼到连到屁股，疼到左腿，整个全就这一半全疼。我吃药，针灸，贴过膏药，又按摩过，都没有效果。我问金文老师，能给我指点一下，用什么办法吃这个药能有效果？
1: 你看我学一学，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2: 好好，你说。
1: 就是这个症状早就有很长时间了，什么表现呢？就是左侧从腰从屁股蛋子开始，顺着大腿后边一直到小腿，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这种症状的表现是什么呢？你说它疼吧，不像刀扎火烧一样，但是你也睡不着，你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它，它一直在，虽然没那么强烈，但是它足够讨厌。对不对？
2: 对对对对，你说对。
1: 有没有医生告诉你这是坐骨神经痛？
2: 高，按摩是高，我这都坐骨神经对。
1: 那么有没有告诉你坐骨神经痛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腰椎被压迫，还有一个是梨状肌痉挛。这个你不知道哈？
2: 不知道。
1: 那么现在就需要区分一下了。那么你的这种症状到底是由腰椎压迫引起的呢，还是由梨状肌痉挛引起的呢？你能确定吗？
2: 我不知道。
1: 哎，你多大岁数了？
2: 我60啊。
1: 我建议你到上级医院做个诊断，搞清楚为什么。因为梨状肌痉挛的治法和腰椎压迫。

0: 破的治法不一样。
1: 哦哦，
0: 不然的话你就白花钱，白耽误功夫。
1: 啊，好，田峰老师，您请我到哪地方去看比较好？
0: 这个事儿不难，在骨科里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诊断的，关键是医生要有足够的经验，有一些太年轻的医生不行，他没见过。
1: 啊，对呀。
0: 啊，所以我建议你上上级医院。
1: 啊，
0: 嗯
1: 啊，
0: 就这么个情况。
1: 啊，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吧。
1: 嗯嗯，好，谢谢老师。
0: 再有什么新情况，你及时告诉我，我再帮你想办法。
1: 好，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4: 手机尾号870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齐峰老师。
4: 嗯，
5: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4: 嗯，怎么了？你说。
5: 偶像，偶像。那个是这样的，那个我家小孩10岁，完了是男孩，完了吧，就是我家小孩这个免疫力特别特别的低，完了呢，就是反正有点感冒啊啥的，就容易摊上。完了，反正我听你一段时间嘛，完了我现在给他健脾，还挺有效果的。完了，我家孩子上段时间就检查出那个，去年检查出那个鼻窦炎，我就觉得这个病可难治了，到现在就感觉好像也那个就是老是鼻涕堵在那儿。完了，还有就是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爱出汗，
4: 嗯，
5: 不知道咋回事，就是比如说跟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比如说打打羽毛球啊，运动啊，别的孩子我就观察，就是刚有一点要出汗那种，就是很多小朋友都是差不多刚要出汗，完我家孩子已经大汗淋漓了，就是已经。就是流浃背的那种，就是可多可多可多汗的那种，
4: 就健脾，
5: 就健脾
4: ，就是功夫没到。
5: 哦，也是刚吃。铁峰老师，就是我们家孩子去年，10月份左右，然后就是他那个腿有点疼，酸疼，完了就检查出就是那个什么冰上右膝什么冰上囊少量积液，然后呢就是。那他这个的话，他今年他一直就是后来就让他休养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不疼了，然后最近这段时间他又有点就是酸疼，我估计里面是不是还是没吸收好啊，还咋整，我这个怎么弄呢？
4: 积液啊，实际上是因为有磨损存在，这个可能跟这个病的软骨，我们叫髌骨啊，软化呀这类的事情有关，小孩容易得这种病，就是有点活动过度了。
5: 哦，
4: 就是大当前最要紧的还是健脾。
5: 好的好的。那小孩像什么就是比如说像氨糖什么这种能吃吗？
4: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他自己身体能合成。
5: 对，我觉得小孩反正我听你广播老师说，就反正最主要是健脾啊。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就是我自己个人问题，我自己现在也是健脾，然后湿气特别特别的重，我上中医院了，完了一直在调理，然后也有点鼻炎，然后那我这个就是掉头发掉的可邪乎了。我听你说这掉头发就是反正就是肾虚啊啥的，那我那个吃三边方现在是不是得把这个湿气去掉然后才能吃啊？还是
4: 你也得健脾啊？
5: 健脾健着呢。
4: 嗯，对，慢慢脾气足了，湿气自然就除了。
5: 那我又没有吃一些就是湿气的那个去湿气的那些。再单独吃去湿气的那啥，
4: 除湿的。
5: 哦，除湿，对对，除湿的。
4: 不用着急，慢慢来吧。
5: 太急了，我掉头发掉的可邪乎了，掉的可严重了，感觉，哎呀妈呀，就哭死了都，四十岁左右，就感觉这头发都要掉光了的感觉，哎呀妈。
4: 女人从42岁开始。

0: 第一掉头发，第二长白头发，为什么？肝肾不足了。
1: 对，是啊。那我这个三平方就是现在先不用吃呗，还是什么？
0: 你应该滋补肝肾，三平方你这年纪可以吃了，
1: 可以吃了
0: 可以吃，它不是主要问题，但是就是健脾温肾啊，慢慢来，可以的。
1: 行，那谢谢你，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哎，再见。
2: 你知道吗？疼也是病，反复腰腿痛，走几步就得歇。颈椎病、关节炎，疼到觉都睡不好。止痛药到底能不能吃呢？怎样吃才能安全呢？我是主持人铁峰，这些事儿我来帮您应对。5月19号晚上7点，浙江之声视频号，我将请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冯志英做客直播间。这场直播只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您的疼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只要您关注疼痛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直播连线。连线提问的听众还将获得补钙奖品一份。预热连线，请添加微信号 cc05718899，或者拨打咨询热线。5月19号晚上7点，锁定浙江之声视频号，我们不见不散。
0: 尾号353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
3: 我想问一下，我有高血糖、高血压的人吃补品，好像跟白萝卜不能一起吃，是吧？
0: 是这样的，萝卜呀，它主要是泄气，而泄气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讲是不利的，我们都需要补气。你像我多少年以来我都不吃萝卜，因为我每天都吃人参。那我要吃萝卜，我不就泄气？我这人参不白吃了吗？
3: 那人家不是说，12月萝卜，10月萝卜，小杨参当人参吃。所以我在纠结这个问题啊。
0: 这就有个问题，分给谁用，分什么时候用，怎么用，配合什么用。
3: 那等于说是我这个冬天最好不吃萝卜。
0: 看你在吃什么，我已经吃人参了，我还要什么小人参呢？
3: 吃大人参了。
0: 对不对？我都已经开着大吉普的了，我还要什么像小吉普一样的三蹦子？明白吗？
3: 好像有点不太明白。
0: 说那三蹦子可有劲了，能拉7吨货，像个小吉普似的，我已经开着大吉普车满地跑了，我还要什么小三蹦子？我已经吃的人参了，我还要吃什么4月小人参呢？小人参再小，它不也是个形容比喻，说明它赶不上人参，但是它比人参便宜吗？明白不？
3: 吃人参不好像要中医搭一下脉的，什么人体质吃什么红参啊、白参啊、等参啊？
0: 吃萝卜也要啊？
3: 吃萝卜也要搭脉的？
0: 那当然了，我刚才不说嘛，萝卜呢什么时候吃，给老人吃，取决于患者的实际情况，看你要他干什么。
3: 年纪大的本身就身体不太好。气血不足，再吃萝卜就不好了，是不是这样理解？
0: 我不明白，你是不是买了很多萝卜吃不了了，然后改着盯在这儿非得吃萝卜呢？
3: 因为我觉得好像每天吃点萝卜好，每天吃点萝卜好，那我有这个概念。我们周围的人是这样说，所以我们南方人啊是这样说的。
0: 人生活当中每天吃点什么什么好的东西多了去了。你能每天都吃吗？
3: 吃不到。
0: 就是嘛。所以你一定要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决定吃什么，而不是根据话、根据民俗决定你吃什么，而是根据你
3: 的
0: 需要。
3: 现在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蓉儿说，我左眼早上起来的时候眼屎特别多，眼睛还干还痒，磨得慌，眼角有红点有点红。已经1个月时间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用药？感染了，单眼发生这种情况是感染，但是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还是真菌感染，我不知道，10有8 9是病毒感染。我建议你赶紧到医院啊，赶紧到医院，接受西医的治疗，因为我不知道你感染到什么程度了。你光跟我说这事儿，照片也没发过来，我也看不出来，好不好？
2: 屏着呼吸。
0: 微友 GXT。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左耳朵耳垂上长了个硬痘，看不见，能摸着，没什么感觉，摁压会有些疼，这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都有这个东西啊，这个我们叫皮脂腺囊肿，老百姓叫什么叫粉瘤，多数。

都是这种情况，因为你光说我也没看着啊，红不红啊，肿不肿啊，这都不好说，但是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它可能会继续红，也可能引发一些感染，但也不会出大问题，你不用太担心。平时别老刺激它，你刺激它只会让它变得更重啊。上医院呢，上医院就是皮下做个小手术，切开把它拿出来就完了，很小很小的一小口啊。只要生长了风就不藏，未有舒心说手指甲有竖纹，大拇指和小指甲特别明显，这是怎么回事啊？在西医看来不算个什么病，我不觉得你这有什么病，你要能耐下心来坚持健脾，这指甲竖纹慢慢能下去，但是你能坚持住吗？多长时间呢？3年，你能行啊？天天吃药，我估计你坚持不住。你要坚持不住啊，那就别惦记了，反正事儿不大，你要想处理就是坚持健脾啊。唯有爱是双行道，说铁峰老师啊，大把大把的掉头发，这是怎么回事？很难说，很难说。为什么呢？比如说斑秃患者可以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甚至你看不见，走走道一股风吹过来，头发掉一绺，对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人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脾肾严重不足的时候，人会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第三，吃某些药物会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你说你就这一句话，别啥也没有，你让我怎么定啊？或者你多跟我说点啥，行不？翻过了云山，听时间的静。唯有心静如水。他说我家孩子1岁03个月，每天睡觉刚睡着的时候爱出汗，头发都是湿的，睡觉不踏实，夜里总是哭，白天呢特别好动，脾气大，爱烦躁。去药房说是他阴虚，给拿的麦味地黄口服液。请问铁峰老师，他这属于什么情况？我应该看什么科室，怎么治疗？麦味地黄口服液他能吃吗？能吃，但是你别给他吃那一整瓶，那有点量有点大，这是第一。第二，你觉得麦味地黄口服液你们家孩子能喝下去吗？1岁03个月的孩子能喝下去吗？我对这个事儿持怀疑态度。我建议你给孩子吃什么呢？吃健脾八珍糕。小孩有这种现象，根儿在脾虚上，你要是补呢，你可以给他补钙啊。1岁03个月太小了，你喝一喝那个麦味地黄口服液，你喝一口，你尝尝那玩意儿什么味儿，我不相信你们家孩子能喝下去。为什么说让他吃这个健脾八珍糕呢？健脾八珍糕那一丸啊，那一丸国药准字的啊，拿水或者拿牛奶化开了，往里加点苹果酱，甜滋滋的，它不难吃。给孩子吃药之前，家长你自己先吃吃那药什么味儿啊，你觉得你们家孩子能不能吃下去啊？不是你们家孩子可不可以吃，我认为他吃不下去啊。唯有赵东波，他说我是66岁男性，脚掌心反热挺难受，请问如何是好？脚心、手心和这个心口窝，这叫五心啊。五心反热是典型的肾阴虚的表现，阴虚内热。怎么形容阴虚内热呢？就好比把一口锅，锅里装的是水，我们下面拿炉子烧这个锅啊，把水烧开，这是正常状态，对吧？但是阴虚内热的人呢，火太大，把这个锅里的水快烧没了，烧干了，或者说火不大，火是正常火苗，但是烧时间太长却没有往锅里添水，导致锅里的水要烧干了。这个时候你去摸这个锅什么感觉？这锅滚烫滚烫的啊，甚至要把锅都烧漏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应该怎么办？因为往锅里添水，第一件事是往锅里添水，把温度降下来。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483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景红老师吧？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老伴去年得了那个叫两肺肺炎，后来挂了13天头孢，那么后来再去检查，所以是肺部感染，那么去年又住了医院，那么现在医院里出来，现在还是两肺感染。

0: 多大岁数了？
1: 68。他肺上还有小结节，还有肺大泡。
0: 这个年纪的人如果肺功能一直不好，或者是有肺病一直治不好，就说明他的肺、脾、肾三脏没有调好。我平时老说让人调五脏，五脏功能强的人没这毛病。
1: 哦。
0: 就是你不能光用西医手段，西医呢在救急治疗感染这块那确实很厉害，但是长久的功能调整一定要靠中医，一定要健脾益肺温肾，一定要调五脏。五脏功能不强的人可以得各种各样的病，尤其是老人，而且同样得病他就不爱好。
1: 哦。
0: 嗯，
1: 像现在的建议是怎么治疗吗？
0: 我刚才说的就是治疗啊。
1: 哦，好好好，
0: 我刚才说的就是怎么治疗啊。
1: 哦，
0: 调五脏啊，补五脏啊，把五脏补上来，完了再说呀，对不对？
1: 铁公老师，我还请教你一个事情。我女儿她有胆结石，胆囊做出来瘪了，
0: 胆囊萎缩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赶紧切了，别留着。

0: 天消炎药就下去了。
1: 哦，
0: 嗯，你总也治不好，是因为你功能弱啊。
1: 哦，
0: 嗯，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55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就是我之前关于这个肾功能这块的问题了。微信里我有图片传上来的啊。
0: 哦，微信里啊。
4: 就是我想，
0: 微信里哪一个是你呢？
4: 冰天，能看到吗？
0: 我找一下啊。
4: 哎，好。
0: 人天天太多了，有时候我记不住。
4: 是的。
0: 啊，我看到了。
4: 嗯嗯。
0: 哎呀。
4: 那我说一下那个啊。
0: 那你说吧。
4: 就是我应该是去年做过一次检查，那个时候基本上症状都是正常的啊。这个后面大概半年内啊做检查，那个肾功能的肌酐啊、尿酸啊这一块逐步的在往上升高哈。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后来去医院也去看检查了一下，包括尿蛋白四项啊、清链啊，这个尿常规还有血常规这些啊，主要就是尿蛋白这一块升高的挺多，完了还有清链的一个检查哈、啊，好像每个指标都有上升。那么后来就又去医生那里看。那医生说啥呢？医生说这个多喝水再观察。那我有两个疑问啊，一个就是这个肌酐尿酸在一直升高，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应该说明已经有一些肾小球的损伤啊，这些这个问题不应该早期就把它给这个治疗一下嘛哈。第二个就是说也有网上说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清链病啊，这个什么多发性骨髓瘤啊这种的啊。但是医生也没说需不需要进一步检查，说可以排除。我就这两个疑问一下，咨询一下铁峰老师。
0: 哎呀，你这事儿还真就挺麻烦。你希望我帮你解答什么问题呢？
4: 就是说，就是从我现在医生那里看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肾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需不需要做一些治疗啊这方面的。但是医生我问了问，他说就是多喝水，也没开药，也没说啥的。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指标好像有在继续升高哈、啊、
0: 嗯，
4: 这个感觉有点疑惑，就这个第一点。
0: 是我认为是应该在应该重点关注，重点检查，应该把事情的情况搞清楚，就应该重视、
4: 嗯、
0: 应该重视这事儿。
4: 对，所以我一直去医院也去检查了，这个他也给我检查了这个四项和那个东西哈。那我觉得有升高，那应该怎么样？但是看了几个医生，他还是说多喝水观察。他说目前不需要这个进一步检查和药物治疗。
0: 嗯，
4: 我就非常疑惑，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铁峰老师，这个是不是应该这样子的？我个人就是有点想不明白这么个说法。
0: 我只能告诉你遵医嘱
4: 啊。那么就是说还是听医生的，先观察再说吧，是吧？
0: 对，因为什么呢？这里有个身份的问题。

0: 我是主持人，我只是看了你一张报告，对吧？我看的是数据，
1: 是是。
0: 而医生见到你人了，
1: 嗯，
0: 人家给的意见很明确，我只能告诉你遵医嘱。没错。
1: 那铁峰老师，就是按照这个检查的数据这个分析，您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或者说生活上的或其他方面的这个注意事项？
0: 没有，你别看数据红一片，但其实都不太严重。
1: 哦，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啊，好的好的，我就这个情况想咨询一下您，其他倒没什么问题。
0: 好。
1: 好好的，谢谢啊。
0: 哎，再见。
1: 好。
0: 嗯。

0: 手机尾号77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啊，你好，铁峰老师。
2: 嗯，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妈，她这个眼睛啊，经常说她睁不住，
0: 就是睁不开，睁一会儿就累了，就得闭上才舒服，是吗？
1: 对，她就是意思就是眼睛睁着很累，很想闭起来。
0: 老妈多大岁数了？
1: 69岁。
0: 上神经内科查过吗？
1: 神经科没看过。
0: 上神经内科查一下，得排除重症肌无力。
1: 重症肌无力啊？
0: 对，这是一种病，神经系统的病。重症肌无力最主要的表现就这人睁不开眼睛，不爱睁眼睛，首先的表现就是这个。哎，
1: 他因为那个眼睛的话，我去年带去眼科看，也就是说他这种症状，然后看了呢，医生说有眼白内障。
0: 哎，这跟这都没有关系。
1: 对，他这个眼睛白内障的话，其实他也不是还不是很重的，但是医生建议呢，就是先处理白内障。那么也听医生的，把白内障就是手术做了，但是这个症状是没有改变的，就是。
0: 嗨，你找眼科医生，他可不就治白内障吗？你这是神经内科的病啊，
1: 好的好的，那我
0: 找神经内科先看看完之后有什么结果告诉我，不明白我再给你解释啊。
1: 好的好的，像这种病一般能够有办法处理吗？
0: 能控制，但这个病我不讲嘛，它是不好治的病。
1: 哦，
0: 如果真是重症肌无力，除了按照医学神经内科手段该怎么治怎么治之外，维生素 K2 对它就很有意义了啊。
1: 维生素 K2
0: 啊，对，但现在说的话还早，先去查查完再说吧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带他去看一看，到时如果有问题再来咨询你。
0: 行，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你啊，
0: 再见。有朋友刚开始吃益生菌的觉得排气多了，肚子咕噜咕噜响，为什么呀？因为肠道里本来就有有益菌和有害菌，它们是处在一种平衡僵持的状态，你新的有益菌补进来之后，肠道的结构就开始调整，发酵模式变了，短链脂肪酸产量也在变化，就会暂时产生一些气体，肠道蠕动也被调动起来了，所以就排气多，肚子响，这叫正常反应。每个人肠道环境不一样，所以它表现也不一样啊。肠道慢慢适应，重新达到新的平衡状态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改变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接下来啊，发布一条寻人启事，符合以下条件的，那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第一，年满50岁；第二，眼睛有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啊，有份福利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只需打个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早用早缓解。50岁以上浙江听众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您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限量补贴100位听众，手慢无。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6: 再说个好消息啊，如果您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长时间看电视，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3米远瞅不清人，那您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今天有份补贴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第一，您满50岁；第二，您很想缓解眼睛干涩模糊，两个都满足，快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就先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这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年满50岁，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补贴豪华收音机，还送叶黄素。只有前100位打电话的能领到补贴，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9: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10: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11: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9: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10: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8: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11: 明晚8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12: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4: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0: 在宁波慈溪萧林镇，王霞家一家的葡萄世家可谓是家喻户晓，三代人薪火接力，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完美转型。年轻一辈的农三代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让葡萄种植迈上了新台阶。
15: 打开手机点一点，葡萄大棚里的一切就尽在掌握。2019年，慈溪市萧林镇的农三代王霞家背着父母用自己攒下的30万元，对40多亩地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开启了他的现代化农业之路。改造完成之后，一个工人需要6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只要30分钟就可以实现。
16: 这些 5G 的物联网控制系统，我们就直接开关啊，就防止葡萄受到那种天冷天热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这边控制的，因为控制柜在，就是开关比较方便，也不用人手工啊什么的，一个个去推，这样的话也能提升我们的葡萄品质，也能减少果实的那种坏果率。
15: 以前大棚葡萄的田间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而经过智能化升级改造以后，每年都可以为它节省10几万元的人工成本。除了节省人工，管理也更加精准化。打开移动终端，棚里面就可以实现农药自动配比、育苗精准化等一系列的操作。王霞家开启的葡萄智慧种植模式，让家族的葡萄产业焕发了新的生机。
17: 现在他搞得这么好，现在我也没想到把智能都搞上去。这个智能搞上去以后呢，那个葡萄的质量也搞上去了，农业弄得有声有色么的，别的年纪大个人不一样个些。
15: 作为一名大学生农创客，王霞家不仅对葡萄的种植技术有想法，而且在葡萄的营销模式上也有自己的新思路。
16: 去年有人在葡萄刚发芽的时候就来定制，他的要求就是要好看和新奇。那我们就在定串的时候把他的葡萄拉长了一倍，然后一棵树就只给他养了5串葡萄。当时我们给他的售价是200一串，那也就是说一棵树有1000的产值。
15: 新农人新思想新技术，像王霞家这样的新农人们，不光解决了传统农业的弊端，从土壤、水源、水肥系统等多方面统筹，将品质牢牢控制住，实现了年年旺产，同时还把葡萄做成了高端商品，包装成高档礼盒卖高价。如今的葡萄大棚里，除了传统的飓风品种口味不同，色泽各异的新品种令人目不暇接。蓝宝石、阳光玫瑰、美人指、白罗莎，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价格也翻了好几番。未来更多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将被运用于智能化农业大棚，把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10: 桐乡市石门镇民丰村是养羊大村，在这儿有一位95后年轻羊倌沈浩。回乡后，他开始用智慧化技术养羊，还把自己定位为羊村的村长。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的现代化羊场。
15: 眼前这个由多幢崭新现代化羊舍组合而成的现代化胡羊养殖工厂，就是沈浩所在的羊场。这里的每幢羊舍均分为上下两层，这也是嘉兴首座双层羊舍。胡羊分别按照不同年龄段进行了分舍养殖。海归95后回乡创业，选择的却是养羊业。对于这样的选择，尽管大家心存疑惑，但沈浩却非常执着坚定。
18: 他们就觉得怎么会出来养羊呢？养羊这个行业这么苦。在来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就是养殖业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但是来了之后呢，一个呢确实和自己预期的一样，就是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呢，总归还是乐在其中。他们现在戏称我为杨老板，然后我觉得也蛮开心的嘛，这也算自己的一份事业嘛。
15: 认准的事就要认真干，干一行就要像一行，这就是年轻羊倌沈浩的做事风格。在这个突破传统养殖模式的羊场里，智慧化元素无处不在。小羊分宿舍住宿，每个宿舍都有门牌号码，小羊耳朵上还佩戴了电子耳标，可以对应食量、体重、疫苗接种记录等进行数字化管理。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录入，沈浩已经在羊场建立完成了大数据指挥中心，比如风机的控制、环境的消杀、羊粪的传送等，都可以在电脑端完成操作。
18: 然后呢，也市场上调研下来呢，也发现我们桐乡这边呢，其实也算胡羊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正好就是借这个机会，然后来，一个是呢，就是说，我支持一个乡村的发展；一个呢，就是说，完成这个桐乡的胡羊事业的一个助力。
19: 武义地处山区，受限于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理格局，如何在有限的土地内发展农业，成了武义一代代农人的共同课题。如今武义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项目，积极探索智慧农业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15: 走进武义县王宅镇吴山下村的希望田园种植基地，两个零碳智慧种植仓映入眼帘。推开舱门，只见种植舱内两排花草郁郁葱葱，生气盎然。目前这里正在试验种植高效益花卉朱顶红，在种植舱内它的生长周期缩短了足足一半。
20: 它的原本生长周期是最起码要一年才会开花，种到这个零碳种仓里面的话，只要时间缩短到六个月，它就可以成为一种商品。
15: 据了解，一个种植仓有18平方米，平均一个仓有3至4层，可以种植4000余株绿植，里面配备了 LED 灯光、自动化控制系统、气候控制和水循环系统等，其中水循环系统可节水95%。为了满足种植品种多样化的需求，仓内的温度和湿度都可控制。
21: 使用的是垂直立体农业的模式，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我们的土地利用率。其次呢，我们运用了电脑系统来控制整个种植仓里面的湿度、温度等，减少我们人工的成本，并且能实现一个精准农业、科技农业的目的。
15: 除此之外，仓内各系统设备皆采用清洁能源，加之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实现零碳排放。作为武义县希望田园项目的一部分，除了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外，吴山下村还建设了1800平米的智慧大棚。希望田园项目建立以来，村集体经济收入翻了6番，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村民人均月增收2000元，实现了政策书写到产业造血的华丽蜕变。
21: 希望田园已经走向了3.0版本，从过去的传统农业迈向了现在的绿色农业、规模农业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目前呢，村里面有中药水稻轮作基地、西瓜水稻轮作基地、河稻轮作基地以及特色农产品基地。

0: 接下来啊，发布一条寻人启事，符合以下条件的，那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第一，年满50岁；第二，眼睛有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啊，有份福利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只需打个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早用早缓解。50岁以上浙江听众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您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限量补贴100位听众，手慢无。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诗在家乡，何必远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衢州长山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就将村里闲置民房改造成主题文化民宿，组建成立了呆村里团队，带动当地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3: 呆村里其实是一家乡村产业发展公司，创始人就是他，于家富，外号黑孩。
4: 这个呆村里其实它并不是说在村里发呆，所以我说怎么样想办法让人待在村里面，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说我们就做一家公司，就叫呆村里，目的就是要让游客呆村里，同时呢也要让村民也能够待在村里，不要出门打工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呢，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挣钱，钱要待在村里。
3: 于家富毕业于中国美院，2016年因为舍不得老家对屋村面临拆除的百年老房，放弃了高薪工作，回来接盘办起了民宿。
4: 纯粹的就是对家乡的一份感情嘛。对，2016年回来就是保护老房子，那么希望能够留住一些乡愁，然后呢又让更多人知道其实乡村也还不错。
3: 那一年于家富和妻子拿出所有的积蓄，从古建商人手里抢下了这座保留完好的老房子，并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找到了20位共建人，筹集了60万元，将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取名村上酒舍。
4: 到了后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长沙很多村子它其实都很好，但是没有人去这个开发和经营。2020年其实是在梅宋底开的第二家店，那么开完之后呢，其实也是在梅宋底景区这个范围内，我们也算做了一个标杆的产品。
5: 这里围栏围掉以后呢，我这一片的话就是种我买来的这个水果。
3: 这是叶俊，也是呆村里团队成员，负责乡村艺术馆。机电专业毕业的他搞过餐饮、花卉，原本事业有成。2016年为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为了能够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选择了回来加入了呆村里。
5: 大家就走着就哦，来我们一起来去，反正也在做同一件事情，那我们还不干嘛不组个团队，大家更多力量结合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3: 在叶俊看来，村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5: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从逆城市化这个阶段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阶段。那乡村未来跟城市的接近是，其实就是城市的供应链或者说是供应端，那城市只是一个窗口，那我们这里可能乡村更大可能就是一个产业，那最后最终它形成就是一个产业生态。那我们目前去做的其实可能是从大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怎么会去把这个生态给搭建起来。
3: 呆村里团队平均年龄35岁，成员有20人，别看人数不多，干的事儿可都是百万级的。他们曾用100天改造了一个村，这个视频当时在网上爆火。乡村艺术馆、杨鹏咖啡馆、大雄宝店、森林小学、蓝龙虾基地、鹿里坑营地，这群年轻人在这一个村里打造了10余个项目，让寂静的小山村热闹了起来。
6: 以前呢，这边就是很脏很乱，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猪栏，就是大家村民都不喜欢往这边跑的。然后在 过了那个乡村振兴，他们过来那个发开发，然后所以建造了一个艺术馆，就特别美。在现在那个村民大家都喜欢往这边跑。
7: 我们村集体经济预计每年至少在50万元以上的这个收入，为本村的村民提供了350余个就业岗位。
8: 看到家乡在我们的努力下变得更好，也能让更多人有所去了解，这份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我留在村里的动力，
9: 又带来了一些自豪感吧。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就是我可能更了解就是土地能带给人的意义，就是说飞出去了还是要回来的，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自己微小的力量，就是能做一份是一份。
3: 以前想着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想着回来是为了村里能有更好的发展。为了吸引人流聚集人气，该村里团队开始谋划农贸市集，为村民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场地布置分为营造，各个环节都要经过商讨谋划，确保呈现最佳效果。余家富说，乡村振兴需要各方共同发力，该村里的成立就是为了给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搭建平台。
4: 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他愿意下沉到乡村去创业，因为乡村里面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值得我们去提升，也值得我们去开发的东西，把乡村的文化呢做得更加的扎实一点。
2: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对年轻夫妇在乡村发展的故事。他们出身农村，扎根农村，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更多人感受田园生活。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句歌词火遍网络的时候，许丽霞刚刚大学毕业两年，在宁波从事着与法语翻译相关的工作。她和陈亮光都来自绍兴的乡村，异乡的灯火虽然璀璨，却始终吸引不了他们。因此在2015年，他们俩在朋友们不解的目光中离开了宁波，回到了新昌县城。此时网络的自媒体时代刚刚起步，他们凭借敏锐的嗅觉意识到自媒体时代的无限可能性，于是开始拍摄记录乡村生活。
7: 也作为一个返乡青年，就蠢蠢欲动，我也想把我们浙江的山水还有浙江的美食也展现给大家。
3: 2017年年底，他们拥有了第一条爆火的视频，做桃花醉及桃子酿的酒。镜头前的许丽霞用着简陋的机器和最家常的做法，将自家产的桃子酿成酒。虽然制作与画面都非常朴素，但他们夫妻俩的真挚还是打动了不少观众，因此这条视频也取得了不小的反响。
7: 我们开始做自媒体之后，到2017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账号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起色了，也出了几篇报文，但是总感觉少一点什么记忆点。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吧，我回娘家，我爸正好在烧那个桃子酒，就是用自己家的桃子酿的酒，然后再把它烧成白酒。然后那个过程我就简单的把它拍成视频放到了网上。然后后来我就思考嘛，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结合我们绍兴的酒文化呀，把这个酒的元素带进去。然后我就想着把自己的账号名字改成了酒鬼小丽。
3: 酒鬼小丽用短视频方式记录农村生活，影响了一大批观众，让不少生活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的人们对农村产生了向往。在她的视频里，家乡地道美食如炒年糕、汤包等经常出现，他们向全国各地的观众介绍新昌美食的做法，展示新昌的风土人情。现在酒鬼小丽基本维持着每周推出3到5个视频的频率，许丽霞的镜头表现力越来越强，在拍摄视频时已经能够自然地和观众进行交流，而陈亮光则自学拍摄剪辑，不断提高视频质量。但是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之下，酒鬼小丽的发展还是遇到了一些难题。
7: 后面因为加入自媒体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同类型的视频啊、题材啊，大部分都比较类似了，然后也想着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市场，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定位在海外这个市场。这样子的话，相对而言啊， 走出去的人比较少，我就在这一块可以专心做我自己的内容，不用担心同质化这些问题。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陈亮光与许丽霞夫妇觉得，虽然酒鬼小丽视频中展现的生活是相似的，但在简单的生活中寻觅最淳朴的快乐，正是人生的乐趣之一。而他们夫妻二人将这种快乐传递给了全世界。从2018年开始，酒鬼小丽开始在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上上传视频，吸引到了全世界的观众。尽管那些观众来自不同国家，语言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还是能感受到中国乡村生活的朴实乐趣。
7: 之后的话，我就想着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展现我们中国农村的乡村生活，而且都会更加的细节的去展现一下。
3: 在陈亮光与许丽霞两人身上，看不见劳作的疲惫，只有忙碌的充实与快乐。对于他们夫妻俩来说，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片乡村美丽的现状和广袤的前景，从而回馈家乡，是他们的心愿。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0: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再说个好消息啊，如果您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长时间看电视，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三五米远瞅不清人，那您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今天有份补贴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第一，您满50岁，第二，您很想缓解眼睛干涩模糊，两个都满足，快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就先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这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年满50岁，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补贴豪华收音机，还送叶黄素。只有前100位打电话的能领到补贴，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5: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0: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

0: 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 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

0: 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8: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

0: 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北京时间6:59，
8: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9: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明天多云，气温20到3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省委省政府在义乌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王浩讲话，刘杰主持，连毅敏、王成出席。
2: 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开赛，超200支队伍同台竞技加展演。
1: 百念正青春，这里越有戏。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昨晚在绍兴启幕。
2: 国内外新闻，
1: 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来袭，两部门部署防汛工作。
2: 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立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5月11号至15号，全国政协调研组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来浙江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率队，省政协主席连毅敏参加相关调研。调研组先后赴嘉兴、湖州、杭州等地，深入乡村街道、企业工厂、医院社区，与基层干部群众、企业负责人等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探索实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调研组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

0: 15规划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断缩小三大差距，提升民生福祉各项指数，激发内生发展强劲动力，持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1: 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智慧和力量。昨天上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在义乌召开。 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深化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绩，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贡献更大力量。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连毅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 会上，王浩与大家共同重温了义乌发展经验总结推广历程，一起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王浩指出，要深学细务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的深层逻辑，进一步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 政治自觉，深学细务，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守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 深学细务，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实践导向，进一步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 深学细务，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的任务要求，进一步扛起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的责任担当，努力走在前、做示范，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王浩强调， 站在新的起点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践行义乌发展经验，必须始终坚持八八战略、总纲领、总方略，必须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必须始终依靠改革创新、破难题、增优势，必须以敢斗、善斗赢得发展主动，不断推动改革发展取得新成效。 王浩强调，各地要牢牢扭住重点，持续发力攻坚，全力推动既定工作部署落地见效，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不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王浩强调，要精准发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结合实际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 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营造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 王浩强调，要进一步稳外贸、稳产业链、稳供应链，密切跟踪，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挑战，推动外贸出口稳量提质，持续打活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善于危中寻机、化危为机，不断赢得发展主动。 王浩强调，要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扩投资、优结构，狠抓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激活民间投资、产业投资，加强要素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王浩强调，要以四新为路径，加快打造引领消费转型升级的高地。 培育消费新供给，开拓消费新赛道，发展消费新模式，打造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王浩强调，要围绕富民持续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中有更多获得感。王浩强调，要积极探索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的有效抓手和路径，全面落实有保有压、有增有减、以减定增要求，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力推进低零碳园区建设。王浩强调，要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紧扣基本和一体化，聚焦重点，找准改革切口，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以更高标准全力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抓实抓细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按时间节点全部整改完成，确保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做实做细防汛防台工作，入煤前风险隐患必须排查整治到位，工作预案必须完善到位，各项物资必须准备到位，进一步完善好、运用好防汛防台行之有效的打法，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刘杰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的时代价值与实践伟力，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赋能创新供给，全力支持义乌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和综合承载能力，再创发展新辉煌。要对标先进，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奋力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新路子。会前，省领导考察了全球数贸中心数贸港、金华市、义乌市和萧山区、余姚市、德清县、青田县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做汇报或交流发言。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0: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2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指引下，义乌坚持和深化义乌发展经验，实现精彩蝶变， GDP 位居全国百强县第一方阵，出口总量位居全国县市区第一。金华市委副书记、义乌市委书记叶邦瑞说，站在新起点，义乌将切实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感恩奋进、实干争先的强大动力，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勇当县域经济模范生，
3: 自觉把义乌置于国家战略的主跑道中谋划推进，聚焦市场改革开放等八个重点攻坚突破，全力构建美全球、卖全球、美卖全球的国际贸易新格局，坚决以义乌的稳和进为全省全国大局多做贡献。
2: 义乌的成功根本在于立足本地实际，发挥自身优势。余姚市委书记沃永特说，余姚的优势是产业基础扎实，长期居工业百强县前列，他们将以链群配、协同联动全速驱动产业升级，
4: 加强产业体系，力争到15步末智能物联和新能源汽车两大产业集群产值和全市工业增加值均突破1000亿，实施生产性服务业提升行动，建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区域性工业设计中心，推动中国塑料城早日打造成为宁波首个1000亿级专业市场。
2: 德清县委书记王波说，义乌用基层首创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德清地信事业同样起步于无中生有，他们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融入德清实际，以新一轮地信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推动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增量。
5: 把地信作为人工智能产业时空基座的潜能显化为发展的实物量。今年地信加产业规模要实现20%以上的逆势增长，力破400亿大关。以国家时空信息融合创新试验区为牵引，聚焦石景山尾、空天芯片模组等细分领域，推动全球地信领军企业落户，实现重大突破。做强跨界融合产业链条，主攻车联网、AI、影视等赛道，成链成市。车联网产业规模年内突破150亿。
2: 青田县委书记潘伟说：“义乌靠鸡毛换糖起家，青田靠华侨挑担出海，都拥有鲜明的开放和商贸基因。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核心是学市场化思维。针对全县仅有5.2万市场主体，进出口总额只及义乌1%等问题。”他们要主动借力义乌通道功能，发挥青田38万华侨遍布146个国家和地区网络优势，全面推动侨的亮点转化为经济增长点。
6: 坚持以侨系贸、以贸促产、产贸融合，推进沙拉米、咖啡等进口食品贸转供项目提质扩能，反向引导本地传统企业向青田制造加侨贸出口一体化转型，力争15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0%以上，加快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建设，全线贯通欧江高等级航道，推动华侨海外仓覆盖40个国家以上，全力实现2028年调出山区海岛线序列，2030年进阶全省工业大县行列的目标。
1: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采写的评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7: 成长的烦恼往往始于衣服变小。对义乌这个成长快的孩子而言，每一次制度性的不合身都是一次主动破局的尝试。当发展步伐超越既有制度框架，最好的办法就是果断换上一件大衣服。义乌发展过程中有多次换装，其中2005年是关键一月，这一年义乌国际贸易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额，县级全县却成为发展的天花板。浙江省委省政府一次性下放470多项社区市级管理权限，围绕国际贸易、产业升级、城乡一体、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量身定制，让义乌在市场制度的无人区里闯出了新路。为了开拓物流通道，2014年义新欧中欧班列开行，将内陆县城的开放需求嵌入一带一路国家大局，让义乌实现了从内陆末梢到世界枢纽的跨越。而当下义乌国际贸易第二轮综合改革正在进行，着力破解买全球的堵点，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列入清单名录，义乌正从世界超市迈向全球商贸枢纽。义乌的经验启示我们，大胆改革，及时赋能，才能在破解问题中跑出发展加速度。从兴商建市不动摇，到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发展逻辑，从鸡毛换糖到品牌出海，从内陆口岸建设到把港口搬到家门口，义乌的每一件新衣都紧贴发展实际，呼应群众首创，每一次换装都是对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生动诠释。这种因地制宜的改革智慧，正是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需要的地方经验。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下午在义乌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的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结合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以更高站位深学细悟，以更严标准对标查摆，以更大力度践行转化，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项工作走前列做示范， 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刘杰、连一敏、陈金彪，十一市市委书记及淳安、安吉、嘉善、诸暨等有关县市委书记做了发言。王成和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有关省级领导、省直有关单位及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出席。王浩指出，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我们必须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把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带着感情，带着使命，带着责任，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的精神，在学习深化一步、感悟提升一层中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把政治忠诚落实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上，深刻感悟总书记倡导的政绩观是坚持两个结合的思想结晶，以争当排头兵的自觉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刻感悟总书记对浙江大地和浙江人民的深情厚爱，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感恩奋进的强大动力，深刻感悟总书记对提高党性觉悟、强化正德修养的谆谆教诲，真正以好正德创出好政绩。王浩强调，要认真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把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为了谁干、应当怎样干搞得清清楚楚，从党性上找差距，在整改上见真章，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对照立党卫公的重要要求，始终做到讲政治、顾大局，善于用政治标尺思考和衡量工作举措，聚焦落实二字，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要对照为民造福的重要要求，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突出群众体感，办好实事项目，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始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要对照科学决策的重要要求，坚持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因地制宜谋发展，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规范权力运行。要对照真抓实干的重要要求，以实干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求真务实，善作善成。王浩强调，要始终坚持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确保学习教育全程全面高质量，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实际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记者何冰倩报道。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六六求顺利，八八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继续来关注新闻。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创新引擎培育全国型首站活动昨天在宁波举行，推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产业化高质量转化落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2: 活动现场公布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首批67个试点成果和108个试点单位，浙江4项成果7家单位入选，其中宁波就有1项成果和4家单位入选。试点单位宁波

0: 业发展的关键抓手。这次大赛的核心使命就是加速以赛引企，以赛促产。
1: 我们也在谋划推动设立探厂，来挖掘业务上应用的一个真实的需求。另外，我们也在谋划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让场景应用单位牵头，来共同打造一些高价值的小切口场景。通过场景的开放、场景的培育、场景的对接到场景的落地，前链条推进场景创新，助力产业发展。
2: 两列满载各100标箱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纺织用品、日用百货等小商品的义新欧中欧班列，近日从义乌铁路口岸货场发车，驶往中亚五国。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义新欧中欧班列发运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自2014年11月18号义乌至马德里首趟中欧班列开通以来，义新欧中欧班列已累计开通运行27条班列线路，业务范围辐射境外50多个国家和160多个城市，境外站点超100个。除了发运量持续增长，班列承运货物清单也在悄然变化，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班列运输清单上。班列运输货物的变化也反映了近年来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缩影，也是班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
3: 近日，浙南规模最大、泊位等级最高的温州液化天然气 LNG 接收站配套码头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并正式投用。该码头位于温州洞头小门岛，为国家重点互联互通工程，年设计通过能力634万吨，建有浙南首座15万吨级 LNG 专用码头，可停靠全球最大26.6万立方米 LNG 船，填补区域高等级 LNG 码头空白。试运营期间已接卸 LNG 船舶50艘，总量300多万吨。今年1月还成功接卸第五代 LNG 运输船沙克轮。码头投用后，将完善长三角 LNG 接收站布局，大幅提升浙南闽东北能源保供与应急调峰能力，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
4: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5: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4: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三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5: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4: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5: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4: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6: 文化中国行，
2: 以百念正青春，这里乐有戏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昨天晚上在绍兴市奥体中心开幕。毛维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王君安、黎敏等流派名家与陈丽君、李云霄等新生代演员同台献艺，老中青三代戏曲人接续演绎，集齐粤剧13派艺术精髓，完整呈现当代粤剧传承谱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8: 作为国家级戏曲盛会，晚会汇聚粤剧行业顶尖力量，老艺术家、流派中坚、青年新锐、稚嫩新苗多代同堂联袂登台，其中包括42位一级演员、50位二级演员。整场晚会就像一幅铺展的粤剧传承长卷，落地唱书演绎早期韵味，梁山伯与祝英台、盘夫索夫等选段，集中展示13大流派经典，明月清泉、甄嬛等新编剧目则展现了粤剧的无限可能。粤剧影派非遗传承人、被誉为粤剧王子的赵志刚坦言，传承永远是创新的根基。
9: 流派宗师们，如果不是他们当年的创新，也就不会有粤剧现在的辉煌。我们这一代人退身不退，帮助年轻人做他们的托举人，让粤剧艺术代代相传。

0: 舞台上90后、00后青年演员们分外亮眼，他们将传承戏曲的韵味与现代舞台美学融合，为粤剧注入青春动能。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陈丽君带来了现象级粤剧《我的大观园》选段。
1: 你想要跟这个社会的年轻人建立联系，你就要拿出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和作品。作为一个青年粤剧工作者，我们可以学习别的好的样式、好的艺术的这种精彩的部分，化为我们这个剧种所用，那我一定是倾力而为的。
0: 这是粤剧艺术史上首次把开幕式放在体育馆举办，这一夜白发戏迷与青年观众同场沉醉。大学生涂天宇说，
2: 现在走进剧场的年轻人是变得越来越多的，可能一场戏能有60-70%都是年轻人，那些新编的戏吸引年轻观众是非常多的。
0: 九零后戏迷王梦飞带上了84岁的奶奶。
3: 奶奶她喜欢武素英、吴凤花、谢群这些老一辈老演员，然后我这种90后喜欢君君、林姐。
0: 本次艺术节将持续一个月，除开幕式主题晚会外，5月16号至6月12号还有10多场精品剧目陆续上演。女儿红、我的大观园、苏东坡、舞台姐妹等优秀剧目轮番登陆各大剧院，折子戏专场同步精彩呈现。
4: 由浙江金昆艺术中心创作出品的新编昆剧《盛世红妆 2.0 升级版》昨晚在杭州蝴蝶剧场首演，古老昆曲焕新出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5: 昨天晚上7:30，杭州蝴蝶剧场灯火璀璨，曲韵悠扬。舞台上由昆剧演员倪润志饰演的太平公主明艳大气，方婷玉饰演的上官婉儿清雅坚韧。观众跟随着婉转昆腔，沉浸式走进波澜壮阔的大唐风云。
6: 因为我们平时对传统文化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穿了同一时期的唐代的服饰来看，想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
7: 这个剧它其实讲的是两个女孩的这个闺蜜情，然后呢对这个还蛮感兴趣，感觉都好精彩。
5: 剧目取材于2013年陕西咸阳上官婉儿墓的考古发现，以太平公主为其题写的墓志铭文《千年万岁浇花送生》为缘起，讲述了武周到中宗时期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在权力漩涡中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编剧导演李卓群说，相比于 1.0 版，新版新增了太平公主大婚的场景，人物刻画更加饱满，并同步升级了音乐、舞美和道具。
8: 这次大家也会看到我们唐代婚礼的一个复原，这部剧会有非常多的以歌舞来叙事、重新配器的一些昆曲曲牌来表现人物之间关系的这样的一些桥段，大家可以从非常时尚、非常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服化道舞美当中去感受到我们对于时代和更多的观众群体的拥抱。
5: 另外，青春戏曲也是这部剧的关键词。据了解，该剧在创排之初就专为浙昆最年轻的一辈第六代传承人戴字辈青年演员量身打造，剧中90%的演员都是00后。上官婉儿的饰演者方婷玉说，
7: 像我们传统的昆曲闺门旦主要的都是生旦嘛，就是和小生一起演，是以爱情故事为主，我们这一次呢就跳脱出来之前的模式了嘛，传统戏更多的是城市化的表演，这个戏的节奏也会比传统戏要更加快一点，所以我们要去适应这个节奏，把城市化画在这个新的戏里面。
5: 今年是浙江昆剧团建团70周年，焕新升级的盛世红妆也是系列展演的献礼剧目，今晚还将继续在杭州蝴蝶剧场上演。
9: 浙江省信息通信行业昨天在杭州举办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活动，主题为数字起征程奋进155。活动现场，省通信管理局联合省级相关部门、通信及互联网企业、科研机构共同发布浙江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支撑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倡议。倡议聚焦升级数字底座、深化数字赋能、稳固数字防线、共建数字生态四大方向，助力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4: 第二届蒲苑电竞节昨天在桐乡蒲苑时尚古镇启幕，活动以电竞为钥匙，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为市民带来全新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的报道。
10: 下午在桐乡蒲苑时尚古镇，90后沈先生正聚精会神地玩着被他称为复古游戏的拳王格斗游戏。
11: 这边的大型的单机游戏都是有的，都是比较好玩的，还有一些简单的，就像超级马里奥啊、俄罗斯方块啊，这种都是可以玩的，会很怀念

0: 当时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就感觉还自己又年轻了一回。
1: 沈先生所在的场域是本届电竞节首创的街头争霸板块，覆盖70后至00后全年龄段，在古镇街巷、巷弄与公共空间设置超过50个趣味竞技项目，涵盖8大类21款游戏，每天会发放奖品。板块负责人杨卓瑶说：“
2: 我赢了一场游戏会获得30的积分，50积分呢就可以兑换一张街头奖券。街头奖券呢每天开奖，头奖是一台 Mate 80 Pro 手机，还有一个叫霸王池。”兑换一张霸王奖券是300积分，4天开一次奖。霸王池的头奖就是辆汽车使用权。然后，对于路人玩家在景区里面购买某一些小礼物，我们会附赠一张街头奖券。
1: 据了解，本届电竞节将持续到31号。相比去年，今年赛事能级显著跃升。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正赛首次在古镇举行，来自中国、欧美、东南亚等地区的8支国际顶尖战队将在这里展开第5人格国际邀请赛。王者荣耀 KPL 老乡杯及 KPL 奇妙日联动活动则带来极具地域情怀的移动端对决与沉浸式游园体验。这些赛事吸引了长三角区域大量电竞爱好者，截至目前已售出数万张观赛门票。普院电竞节总执行姚杰表示，电竞产业作为青年文化新引擎和数字消费新增长极，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普院时尚古镇希望以电竞为钥匙，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给市民带来更多新体验。
3: 我们还是希望通过电竞节的举办，能够更好地搭建起国际青年文化的交流平台，能够推动电竞产业的生态化的发展，激活古镇文化新价值的使命。在办电竞节的过程当中呢，也催生了更多的新场景、新的消费以及新的生态，让创意、活力与机遇呢，在我们普院时尚古镇百花齐放。
4: 舟山首条就业方舟近日起航，并开展登船进岛活动，方便小岛群众获得优质可及的公共就业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5: 舟山首条就业方舟以往返于新城长治岛和普陀六横岛的如新一轮为载体，舟山人社部门在客舱打造了一个海上移动就业服务站，工作人员随船开设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劳动关系、技能培训等政策咨询摊位，在单程航行的70分钟里，不时有市民前来咨询。舟山市民王辉说：“
6: 社保补缴方面的，还有一个劳动力仲裁方面的，正常情况下都要去他们办公的地方询问。一个是我上班方面，这个时间呢也是空闲，我就直接问了，很方便的。”
5: 如新一轮靠泊六横岛后，工作人员把就业服务搬到人流集中的六横交投集贸市场周边，摆摊宣传政策，展示热门岗位。
7: 看到这边招工嘛，岗位挺多的，我就来看一下。
8: 来买菜，顺便来看看，问问社保，蛮方便的。不然我们还要到便民中心那边去。
5: 当天，就业方舟随船发布岗位190个，其中零工岗位67个，为六横岛群众带去10家单位近400个就业岗位。舟山市就业管理中心就业服务处副处长沈晨说，他们将继续扩大就业方舟的航线数量，在岗位设置时更贴合小岛群众的实际需求和就业特点。
9: 全市各县区另外4条就业方舟航线呢，也计划在月底前启用，通过把就业服务、招聘岗位、服务活动呢办到船上，登船进岛服务活动，进一步呢弥补了小岛居民就业服务的可及性不足，信息获取渠道单一等船板。
10: 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在上海浦东足球场展开角逐，上海海港主场迎战浙江绿城，凭借王玉栋本赛季个人第5个进球以及老将高迪的破门，浙江队在客场2-2与主队握手言和，取得了4轮不败。积分榜上，浙江队积11分，位居第8位。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15号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昨天中午12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我国将开展为期1年的专项治理工作，严厉打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等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
1: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包括加强广告行为监管、优化广告审查服务等。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6月15号。
2: 5月14号0点起，全国新版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正式启用。 UOM 平台、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已同步完成空域数据更新。此次调整覆盖范围为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试飞空域边界和 GIS 数据全面换新。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川等省已正式公布新版试飞空域范围，湖南、浙江、深圳等地的试飞面积均有明显提升。此外，四川等地正在积极推广扫码飞的试点工作，逐步推进无人机合规飞行。
1: 昨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3名。
1: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司法部昨天发布公告，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相关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
2: 证监会昨天正式公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并明确办法将自今年11月16号起正式实施。办法对股权类衍生品交易设严格禁令，提高经营机构准入门槛，强化交易者适当性管理，将推动衍生品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1: 阿联酋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于2027年投运。项目建成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经由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将会翻倍。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07%，标普500指数下跌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54%。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收于每桶105.42美元。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35%，收于每桶109.26美元。
2: 15号 COMEX 黄金期货。

0: 货跌3.01%，报每盎司4544.6美元，本周累计跌3.96%。COMEX 白银期货跌10.47%，报每盎司76.395美元，本周累计跌5.55%。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5号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0: 为期2天的金砖国家外长会15号在印度落幕。与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正试图维持停火，给外交一个机会，但也做好了重返战场的准备。阿拉格奇说，目前伊美之间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仍处于停滞状态，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只是遭遇了困难。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只有在美方态度认真的前提下，伊朗才有兴趣与其进行谈判。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4号在以色列单方面举行的所谓耶路撒冷日活动上发表讲话称，耶路撒冷将永远在以色列的主权控制之下。内塔尼亚胡还称，现在伊朗比任何时候都更虚弱，而以色列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建立的所谓缓冲区已经改变了中东格局。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了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0: 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报道说，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除两国驻美大使、黎巴嫩特使、黎前驻美大使西蒙卡拉姆以及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谈。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0: 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地时间14号投票通过新任总理扎伊迪提交的14名内阁部长人选后，扎伊迪和这14名部长在议会宣誓就职，内政部长、国防部长等职位暂未确定人选。
1: 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当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此外，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了41具俄军士兵遗体。
0: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军前一天的袭击在基辅市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主要目标是基辅市。
1: 韩国金建熙特检组15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特检组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2025年12月，刚果金政府宣布，该国2025年9月开始的埃博拉疫情结束。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上午飞抵澳大利亚珀斯，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据报道，包括澳大利亚乘客和新西兰乘客在内的6人14号从荷兰出发飞往澳大利亚，他们登机前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没有任何症状。
0: 阿根廷卫生部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该国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
1: 据马尔代夫媒体报道，5名意大利潜水者14号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失踪，其中1人的遗体已经被找到。意大利外交部证实，5名潜水者已经身亡。马尔代夫国防军表示，被找到的遗体位于水下60米深的一处洞穴中。意大利热亚纳大学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潜水者包括该校一名海洋生物学教授以及其女儿，以及2名年轻的研究人员。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马月星林，监制袁奇祥。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3: 北京时间8点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1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1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